0: 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1: 靓仔，你好高大威猛啊！不过搭地铁仲系要排队噶。
2: 靓女，你把声好好听啊！不过喺地铁里边系唔可以大声喧哗噶。
1: 靓仔，你身手好敏捷，不过喺地铁站系唔可以追逐打闹噶。
0: 文明出行，搭地铁安全又快捷。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2: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3: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1: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2: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4: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4: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8:30。
1: 锅子送礼，仲买到手结拣乜嘢？
2: 海天两款调味礼盒嚟啦！厨房常用调料一套配齐，薄盐有礼，轻盐配方更守护家人健康。
1: 豉油、蚝油、料酒全部都有，居家煮饭实用，走亲访友体验，实实在在嘅烟火好礼。
2: 优惠价39元起，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3: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2: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2: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4: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5: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口腔健康访谈。陈鹏医生之前呢，为大家讲解过 V2V 缺骨的种植技术，很多缺牙的朋友听完之后呢就特别感兴趣，尤其是那些牙槽骨条件不好，担心自己没办法种牙的听众。今天呢，我们再次请来蝉医口腔主治医师陈鹏医生，继续为我们科普种植牙相关的知识和先进技术。陈医生，欢迎你。
6: 主持人好，各位946的听众大家好，我是蝉医口腔的陈鹏医生，好开心呢又同大家见面了。
5: 陈医生呢，看上去呢真的比较娃娃面的，临床接诊的时候呢，病人呢会不会第一眼觉得这么年轻的医生经验得不得啊？这样呢
6: 其实呢我也是到了40不惑的年纪了，不过呢换个角度讲啊，其实如果我是患者的话呢，我确实也会偏向选择样貌看起来比较老成一点的医生啊。好在呢我只是脸显得年轻，但其实上呢是我从事的口腔这个种植这一行啊已经有19年了。其实我和国舍一样啊，粉丝群体其实也是蛮多的哦。
5: 哦，是不是啊，好多人呢都会直接指定陈医生看牙的。
6: 是的。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啊，他们一般种完牙以后感觉很满意呢，就会陆续带一些家人朋友过来找我看牙了。也有不少人说是通过电台认识的我，这当然也离不开国舍的支持了。
5: 果然实力和口碑先是最紧要的。陈鹏医生虽然生得一副娃娃面，实际上已经是种植领域的老手了。我留意到你不单止呢是黎强博士 V2V 缺骨种植团队的核心成员，还经常去韩国参加国际种植学术的交流，不断将新技术带回佛山。
6: 是的，其实口腔医学呢它是一个需要不断学习和进步的一个领域，而且呢技术更新会非常的快。经常参加国际的一些学术交流，就是希望呢把先进的一些理念啊和技术带回来，结合到我们本土的一个患者的实际情况，转化为安全有效的一个临床方案，帮助大家解决牙齿方面的一个困扰。
5: 你一种不断精进的精神确实值得敬佩。陈鹏医生，上期节目之后呢，有很多听众对你提到的即拔即种的技术非常关注。
6: 是吗？其实上期我们提到的这个 V2V 技术呢，主要是针对我们一个上半颌或者是半口缺牙的一个患者朋友。因为先天呢或者是牙周炎的一些问题啊，导致我们的牙槽骨啊骨量是不太够的，无法达到一个传统种牙条件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用 V2V 技术来实现一个即刻拔除、即刻种植，还有一个即刻使用的一个情况。
5: 咁如果种牙唔系喺上半颌，而喺下半颌，又或者唔系成排咁缺，只系单粒或者几粒咁缺失，种牙系咪可以做到即拔即种，当日用牙呢？
6: 如果是牙槽骨条件好的朋友，我们可以使用我们微创的即刻种植技术。那么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使用这个技术可以让种牙的过程更轻松更快。

0: 快，更加舒适。
1: 微创种者听起来真的更人性化，咁佢具体系点样做到更轻松、更舒适嘅
0: 呢？微创种植呢，其实是在牙床上开一个非常非常细小的一个小切口，不需要常规的去大力翻开我们的牙龈。术后的话呢，也是不需要缝线的。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术中的出血量是非常非常少的。术后的一个肿胀啊、疼痛的反应也是非常轻微的。那么对于一些条件适合的患者的话呢，我们可以在拔除没有办法保留的坏牙的时候呢，在那个就是刚拔的那个牙窝窝里面啊，直接放入一个种植体，可以省去了一个我们在拔牙以后需要等待3到6个月愈合的一个时间，并且我们在种入牙根以后的话呢，就可以当天带上我们的临时牙冠，可以让我们的患者带着牙回家吃饭，不影响我们的美观和基本的一个咀嚼功能。
1: 亦即是说有可能一日之内完成拔牙、种牙、戴临时牙的全过程咁咯。
0: 哎，对对对，没错。但是对于适应症的把握呢，需要一些精准的一些病例，完全是可以实现的。这个也需要我们医生有非常丰富的一个经验和精准的一个判断。我们必须通过一个详细的我们的拍片啊 ，CBCT 的一个检查，确保我们牙槽骨的条件啊和我们的炎症控制情况啊都符合标准，才能帮助我们实现这样一个高效的治疗。
1: 有没有相关的成功案例可以为听众分享一下咁呢？
0: 有的。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案例呢，就是2024年的时候呢，有一个80岁的老人，他找我，当时候是找我种了一个上半口的牙齿。25年年底的时候呢，他当时候那个活动牙带着不是很好，再加上呢他的身体状况呢是不是太理想了，本身呢他就有高血压，有一些冠心病，再加上我们高龄啊，或者是出现一些紧张的现象呀，当时血压升的是比较高的，大概升到了大概100到200左右的一个血压，那么这个条件也不是很好。我们在确保一个医疗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呢，迅速为他进行了一个血压的调控。大概过程中呢只用了10几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一个下半口的整个手术。
1: 哇，10几分钟就完成了半口种植，而且还在血压不稳定的情况下先处理好血压，再安全完成手术。陈医生的技术真是犀利。
0: 感谢国舍的夸奖呢。因为这个案例呢采用了一个微创的技术，创口是非常的小，小到不需要缝合，所以呢手术时间才可以那么短。
1: 这一位老人家种牙术后他的反应又怎样呢？
0: 术后恢复也是很好的。老人家反馈说一点都不痛，还开玩笑的说感觉很舒服。第二天呢他就能正常吃饭了。老人家和他的家里人都是非常满意这一次的手术。
1: 听起来真的很成功，血压高的情况之下处理得这么好，恢复得又这么快，真的给很多有类似情况的老人家带来信心。血压这么高，不是不建议做种牙这类技术的吗？怎样可以确保到安全呢？
0: 这个问题呢其实非常关键。确实一般来说血压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呢，种植手术是非常有风险的。因为手术的紧张和创伤都可能导致血压的进一步升高，存在一定的风险。但在这个案例中的话，好在术前的话呢检查显示牙槽骨的条件是非常理想的，再加上术中出现的一些情况，我们快速采用了一个应对的方案，就决定给他改变做一个微创的手术方式。而且微创种植的话呢，技术因为手术切口小，不需要缝合，操作上相对来说是非常轻柔的，有效地缓解了患者的一个紧张情绪，避免了血压的一个再次波动。
1: 医生技术真的很关键，据我所知呢，有很多高血压、血糖高的，或者是有其他复杂病的老人家呢，想种牙经常都被拒之门外的。
0: 对，很多患者呢都是带着一个一沓厚厚的病历过来的。我们都会重新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能不能种牙关键是要有一个系统的医疗方案，并不是说简单的说能或者不能。因为在我们禅医的话，承接的高龄啊、复杂或者疑难的种植，其实病例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也正是我们三甲医院口腔科相比单一门诊的一个核心优势所在。
1: 所以种植牙最关键是找一个靠谱的医院同一个技术好的医生。
0: 对，大家一定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尤其是有高龄啊或者身体啊有一些状况啊或者口腔情况比较复杂的一些患者啊，一般呢建议优先考虑到一个大型的三甲医院，根据我们自身的口腔和一个全身的情况制定适合自己的一个治疗方案。始终都是这一句，安全第一，适合自己的 才是最好的，但也不能轻易放弃任何一个可能改善生活

0: 和质量的机会。
1: 缺牙修复、牙齿矫正、儿童牙科、蝉医口腔帮到你。电台听众专享多重优惠，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嘅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收费透明，补贴多。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快啲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者关注蝉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呢。
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
4: 九四六路况，
5: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九点钟，同你一齐嚟关注一下现时嘅路况啦。一大早缓慢嘅路段，包括有桂丹路啊、罗村隧道往桂城入口位置有绿化带施工噃，占咗右边嘅车道，所以咧去到嗰个位置之前咧要解。

0: 紧好车道缓慢通行。105国道啦，容器大桥往广州方向，仲有就系碧桂路啊，西海大桥往沙漠路方向咧，因为有施工，所以咧以上路段都有啲慢嘅吓。再提提你啦，广州机场高速啊，太城立交狮泽道往仁和方向有封闭施工嘅，咁途经嘅车辆咧需要绕行105国道太城收费站，咁而施工期会去到明年嘅九月。经常需要行呢一个路段嘅朋友，最近就要互相指照啦。行驶路上面有咩新嘅情况想同我哋分享？欢迎你喺安全嘅情况底下，打开手机里边佛山加呢几 P P， 去到花生板块、茶路房以及布路房。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2: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3: 石湾肉冰烧，味和醇良，勾年份。
2: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4: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2: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4: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2: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4: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2: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4: 哪管岁月多少沧桑，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5: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6: 女女啊，我翻工啦。
7: 爹哋拜拜，
8: 今晚早啲翻啊。
5: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6: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9: 好。
5: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7: 爹哋，你回来啦！
6: 今日乖不乖啊？
8: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5: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家阵班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家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你的品味和对生活的热爱。
6: 我们向往的不单止是一个居住的空间，更加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验。
5: 每一次的家居换新，都是因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6: 探索美好生活的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7: 换新生活家直播室继续会有永永啦，同埋陈总嘅。咁陈总咧亦都系我哋佛山市房地产业协会专家组成员啦。咁啊喺房产方面研究超过36年噶啦。对于有啲朋友嗬，佢而家手头上有楼，佢觉得哎呀卖嘅价钱咧又唔系咁好，唔系咁理想，唔符合到自己嘅标准，佢话不如干脆用嚟出租啦咁。但系近期我亦都睇咗一个个案咧，就喺其他城市嘅吓，就是、出租有时都容易遇到一啲尴尬同埋头赤嘅事，咁我哋又要点样去避开咧咁嘅？咁呢件事呢就係发生喺省外一个城市下。咁个业主就将套楼交俾托管公司去出租。咁合同当其时呢签订呀，就话最多只可以住6个人。后嚟呢佢话佢发现住咗成20个人喎。咩回事呢咁嘅。有个业主呢就係、租期一年啦，咁而家就快到期啦，佢就自己上去睇睇。一入到去个门口嘅时候吓、几十对鞋呀，唔知20对鞋，几十对鞋。
8: 真係好夸张。
7: 佢就吓咗一跳啦，咩事要咁多对鞋喺度。跟住一望打开门就成家都呆晒，原本摆喺个客厅啲家具又唔见咗，成地都系打地铺瞓满晒人。跟住一问咧，就话系租咗俾咧就系一啲做工程嘅人员，里边起码系住咗20人到啦。哇！当其时佢就离晒谱啦，就梗系懵啦。我同你约定系住6个人嘅，你住20个人，大家都知道，当人一集嘅时候，你使用间屋咧就肯定系冇咁镜石，各种人都有噶啦。咁啊，仲有咧，佢话佢自己啲家具都唔见埋。於是就向嗰个托管公司就反映啦，喂，咁我同你租呢、這个租约里面规定唔可以住超过6个人，你做成住成20个人咁样。咁托管公司话哦唔係呀，当其时我哋租俾佢嘅时候都唔知佢住咁多人㗎。咁好啦，咁依家呢就进入一个拉锯战嘅过程啦。咁具体我哋就唔好理佢嘅结果系点先。但係作为业主呢，佢就真係家具家私要俾人搬走买，跟住呢就肯定折旧㗎啦，肯定污糟啊，吱吱整整啊。咁佢话就月租大概3000多元一个月咁啊，即系租一年。好啦，我反观佢呢件事，我哋如果真系有楼依家卖，我就觉得个价格未啱。嗱，我攞嚟出租嘅话，咁其实我哋作为业主应该考量啲咩问题咧吓？
8: 出租确实系一半海水一半火焰咧，即系海水嘅话咧，咁当然即系话佢系有一啲稳定嘅收入，咁但火焰咧确实咧就系会带嚟啲后患，因为出租咧会带嚟好多相对不必要麻烦咧，包括系即系半夜三更嘅时话，啲租客冇攞锁匙叫业主去做，咁有啲即系啲坑渠要包。咁又要维修，但系所以食得咸鱼就抵得开，因为你有租金收嘛，咁所以亦都唔好将任何事睇到咁简单。所以我经常讲啊，维路耶话曾经讲过，人虽无艰难之事，却不忘有艰难之境。世上虽有侥幸之事，但唔好有侥幸之心。所以人生百年起起伏伏。风光得意的时候，亦都有时落云失意的时候，即系租金收嘅时候稳定啦，但原来带嚟咧随之好大麻烦。咁所以即系我哋点解好多人，即系以我自己多年嘅从事，自己本身有间屋仔收啊租啊，或者有间铺仔收租，或者系即系 帮好多客户去租屋嘅时候咧，好多客户都好好实在嘅，明唔明？就揾啲哇最好家庭装咧，
7: 啊对对对，好多人中意睇下住俾
8: 或者系夫妻配偶啊等等，咁可能比较温馨家庭。
7: 系系，
8: 咁确实佢哋嘅管养系比较好啲，所以其实
7: 你啲啊，
8: 其实咧就依、這个。即系我认为咧，就相对业主方面咧比较猴急啲，唔系，因为唔可能一放盘咧即系出租，咁咧就变咗可能咧就系眉毛胡子一把揸，有人租就算啦，就唔理解唔了解本身租赁嘅相关嘅情况。
7: 即系佢觉得我反正我嗱我交俾你，我有租收就得啦咁样。
8: 所以亦都有所托非人，有时咧即系话
7: 系即系所托非人。
8: 有时嗰啲托管公司咧本身都唔算好厚道，反正租到我收中介费，咁就得噶啦。咁就系即系做甩手掌柜，呢啲就唔算好厚道嘅，亦都系自责招牌啦。咁但作我哋业主。就有啲嘢咧，就你唔能够真系交俾佢之后咧，就系收租金，唔系啊！啲嘢就唔简单。记得清代名臣曾国藩话斋，一个人咧一定要扶膺前行，躬身入局。呢个有城市可能啲，即系意思你一定要亲自去监管，同埋本身出租嘅相关嘅状况都有留一个心眼嘅，唔系话出租咗之后你就撒手不理嘅。呢个你都系造成一定嘅困扰同埋一定嘅后遗症嘅。咁所以我觉得咧，就喺出租嘅时候，你同埋托管公司，包括你直接通过我哋中介公司去出租嘅时候咧，你应该即系唔好话急住去出租，因为以我当年经验，呢个真系可以讲出嚟啦。反而第二啲咧，相对嚟讲比较生疏，或者对于政策啊、研判啊等等啊，比唔上啊尊敬落住人等等。但系呢啲我真系直接系有实践嘅，一本身我自己有间屋仔出租咧，亦都系帮好多好多人。喺即系依家咧，就唔好话功成身退咁怕弊啦，即系相对嚟讲会远离小市场，但都会接触住相对个中介行业。之前我做嘅时候咧，经常开部电机就帮人租屋，而且咧我啊口甜舌滑都租得几好嘅。但我即系话我都系尽可能租啲小情侣、小夫妻啦，一家三口啦，咁啲好啲。如果一大班人啊，同埋本身啊啲人咧都系。可能都系大部分好多人，即系讲就讲两个人租，都要睇到佢本身一种玄机同埋一种反应。咁所以作为中介，我哋做中介咧，都把好关，有咩情况都及时向业主反映。呢啲系因为我认为你讲难听啲吓，即系收人钱财，替人消灾咁。你呢样嘢唔能够话我收中介费就唔理，
7: 即系你尽职尽责。
8: 本来系合同约定系六个，咁变咗二十几个，咁你就呢样嘢就唔厚道啦。咁因为造成个雨塞。
7: 对啦，
8: 甚至当退场嘅时候咧，可能就哇，直情即系好似人就真系做邋遢个屎坑咁，唔好意思，讲粗俗啲，
7: 明白，
8: 确实系咁嘅情况，我都遇得太多啦吓，咁就即系变咗你可能中介咧变咗承担一啲少少嘅啲责任噶啦，因为可能你即系要约定本身租户，如果你多人住嘅时候。其实你就有责任在离开的时候一定要重新翻身，如果有淤塞就要清淤等等，这些我认为都是一个人本身你源于内心的善良，还有一个人就是这样，有两样东西不能够直视嘛，就是说天上的太阳和你内心的道德法律你一定要敬畏，作为中介方或者是托管方以及我哋租人方都应该系做好件事，又唔能够话租人哋间屋将佢搞到咁邋遢嘅，所以呢啲都系体现我哋一个人嘅一种素质咯，系嘛？呢个我认为，当然作为我哋业主亦都系把好关，即系锁阔，即系话好似某一个人寿公司咁啊，即系值得托付嘅，你系咁，即系中介值得托付嘅。咁而作為值得托付之中，亦都唔能夠話闊手懶闊到懶你啦。咁亦都係作個跟蹤。有個説話就講得好啱啊 ，Wing Wing， 真係力不多不為財噶嘛，係咪啦？這個咧就作一個温馨嘅提示咯。
9: Here we go。

0: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技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1: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0: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1: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无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六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是肉香味。有三种口味可以选的，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是意面好经典的风味。59.9有五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六盒，可以选同味的一些，又或者是三味各两盒。翻去试匀晒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元鸡啊！除咗话意粉之外咧，呢个品牌仲有同款嘅 pizza 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四隻圆形 pizza 加三隻芝士船 pizza， 一共七件，计落嚟一份到手唔使10元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咧，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追肉技烤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噶，特别选用嘅系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揀，而家99元任揀三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填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

即系有屋出租，咁但系有时候咧，业主同埋租客之间产生一啲租完套屋之后嘅一啲矛盾啊，大家应该点样去提前吓，要注意喺合同里边备注啊，包括系我哋喺定价嘅时候，会唔会都要将、啊、可能会折损或者折旧呢啲细节写埋落去啊，同埋包括喺交付嘅时候，交付使用吓，好似系业主交付俾个租客用嘅时候，我哋先影低下啦，同你沟通下吓，嗱呢啲 sofa 啊或者呢啲家电等等等啊呢啲情况。是正常的，我们都留个痕等等，这些就是多一些的细节的沟通，以后避免的麻烦就会更少一些了。但是你说讲起呢有屋租，究竟是有时你会觉得哎呀有屋租呢其实都是件比较头赤的事，为什么会头赤呢？要做包租婆包租公为什么会头赤呢？首先要看看你要出租的这个物业是不是香饽饽，即是是不是受到大家的青睐，还是说其实它的闲置率很高，甚至乎很难遇到一个真诚的有缘租客。我们首先要评估一下究竟你手头上面持有的旧的物业要不要置换呢？首先看看这个出租收益差，即是说如果你的租金回报率呢比较低了，可能呢存啲定期个利息虽然不是很高，即是现在大家还会觉得说哎呀存定期不如拿去进行一些资产配置，但是当你觉得你自己其实都不是很懂得资产配置，怎样这里放一点那里理财等等这些的话呢，那有时你可能揸住旧现金你还稳妥一点的。那当你那套旧的楼租金回报率是低于 2%， 经常空置，即是说喂佢唔係連續有得出租喎，喂即使係哦租金低啲唔緊要，我長年都租得出去啊，嗱呢個另計。但係如果佢係比較多時間係拮住喺度嘅，每個月你仲要自己點啊俾物業管理費，好啦嗰度漏水又話嗰度電梯壞咗，嗰度要收收佢整整佢維修費，呢啲都是你要再去倒贴的，就是说他未有带来增值的情况之下，他还要你不断去输出。好，还有流通性比较弱。流通性是什么、就是说你摆到二手市场挂牌、哎、有没有人抠啊，有没有人喜欢啊，文绉绉的是有没有市民群众的青睐啊，这样。首先个楼龄有冇偏大先，个户型过唔过时啊？嗱，楼龄偏大即系话有得二十家以上嘅嗰啲咧，都楼龄大噶啦，吓总系会有呢啲问题、嗰啲问题咁样出现嘅。而户型过时系咩咧？可能有啲朋友话唔系、啊，喂，我套旧楼正、啊，南北对流咁、啊、样，但系我哋讲到嘅。过气啦，即系唔系话南北对流呢一个事情过气，而系你里边嘅格局比较明显系边种咧，就系唔俾搭嘅嗰啲。因为依家好多系中意我哋叫做一个社交型嘅屋企嘅设计咧，咁就变咗系我哋嘅厅可能尽可能会食咗阳台嘅面积，又或者食埋隔篱嗰间闲置嘅客房嘅面积，跟住将我哋厨房啊同埋饭厅之间啊嗰啲空间都系扑打通佢。但是一些旧楼呢，哎呀这里不行，这个承重墙，哎不这里又不行，哎那里有条梁，是不是这些就是过气的户型咯。那么还有套楼摆上去中介二手平台挂了很久，为什么没人带看的呢？喂，哎我降少少价啦，降少少都仲未有人来看、啊、为什么呢？可能你再查一查，可能同小区呢你的价格可能仲是偏高、啊、可能人家都已经打到很低了、啊、样，所以就挂牌的周期很长，等来等去，哎呀我有缘人啊，几时才可以上门啊，这样。嗱，打个比喻，就算是出租得出去，以后都可能很难甩手。为什么呢？刚才都提到了它有几个原因的，就是说可能个租客少了，就可能这个片区这个区域可能佢嘅外来人口或者需要租屋嚟住嘅人口已经系减少紧啦，未来可能都难得手啦，咁呢个都系一个我哋需要去考量嘅。而另外仲有系资产嘅占用，咁呢个资产占用咩咧？就比如好似嗬，置换咗出去，你可以收翻一嚿现金，又或者你置换出去，你会配置一套更新一啲嘅楼俾自己住，即系比如好似以旧换新咁计啦。你可以买一套更好的楼给自己住，跟住呢你而家住緊嗰套呢，欸楼龄唔算好长啊，仲有机会喺二手里面卖个相对好一啲嘅价钱啊，咁样即係用呢种置换嘅方式，欸其实亦都係一种方法嚟嘅。因为如果唔係嘅话呢，好啦

嗰個物業又壓住喺度，又收唔到租係嘛，或者係收租有時有時冇。好啦，漲價嘅預期咧又弱，即係因為冇人敢講百分百㗎，但係就話個預期可能會比較弱，佢係屬於一啲低效嘅沉澱資產嘅時候。好啦。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量一下这一套旧楼需不需要置换了。而另外有哪些就是觉得喂其实这套楼可以不用置换住先咯。比如哪些啊，假如是核心地段那些稀缺的小户型，租金又稳定，它的空置期其实很短的，很快就可以嗱嗱声租出去的啦，那种。那种可就不用急着说要置换的。

0: 上午9: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9:30同你关注今日嘅天气情况。而家望出去啦，室外会以晴间多云嘅天气为主噶。实时嘅路面温度方面啦，现时介乎喺27度到28度之间。气象台表示话啦，今日嘅最高温度有望喺中午嘅时分去到32度，相对湿度介乎喺70%到40%之间啦。再加埋咧，而家轻轻朝头早会感受到少少嘅凉风，偏北风嚟嘅，2至3级左右啦。所以你会觉得，秋天嚟啦。秋天有少少燥啊，今日星期六出外玩嘅时候记得要多饮水啦噃。另外要提醒你，今日局部地方可能会有雷阵雨噶，记得要带备所需雨具喺身边啦。
3: 声音系情绪嘅按摩师，倾诉都系一种放松。
4: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嘅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5: 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6: 今天是我和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5: I'm a big, big girl.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3: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你讲我听。
7: 过节送礼仲喺度纠结拣乜嘢？
8: 海天两款调味礼盒嚟啦，厨房常用调料一套配齐，薄盐有礼，轻盐配方更守护家人健康。
7: 豉油、蚝油、料酒全部都有，居家煮饭实用，走亲访友体面，实实在在嘅烟火好礼。
8: 优惠价39蚊起，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0: 记忆碎片。你是来和我告别的吗？那就隆重一点，等我眼里装满泪水。在最没有能力的年纪，我碰见最想照顾一生的人。当年他没说出的告白，成了那个年纪青涩的最美。
1: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
0: 小时候总是骗爸妈自己没钱了，现在骗他们自己还有钱。

0: 黄金色岁月。
1: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和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小道理，未必立竿见影，但也许能帮我们多一重思考的角度。我相信我们这一生走走瞧瞧，吃吃喝喝，不生病本身就是福气，能够遇到自己爱的对方，也爱自己，父母身体安康，再发点小财，就是天大的福气了。愿未来的你，喜欢的都拥有，失去的都释怀，跟好的生活慢慢相遇，

著名的企业家稻盛和夫先生曾经说，人这辈子啊，有两件事情千万不能马虎，一是找对爱人，二是找对事业。因为太阳升起的时候要投身事业，太阳落山的时候要与爱人相拥。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两个东西，一是价值感，一是归属感。价值感来自于被肯定，归属感来自于被爱。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实际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

0: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1: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0: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1: 任意三组只需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0: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3: 思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0: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3: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4: 爸爸妈子，今年中秋我买了百辉的畅享礼月月饼给你们，这款月饼升级了阿嫲姐二支油配方，减少油腻负担，更加健康。
5: 哇，里面有我最喜欢的蛋黄莲蓉月，还有流心奶黄，粒粒红豆杂粮月饼，
4: 吃下去口感清爽不油腻，而且个饼小小地，就算你一个人吃都没压力的，8个装才98元一盒，
5: 那你买多几盒送给姑妈舅父地啦。
4: 收到，马上在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盒。
0: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的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在揀緊中秋好礼的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的这件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这件的作品融合了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这个喜庆节日的明艳，超萌的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的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的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6: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7: 在季羡林谈人生中，季先生曾经这样说，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100%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每个人都会有缺陷，但我们要接受不完美的自己，在孤独的时候给自己安慰，在寂寞的时候给自己温暖，学会独立，告别依赖，对软弱的那个自己说再见。人只有在不完美中才能找到自己人生的定位，就像只要我们对自己有信心，明确知道自己的价值，懂得珍惜自己，那么世间的一切不完美我们都可以坦然面对。

作家高尔基曾经说，负责任呢，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品质。如果我们放弃了责任，也就等于放弃了整个世界。责任不是一种负担，而是工作和人生的一种馈赠。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会有明确的人生目标，有对自己、家庭、社会勇于负责的精神。当责任感成为一种习惯，成为一种生活态度的时候，我们就会少一些抱怨，少一些牢骚，多一份认真，多一份激情，工作也会因此更加出色，人生也会因此更加精彩。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和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小道理，未必立竿见影，但也许能帮我们多一重思考的角度。

0: 上午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2: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3: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2: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3: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2: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4: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5: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6: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7: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8: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9: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0: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9: 小心，呢啲系土路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1: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9: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2: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7: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1: 作家斯蒂芬在《微习惯》一书中，他这样定义微习惯啊，他说微习惯呢，就是你强迫自己每天做的微不足道的积极行为。如果你想要健身，可以从一个俯卧撑开始；如果你想要提升自我，可以从每天阅读一页书开始。这些微习惯都超级小，小到不可能失败，每天你只需要少量的意志力和自律就能够轻松完成。我们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好的习惯养成加上好的策略，人才能走得更稳更远。而一旦我们养成了微习惯，完整的习惯几乎唾手可得。

艾瑞克·弗勒姆在《爱的艺术》一书中曾经写，不成熟幼稚的爱是我爱你因为我需要你，而成熟的爱是我需要你因为我爱你。爱伴随着依赖，可依赖不是爱的全部。如果你只想着从对方身上汲取到自己需要的东西，这段关系注定不会长久。爱会让你想要依赖另一个人，也会让你想要成就另一个人，更会让你想要成为更好的自己。当成长与依赖共存于一体，才是真正的爱。我爱你更爱与你在一起时的我，因为好的爱会让一个人看见真正的自己。

0: 方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放心好嘛，舌尖狂欢美食专唱嚟啦！
4: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3: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4: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3: 快啲上放心好嘛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未带翻屋企啦
5: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6: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7: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和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小道理，未必立竿见影，但也许能帮我们多一重思考的角度。在《认知突围》一书中有这样的一句话，说关心和打扰啊，是一对好兄弟，只是后者看上去更加不礼貌而已，但更多时候没有太大差别。与人交往如果没有界限感，喜欢把别人的事当自己的事，过分热心，过度卷入，结果出力不讨好，关系太远令人生疏，关系太近令人生厌，而关系正好令人生机勃勃。距离产生的朦胧和模糊，总能蕴藏着说不清的新鲜和温暖。适当的距离，既不会有亲近过后陌生的不安，也不会有深交之后患得患失的惶恐。

张爱玲传中有一句话说，如果事与愿违，请相信另有安排。我们在人生里会接到不同的剧本，每个人的都不一样，平淡的，浓烈的，有笑有泪，有苦有甜，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演好。你今天受的苦，吃的亏，担的责，忍的痛，到最后可能都会变成光，照亮你的路。如果生命是一场盛大的遇见与错过，而每一场都绝非偶然，看见远方。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上午10:30。
1: 946天气预报。
2: 嚟到10:30啦，同你一齐嚟关注下天气方面嘅情况。今日咧会系以晴到多云嘅天气为主啊，部分地方会有雷阵雨。打算出外玩，记得带备所需嘅雨具啦。咁实时行到室外嘅时候，你会感受到清劲嘅偏北风。同埋气温方面咧，现时介乎喺27度到29度嘅，稍时有少少提高啦。预计今日嘅最高温度有望去到32度，相对湿度介乎喺40%到70%之间啦。
3: 声音系情绪嘅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4: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5: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天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6: 我咧坚持跑步3个月啦，不是为了减肥，而是为了证明自己可不可以做好一件事。今天突破了5公里啊！跑完之后我仲喺江边睇咗日落，爽啊！
7: 10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我哋倾咗1.5个钟，好似中间呢10年从来冇断过。
3: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你讲我听。
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9: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成帮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系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边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边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松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空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炸。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 听闻胜，知闻易，解闻困。FM 94.6，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嘅需求。
10: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星期六嘅民生直通车嘅周末回放。讲翻今个星期咧上线嘅单位咧就系佛山市社保局，咁带队嘅系有副局长邝卫兵。其实对于社保问题咧，都大家都好关注嘅。可能从另一个角度嚟讲咧，就系譬如话1、2、3、4、5咧，佢哋每年收到嘅相关嘅市民嘅意见啊，或者咨询啦吓，社保咧都系排喺前边嘅。咁所以今期节目咧喺预告出嚟之后咧，我哋后台都收到好多大家就系问有关社保方面嘅唔同嘅内容啊，无论系个人养老金或者养老金啊嗰、那个政策系点样啦，仲有工伤康复啦，点样去便利大家社保卡啊，咩换卡啊，诸如此类啦，咁仲好多咩退休啊嗰啲计算啊咁样，咁都好多唔同方面嘅内容嘅。咁节目开头嘅时候咧，都为咗话啊，睇下大家真系对于社保问题个关注咧，我都先将1、2、3、4、5嘅统计数据咧就摆咗上嚟。咁其中提到过就今年1月 到我哋而家上线嘅时候咧，1234嘅市中直通车平台咧就办理咗145区嘅社会保险基金管理部门工单，有42900多件，即系将近43000件啦。咁啊，从分布嘅区域嚟睇咧，就禅城工单最多吓，有23800多件咧，占咗55%。换句说嚟讲，就过半数都系禅城嘅。咁啊，其次就系三水区咧，有8700多件咧，占咗20%。咁啊，从诉求嘅类型嚟睇咧，就大家反映或者咨询社保嘅统筹服务问题，包括系医疗保险啦、养老保险等等咧，就40000多件，这个咧占咗96%，就绝大多数啦。咁其他有啲行政效能啊，同埋劳动权益等方面嘅问题。咁节目开头嘅时候咧，带队嘅社保局副局长邝维兵咧，就先同大家介绍咗咧，就佢哋今年嘅几项重点工作。
0: 我在这里简单介绍几项跟大家关系比较密切的工作。第一个呢，就是个人养老金工作。个人养老金呢，是一种第三支柱的基本养老金，它是在我们的基本养老保险和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之外，由个人缴纳的一个补充的养老保险。它对于我们广大劳动者的好处体现在两点，一个是等于自己给自己多了一层晚年的保障，到退休后会多一份的收入。另外呢，就是它还可以享受税收优惠政策。上半年为了让更多的人认识个人养老金，我们组织了将近300场的宣传活动，就是现场对于如何开户缴存、如何选择产品、如何退税都做了全过程的演示，这个也是受到了大家的好评。第二项工作呢，是为领取失业金的人员精准就业帮扶。今年我们通过 AI 智能匹配，对领取失业金的人员开展了多次的专场招聘会，达成就业意向1.4万人，起到了比较好的效果。第三项呢，是开展退休预服务，就是我们通过数据筛选，就筛选了离退休将近3个月的人群。

0: 通过向企业和单位发送短信的方式，就告知临近退休人员要到社保经办机构去办一些相关的业务，比如一些历史缴费信息的合并转移，就以免到申请退休的时候耽误时间。再一个工作呢，就是我们今年是基于澳门居民的一个需求，开展了粤澳一窗通的服务。今年七月份，在全市五区的五个社保的窗口开启了粤澳一窗通，澳门居民在这个窗口也可以办理澳门的社保事务，也可以办理佛山的社保事务，就免去了往返奔波之苦。主要是这几点，大田老师。
1: 啊哈，咁我即系按我嘅理解咧，就个人养老金就希望能够多啲宣传啊，等大家知道咧，就呢份养老金个好处啊，
0: 系啊，
1: 即系增加大家对于呢个个人养老金嘅叫做缴存啊，或者叫参加系嘛，
0: 系，
1: 嗯哼，跟住咧就领取失业金咧。就呢個咧，就唔係單純話希望俾失業金你啦，希望盡快唔好俾失業金你。
0: 係啊，
1: 因為咧要幫佢哋呢個群體咧，就係可以盡快揾到嘢做啊。咁呢個咧就係其中一項工作。咁至於預退休呢樣嘢咧，容易理解啦。大家可能臨退休之前咧，都要諗下，哎呀，退休嘅過程裏面手續點辦啊？咁樣咁啊，你哋咧就都即係提前咧就有一個推送嘅信息，咁啊話俾佢聽，或者指引佢咧就可以點做。咁跟住咧就澳門嗰部分居民，如果有親戚朋友嚇係澳門嘅居民嚇喺呢邊工作生活嘅話，咁啊可以通知佢哋話原來都可以做到嗰個社保一窗通嚇。咁啊另外咧就嗰個有關社保卡個服務啦，咁就話而家包括可能好多人咧點樣換卡嗰啲咁樣嘅話，係咪即係而家都方便好多？
0: 對，啊，待會兒我的同事會向大家介紹。
1: 係啊，好啦，嗱，咁因為咧呢個簡單咧就介紹咗啫，啊，實際上面咧可能大家具體遇到啲社保問題係點樣嘅咧，咁樣我諗每個人自己具體嘅情況都唔同，或者咧即係你點樣去因別對應翻剛才提到過，即使嗰啲事項啊，可能喺做處理過程裏邊咧相關嘅信息個溝通嚇，啊，到唔到到你嗰度咧咁樣，你唔理解到咧咁樣，咁呢個仲係每個人啦，可能個具體嘅問題啦。剛才咧就睇過話一啲大家個一二三四五嘅訴求啦。咁我哋咧下邊亦都不妨咧就睇睇有一啲之前啊喺度，因為宣傳啊阿國哥嗰個預告出嚟之後咧，咁啊後台我哋陸續都收到有啲平台嘅聽眾網友嘅留言，其中阿慧慧咧就話咧佢係事業單位嘅合同工，係女性嚇，講明先係女性合同工，79年出世，咁就問話佢係咪50歲就可以申請退休咧？因為聽講話當時入職嘅時候咧，如果你係本科學歷嘅話咧，就要到55歲先至可以退休嘅。咁就問邊度可以查到，即係真正知道自己可以幾多歲係退得到休咧？咁樣啊，這個女性究竟是以她的這個身份是50還是55？
0: 好，那我簡單的回應一下。這位女士，你提到的關於退休的年齡，就對於女性參保職工來講。其实50还是55退休，主要在于你跟单位签劳动合同的岗位是什么岗位。就如果你劳动合同的岗位是管理岗或者是专业技术岗，那这种女性劳动者呢就适用于原来的55岁退休。如果岗位是工人或者是工勤岗，那就适用原来的50岁退休的这个年龄。所以它跟你的学历是没有关系的，主要是跟你劳动合同所签的岗位是有关系的。是这样的。另外呢，就是如何查询法定退休年龄，有一个非常方便的方式，你可以在手机微信搜索电子社保卡小程序，进入电子社保卡小程序之后呢，在首页有一个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就一点开就能看到。你首先输入出生年月，再输入身份，就是选原来50岁退休或者原来55岁退休。打个比方，如果你是79年9月份，因为现在是9月份，
1: 刚刚九月哈，就以今日即系呢个时点嚟讲啦吓。
0: 对，如果你是9月退休的话，因为我也帮你这个算，大体算了一下，那可能就是延迟到你原来是50岁退休，就延迟到52岁零5个月。就延迟2年5个月的时间。至于你问能不能50退休，因为延迟退休政策之外呢，还有一个弹性退休的政策，就是在你法定年龄的区间可以向前弹也可以向后弹。如果你想50岁退休的话，只要你跟用人单位协

0: 上一致的话，你也可以选择在50岁退休。张天老师，这个情况。
1: 哦，啊，大家刚才听啊郭局咁样讲咧，就唔知一时三刻听唔听得明，或者转唔转得过嚟
0: 啊。
1: 因为咧嗱，两个问题，一个咧就嗰个电子社保卡里面嗰、那个
0: 小程序
1: 里面嗰、那个嗰、那个去选项咧。咁其實就對於佢所謂管唔管理崗呢樣嘢都有個選項。剛才你講到過啦，管理崗或者啲技術崗位就可能要到55歲啦。咁嗰個選項就其實佢唔會自動適應你。
0: 他只是選50还是55，這兩個選項。
1: 係啊，佢就冇，佢就唔會即係自動識別或者甄別到你而家呢個人嗰個崗位狀況啊嘛。
0: 這個自己就是首先是可以看勞動合同，如果記不得勞動合同，因為這個同志屬於是事業單位的一個工勤岗，你问一下人事部门劳动合同签的是什么岗，然后你就知道你是属于50还是55的了，然后再到这里查询就可以了。对，
1: 咁即系简单嚟讲咧，如果你喺单位里边有一个领导嘅职务吓，咁、呢个就比较肯定就话可能要真系要55岁啦。
0: 对，
1: 咁如果你只系一个普通嘅员工，咁呢个咧就50岁应该可以。
0: 对，
1: 简单可以咁理解啦。
0: 对，主要看管理岗或者专业技术岗，这种就是55。如果是工勤或者工人，那就是50岁。
1: 好，嗱咁呢个咧就一个最简单嘅判断啦吓。咁当然，刚才一个你仲提到另外一样嘢，就系嗰个延迟或者仲有个弹性退休嗰个问题。
0: 啊，这个我也可以讲多两句哈。
1: 啊，好啊好啊，因为呢个都大家都好关心，或者有阵时自己都计唔清啊。
0: 对，打个比方，如果一个男性他是77年出生的，那根据延迟退休政策，他都要。法定退休年龄那就要到63岁，63岁是法定退休年龄，那根据弹性退休的政策，他最早就可以早到60岁退休，最晚呢可以晚到66岁退休。但这个前提就是如果是有单位的参加社保的，要跟单位协商一致，就最早也不能早于原来的退休年龄，就是这样的。
1: 因為呢個所謂早咧，就唔係話即係比你原本應該嗰個
0: 退休年齡
1: 退休年齡更早啊，只能夠係喺嗰個延遲嘅最長期限嗰度嘅早嚇。
0: 係啊係啊，
1: 咁理解啦。
0: 是這樣的。
1: 哎，大家即係聽起上嚟，可能都仲有少少拗口咁，我唔知道即係大家理解到未啦。因為呢件事又唔係話認真新事，但係咧，可能每個人遇到呢個問題，或者講大家計算自己幾時退休嘅時候咧，就都要即係幫自己去做一個考慮咁樣啊。咁呢個究竟係撞口撞面的朋友。有都話：幾時退休啊？你延幾耐啊？大家經常都問呢個問題嘅嚇。好啦，咁跟住落嚟咧，再睇另外一位阿榮咧，就問一個問題：個靈活就業人員包括即係一啲外賣騎手啦、個體工商户同，因為佢係非佛山户籍嘅，咁可唔可以喺佛山參加呢個職工養老保險啊？
0: 好，這裡我也回應一下。在佛山呢，對於外省户籍的靈活就業人員，包括外賣騎手。还有这个自由职业者，我们是已经放开了户籍限制，对，只要是拿着身份证在佛山进行了就业登记之后，都可以以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保。参加的手续也不复杂，就不用跑现场，可以直接在月税通小程序上就办理参保和缴费，也非常的方便。
1: 好，对，那么这个就肯定是可以的，
0: 肯定是可以的，
1: 不但止可以而且很方便。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的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的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拿到顶价的5000蚊补贴，还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是名额有限的，快点在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3: 今年月饼点拣啊？
4: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资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3: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流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4: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3: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
5: 今年民政部门在兜牢民生底线、优化民生服务、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有哪些新的发力点，定落了哪些核心目标呢？ 9月15号星期二上午8点，佛山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晓明。

0: 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佛山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同市民深入交流。如果你对社会救助、双白工程、养老服务等民政工作有意见或者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听民政，知民意，解民困。FM94.6 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的需求。
2: 继续翻嚟节目啦，今日同大家回放系今个星期四咧市社保局上节目嘅录音，咁带队有副局长郭卫兵嘅。咁社保问题咧就好多人都好关心，可能今日咧即使系听录音回放咧，我哋啲听众朋友或者都仲有一啲自己对于社保方面嘅疑问嘅，啊冇问题啊，虽然系回放唔可以当场咧读出大家或者系回应大家嘅问题，咁但系咧依然可以通过8339-8339热线咧就反映咧，又或者喺我哋嘅民生直通车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咁我哋都会继续收集大家嘅意见问题咧，后边咧就再转俾社保部门帮大家去做一个跟进同埋回应嘅，咁亦都希望可以解答到大家。因为郭局咧就喺开场嘅时候都提到过咧，就佢哋今年几项重点嘅工作咧，其中一项咧就系领取失业金人员嗰个就业帮扶嘅精准服务。嗱，围绕住呢项服务咧，咁其实就有一位网友阿卫星就问：喂，点解咧失业咧系冇嗰个求职补贴嘅咁样？其实即系有冇求职补贴咧？本身有失业金噶啦，咁系咪仲可以俾求职补贴俾你咧？嗱，就呢个问题，听下郭局点样回应。
3: 如果在佛山领取失业金的人员，一般就是现在每个月他可以领取1800多元的失业金，在这个失业金之外，每个月呢我们还会用失业保险基金帮他买职工医疗保险，就是他可以免费享受职工医疗保险的这个待遇，这个求职补贴方面这块呢，我好像人社部门对于这个4050人员是有一个相关的这个社保补贴，我印象里是有这块补贴。
2: 咁样，即系呢个咧就要揾翻人社部门、
3: 就业部门、
2: 就业部门系嘛？
3: 对，他如果社保是有一个这方面的补贴。
2: 哦，咩就业失业部佢哋
3: 另外呢，
2: 佢哋可能会有相关嘅政策，要睇翻佢哋先得。
3: 对，跟这个失业、跟这个失业保险金相关的补贴有一个是价格补贴，就是如果这个 CPI 超过一定的比例。或者超过一定的幅度呢，我们是会在失业保险金之外加发一个物价补贴。是这样的。对，这个都不用申请的。都是根据他这个领金情况我们主动发放的。
2: 有这个朕的江山就说灵活就业人员的60岁退和63岁退有什么区别、即其实好多人咧就问，究竟你叫做搭正退，抑或系真系延后退，有乜区别咁样？咁呢个区别啊，即系可能大家唔同嘅岗位嘅人咧，睇自己个待遇情况个角度有啲唔同啊。可能更加多嘅大家都系问嗰、那个应该个退休待遇啫吓，呢个就啊。
3: 退休这个一般社保的，领退休一般其实跟你的一个缴费的年限，还有个人账户的积累额度是有关系的，一般如果60岁跟63岁相比，63岁比60岁其实是多交了36个月的社保，就是你在这个月份方面是会有增加，另外呢，你个人账户的积累也是会有增加的，所以从一般角度的考虑，你在63岁退休多交了3年。就原则上你领的退休待遇肯定是会比60岁要高一些的。
2: 好啦，咁我哋8339-8339咧，下边听听呢位听众嘅电话。早晨你好，
4: 你好你好，
2: 系点称呼你啊？系点称呼你？
4: 我姓张嘅。
2: 张生早晨，咁希望问咩问题咧？
4: 我想问下，我今年11月就到咗退休年龄嘅。前一排咧就手机就收到个短信，话我即系快退休啦。要到社保局去办理咩历史信息审核嗰啲业务嘅，唔知呢个系咪真嘅？
2: 哦， 你問得啱啦。
4: 想問下係咪社保部門係咪社保部門發嚟短信嚟
2: 嘅？因為剛才係咪聽到，亦話未聽清楚啊？因為剛才啊，各局都提到過咧，就話佢哋咧對於嗰個預退休服務方面咧，似乎有啲咁嘅做法。咁但係咁樣嘅推送方式係咪係你哋直接推送，亦話係中間有邊啲可能想承接某啲業務嘅中介嚇？咁啊，想揾啲咩生意？但係大家可能會從呢個角度嚟講咧，就會產生多少懷疑，或者啊，各局你或者同你同事咧就幫啊張生判斷一下嚇，咁佢呢啲相關嘅信息咧，究竟堅定流咧？
3: 好，那現在請我們企業居民養老保險科的王俊佳副科長來和這位聽眾進行交流。
2: 好啦，王科嚇，咁啊以你嘅判斷咧，就話張生收到嘅呢啲信息嘅話咧，就確唔確切嘅？
5: 主持人好，市民朋友好。張生問起嘅呢個問題咧，其實應該係唔使咁驚嘅，呢個應該係我哋退休預服務呢一行我哋社保經辦嘅工作內容嚟嘅。咁咧佢係咩係退休預服務咧？咁啊，退休預服務咧主要係我哋對呢啲臨近退休嘅呢啲參保人員啊，佢哋關於一啲業務，例如我哋嘅保險關係嘅一個歸集啊，重複繳費嘅一個退費啊，或者欠費處理啊，包括呢、這個歷史檔案審核。后面的养老金的一个申领，包括延缴的政策，咁呢方面的关于佢退休待遇的上下游的一啲业务咧，进行一个预先的指导和提前的受理嘅。咁咧，点解要做呢个退休预服务呢？咁我哋关键咧都系为咗帮我哋啲市民朋友啊，佢哋去提前了解自己的一个历史缴费的一个经历，咁佢可以提前咧做出一个退休的一个规划。確保佢咧可以順利，可以及時咁喺佢嘅嗰個時間節點上邊度完成有關嘅業務辦理，咁啊攞到退休金啦。咁咧就另一方面咧，其實張生咧佢即係對呢啲電話有疑問嘅話咧，其實都係要以嗰個實際情況為準嘅。咁具體佢可以咧就收到短信之後咧，即係呢一項一個有關信息嘅提醒之後咧，可以撥打呢、這個。12345進行呢個諮詢嘅，或者到我哋線下嘅社保窗口都冇問題。咁假如咧佢冇存在有關嘅呢啲情況，或者話佢已經辦理好咗咧，咁咧就呢方面嘅短信咧就可以唔使理佢嘅。
2: 關鍵咧就收呢啲短信咧，我覺得有幾樣嘢判斷。一個咧就唔知道你哋推送呢啲短信嘅時候有冇個固定嘅號，或者有冇個特殊嗰個標注係你哋叫做社保部門嘅推送。
5: 佢係因為咁嘅，依家咧好多有啲詐騙嘅一啲短信啦，佢都可以偽裝嘅。咁我哋呢個咧，呢個信息咧，其實係我哋我哋嗰個省平台俾到我哋受理到我哋經辦機構去發送嘅。咁所以嘅話咧，佢顯示出嚟咧，佢唔一定話會顯示得好全，但係咧，我哋市民朋友都係可以第一時間撥打呢個12345進行諮詢嘅。
2: 係啊，
5: 因為每個人嘅情況咧，具體嗰啲頭先嗰啲業務咧，全部都要到具體嘅一啲經辦。去了解佢先至可以掌握到第一手信息。
2: 即係佢純粹一個提醒啫，係嘛？即係最怕咧，就啲短信咧，你剛才提到過咧，有啲話可能你仲爭一啲費咧就未繳，有啲就話其實我可能會退翻一啲費俾你。哇！退翻啲費俾你，呢同嗰啲詐騙陷阱嗰啲好似嗰啲講法啊！你一未繳咧咁樣，又好似嚇一嚇你咧，又係嗰啲咁類型嘅嘢。所以咧，我覺得大家點解喺識別上邊有疑惑咧，就係可能喺講法上邊咧，到時都可以點樣斟酌下。我唔知道具體收到嗰條咧，究竟係有冇類似嘅？又話你要退，或者係你係可以補翻俾你啊嚇？你要補啊，諸如此類。咁究竟係即係點樣嘅內容？等佢識別過程裏邊會唔會產生一啲疑慮咧？咁樣嚇，咁當然啦，即係如果係有真係你本身都臨近退休啦，咁咪又真係收到咁個信息嘅話。咁就不妨咧，就可以再問翻社保經辦機構啊，睇下究竟真係要退休嘅時候做啲乜嘢。咁如果本身自己係有單位嘅，咁就單位方面應該都可能會提供到一啲具體嘅退休嘅一啲指引嘅，因為佢未必係只係服務你一個，前面有同事退過休咁樣，咁佢哋即係諗咩行程後勤行政啊，佢哋應該有相應嘅經驗咧，都可以俾翻個指引或者提示俾你嘅。
5: 當然係補充一句咧，因為呢、這個這個叫做退休預服務咧，其實佢就一個提醒，咁會同時發俾參保人員同埋佢哋嘅參保單位嘅。咁所以嘅話咧，都可以 进行有关情况的了解，包括联系原单位都冇问题嘅。
2: 好啦，咁啊，再睇翻咧，听见佛山视频号上边咧，就有网友啊老王就问一个问题，佢系佢1984年3月咧，就喺乐昌嘅省籍嘅企业咧，就参加工作，系第一批合同制职工，试用期当时系6个月。

0: 咁啊，到84年嘅8月份咧就簽訂合同，9月份咧就轉咗係正式嘅合同制職工啦。由於歷史原因咧，就冇要求話從參加工作之日起就參保。咁啊，企業咧就叫做喺84年6月咧就先正咧就幫佢哋參保。咁佢想了解一下咧，84年3月到5月嗰3、4月嗰幾個月咧，可唔可以叫做視為咧就係、叫做視同繳費啊？咁後嚟咧就佢88年10月份咧就嚟咗佛山，或者叫做調入佛山佛陶集團工作啦，咁樣咁就想話追翻前面嗰3個月嚇。咁、呢3個月咧就即係呢個歷史嘅問題，可唔可以追溯得到咧？咁啊，或者講今時今日仲有冇機會咧？嚇、侯主任，你們從工作的角度來說，會怎麼處理這個事情？
1: 行，那下面請我們社會保險關係科的邹花園科長进行一个解读
0: 啊，周科哈，咁啊有冇机会啊呢种？
2: 啊，大家好啊，这个市民的这个问题呢，其实他说了，他是第一批的合同制职工，
0: 嗯，
2: 那在我们。那个社保这边来说，视同年限的认定呢，它主要是针对固定职工和干部，它的要求是要省那个国有和集体县以上集体企业的固定职工和干部才可以去进行这个视同年限的认定。那这位市民呢，他是84年3月进到乐昌的这个省属企业，那又是合同工的话，从原则上他这个84年3月到他5月这一段没有缴费的这个年限，他是不能认定为视同年限的。因为合同制职工从我们了解到乐昌的话，他是83年的12月份就已经建立了这个合同工的缴费制度了。那合同工他原则上必须有参保缴费才可以认定为他的缴费年限啊，这个就是这个市民的这个情况。他最终呢，他有这个工龄，但是他不是不能算是缴费年限，不能视同，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0: 哦，即系因为经已实施咗嘅话，有就有，冇就冇噶啦，啊，嗰个缴费啊。
2: 对他，如果单位还在，他可以去要求那个单位帮他补缴这3个月，但补缴也是需要有相应的档案资料来鉴定的。就不是说你想补缴，
0: 佢当时84年10月份只喺嗰个乐昌做咗几个月啫，佢经已嚟咗佛陶啦，咁样咁我断估嗰个单位仲喺唔喺度，或者个单位经已唔知调整咗几多次，仲想搵唔到个源头嘅资料，呢个都有比较大嘅疑问啊。好啦，咁啊呢个先回应咗老王呢个问题先吓，我哋咧就补补时，转头翻嚟继续倾。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蜜村，
5: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4: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5: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4: 12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5: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啦！
6: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7: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8: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7: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8: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7: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8: 11月1号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7: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8: 哪管岁月多少残旧，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3: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9: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3: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9: 用电安全，
3: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0: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11: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12: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13: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14: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15: FM 九十四点六，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6: 听民声，知民意，解民困。FM 九十四点六，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嘅需求。
17: 继续翻嚟咧，帮大家回放今个星期四佛山市社保局上民生直通车节目嘅录音。咁啊喺到刚才报时之前咧，就有位阿老王提到过，先喺乐昌做咗几个月嘢，咁后嚟咧就调咗过嚟佛陶做嘢嘅。喺刚才嗰个问题解答咗之后咧，其实佢后续咧就仲有一个问题想问嘅，就话咧办理退休嘅时候咧就存在临时工工龄咧不被认定嘅情况，咁到底咧要符合边啲条件先至可以被认定咧？咁当时回应佢问题嘅保险关系科的科长周花言呢，就继续对这个问题有回应。
2: 说到临时工的工龄的认定的问题的话，目前其实我们在经办中确实也有很多的这种业务啊，很多早期退休的甚至是那个都跑过来问，我原来在哪里做临时工，那一段年限没有认到。其实这个呢，我们目前这个业务的话主要是根据劳动保障部在2002年对贵州的一个复函里面提到劳动合同工了，他的那个年限的认定的问题，那个就是说到如果你是按照有关规定招用的临时工，他在这个单位吸收为合同工，那他在这个单位最后一次任临时工的年限可以跟他吸收为合同工以后的连续工龄可以合并计算。但是呢，又提到了他是在当地建立了这个临时工养老保险制度之前的才可以任，如果是建立了这个制度之后呢，那就必须要缴费才可以算。那说到我们佛山的话，临时工保险制度是从90年的7月份开始，那也就是你是在同一个，就我们说到刚才说了这个文件的解读的话，任临时工大概就有4个条件吧。第一个，你是要按照有关规定招用的才行，也就是要有劳动部门的这些招工手续、备案手续。第二个呢，就是你要是在同一个单位转正，你要从这个单位是从临时工后面被吸收为正式的合同工，你如果换单位吸收的话，那这个前面的临时工年限也是不能认的。第三个呢，他是只能认他临时工的那个最后一段，假设你是在这个单位啊，我原来做了一段又回去务农了，后面才又过来去进行，或者是换单位做临时工，在那个单位又做了一段临时工，那只能认你最后一个单位的最后一段，就中断的那些是不能计算的。那这里第四点呢，就是刚才说到我们这个制度建立之前的才可以认，你建立了这个保险制度要缴费之后的，那就必须要缴费，就这主要是这四个方面的一个符合条件，那就可以认。当然我们认定这个年限，它是要拿那个原始档案材料到社保经办部门去办理的，所以如果有这个需求的话，还是要联系一下原单位或者是当地的档案保管部门去核查自己的人事档案和或者是相关的招工的档案里面有没有这些招工手续，有没有这些转正的手续，就是必须要提供相应的材料才可以认定。
0: 可不可以简单地理解呢，即如果是90年之前那些呢就没什么机会了，因为那个是叫做我们实施之前嘛，
2: 实施之前的才可以认定。
0: 实施前那个是有机会，而实施之后那些呢你要认定的话呢，你就要凭真是那个档案资料，即是你有确索的档案资料才可以再认定到。
2: 90年7月之后呢就是要缴费才得。
0: 缴费才得。
2: 有缴费就可以认到，没缴费就不得。
0: 哦，那即是等于你的档案其实都90年之前就要找档案资料，90年之后呢就要凭缴费记录，即简单来讲就是两句说话了。好了，那么这个呢就回应回刚才老王的第二个问题，跟着呢就8339 8339，听听下面一位听众呢有什么社保方面的问题想跟你们先。早晨你好。
18: 哎，你好。
0: 是怎么称呼你？
18: 我姓刘啊。
0: 刘生，是啊，那么有什么问题啊？
18: 即係有咁個情況啊！即係我咧就係喺三水呢邊做嘢咧，係靈活就業嚟嘅。咁 就我去到嗰、那個即係嗰個社保部門啊，即係辦理嗰個靈活就業嘅時候咧，係辦理咗成功靈活就業。咁我實際上去到居委會辦事嘅時候咧，佢話唔認可我哋嗰個靈活就業嘅話咧，咁我哋係點樣去乜嘢咧？
0: 關鍵你去居委嗰度。其實有咩業務嘅訴求，咁咪需要用到一份你即係對於嗰個靈活就業或者講嗰個就業
18: 積分入户啊？
0: 啊，積分入户啊？哦，
18: 係啊，佢話佢認個認可嘅係單位嘅社保，唔認可即係話我哋佛山嘅靈活就業嗰個社保，我就覺得好奇怪。
0: 呢個問題我唔知道社保校主能不能回答我，因為從積分入户嘅政策制定呢，可能是公安政法互证啊，这是啊，这个
1: 积分入户的时候，的确有一些会考虑一个社保缴费年限。
0: 嗯，
1: 我建议这位听众啊，可以把你的问题和电话号码，就是留下来。
0: 有应该因为打我哋8339嘅听众咧，应该系有联系方式嘅啊。
1: 对，留下来，因为这块他公安部门在积分入户政策对于社保的界定，我们也回去了解一下。如果有需要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跟公安部门进行一个沟通协调，看看能不能解决这位朋友的问题。
0: 哦，因为真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有些灵活就业的新市民，他们在这里想说积分入户的过程里面，
1: 其实他们的虽然是灵活就业参保，但他们参的也是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也是属于职工养老保险，他退休享受的待遇跟职工养老保险也是一样的。
0: 關鍵咧，佢就話，即係對於居委會嚟講，靈活就業嘅嗰個即係參保，同埋可能喺企業嘅參保，佢哋認為係有唔同喎。即係可能企業參保，佢先覺得呢個先正係認可喎，靈活嗰啲就唔認可喎。但係校主今日
1: 說的，對，這個我們要看一下他積分入户的政策，另外看看是不是居委會對政策一個理解的問題。這個估計要了解一下入户政策。
0: 咁樣咧，真係啊！呢件事或者都委託你哋，因為都牽涉到嗰個參保嗰個過程裏邊，究竟大家喺度嗰個參保身份嘅認定同埋使用呢啲條件嘅時候，會唔會有類似咁樣嘅問題？到時有機會都可能會揾著你哋去問嘅話，咁你哋都可以同公安部門啊，或者啲户籍部門喺度，
1: 係
0: 啊，問到結果以後，方便到大家有類似問題問你哋嘅時候，都可以俾大家一個回覆。啊，劉生啊，咁先多謝你先啦。咁啊，轉頭或者咧再請社保部門睇下。問到個結果再回覆你，又或者我哋都會跟進下嗰個結果個情況。可能喺後續我哋個節目反饋裏面咧，都會幫大家，如果有咁樣需要提供一個指引嚇，應該點樣去，或者如果真係居委會喺呢個認定過程裏面咧，佢哋嗰個理解唔到位嘅地方，咁係咪都可以幫佢哋重新去理解，以便大家真係話要積分入户嘅時候咧，都可以開具到同樣嘅呢個證明咧咁樣
1: 嚇。
0: 好啦，咁啊，跟住咧就。有位阿哈哈就話之前喺佛山上咗13個月嘅班，買咗醫保，但係都冇開社保卡，而家咧就喺省外啦。咁啊點樣即係可以操作？但係佢話點樣可以怎麼可以操作回來？
1: 哦，那請我們信息技術檔案科的梁青科長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0: 首先我要理解一下先啊，而家就即係佛山做咗13個月嘅嘢，而家就離開佛山去省外啦。咁就個社保卡對佢嚟講喺省外做嘢，佛山嘅社保卡仲係咪有用途？因為我唔知道佢以後會唔會再繼續翻翻嚟啦嚇。即係睇下佢只係簡單咁問嘅話咧，係咪個區分嘅情形？包括佢咪嚟緊會繼續翻翻嚟佛山做嘢，咁係咪需要一定要攞個佛山嘅社保卡？亦或去到省外做嘢，其實都需要佛山嘅社保卡喺省外，係咪要認佢呢個社保卡，再幫佢有一個社保嘅接續咧？咁樣。阿梁科吓，
1: 梁科
0: 啊，梁科啊，我嘅理解，佢一句说话好简单啊，我就谂下系咪可以拆分成咁样嘅问题啊？
19: 是，主持人，这位市民朋友问的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情况来讲，就是在外地参保领了社保卡，然后在佛山要不要再领一个社保卡？就是参保之后啊，或者反过头来就在佛山参保领了社保卡，在外地需不要领社保卡？这个情况非常普遍。这里可能要具体再细分一下，如果是在省内来说，就不管是在佛山参保这个领佛山的社保卡，还是在外地参保要领外地的社保，有个原则就是在哪里参保都要办一张当地的社保卡。然后呢，在办社保卡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叫一人一卡的一个这样一个清理的一个 一个动作要做。这个功能呢，一般都是委托银行在办卡的过程当中是直接可以做这个操作，然后就可以领到当地的那个社保卡。一般线上线下都可以做这个操作，这在省内的情况。省外的话呢，一般就不需要做这个一人一卡的一个清理，也是需要领这个外省的当地的社保卡。
0: 嗯哼，
19: 原则就是这样，在哪里参保就要领一张当地的社保卡。目前的现状是这样。
0: 好了，咁如果假如咧，佢之前系冇领过佛山呢张啦吓，咁而家就竟然去咗省外做嘢啦，咁系咪即系叫做可以补领翻原嚟嘅佢十三个月喺佛山嘅呢段工作嘅嗰个社保卡咧？
19: 就是他已经在外地
0: 啊，他现在人在省外了。
19: 哦，也是可以的。其实可以在这个微信这个粤省市的小程序当中有一个社保卡申领的这样一个功能，在这个申领的这个功能当中，就是按照那个提示操作，选择这个邮寄到付的方式，就可以收到这个社保卡。然后就收到社保卡之后，去当地的银行做这个领卡启用激活就可以。
0: 哦，嗱，咁又簡單啦嚇，咁啊呢個啊哈哈，你之前講嘅呢個十三個月喺佛山嘅工作經歷咧，都可以喺粵省市嗰度咧，就係去簡單咁樣咧，就出翻張社保卡嘅。跟住再睇翻另外一位網友聽眾嘅問題，咁咧就阿黃一二三零少女少嚇，呢個佢個名啫嚇，佢話經已攞咗退休金嘅人，係咪仲可以再就業再買保險咧？拿到退休金的了啊，正在享受退休生活了啦。可是他还继续有机会工作啊，那么是不是还可以再买这个保险？
1: 已经就是领取退休金的人员，
0: 嗯哼，
1: 他等于是他是不可以再重新参加养老保险的
0: 啊。
1: 但是如果他退休之后办完手续领金之后，就到其他的单位去工作，
0: 嗯，
1: 单位可以帮他办理这个工伤保险，
0: 哦，
1: 就单参工伤，就是他可以单位只给他买工伤保险，
0: 哦，
1: 就防止在工作中出现各种事故伤害啊，或者工作伤害，就可以享受这个待遇。
0: 嗯，
1: 单参工伤。
0: 嗯哼，
1: 啊，
0: 即系你想话再做嘢嘅时候，再嗌个单位又帮你再买多一份嗰个退休保险嘅话，
1: 那个是
0: 呢个就唔得啦吓。
1: 对，
0: 咁，你就即系。安安稳稳踏踏实实就攞翻住你而家呢份退休金啦，咁啊关键系你再就业嘅时候，咁嗰份额外嘅收入，你自己就再即系反正当为一份真系纯粹额外嘅收入啦，吓，咁就唔好谂太需要谂太多啦。
20: 今年民政部门在兜留民生底线、优化民生服务、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有哪些新的发力点？定落了哪些核心目标呢？九月十五号星期二上午八点，佛山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晓明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佛山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同市民深入交流。如果你对社会救助、双百工程、养老服务等民政工作有意见或者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1: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22: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21: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价而即食，美味轻松叹。
22: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23: FM 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4: 只需要下载佛山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3: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4: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25: 听民声，知民意，解民困。FM 94.6，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嘅需求。
17: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咧，就回放翻今个星期四市社保局上民生直通车嘅节目录音。因为大家对于社保问题都好关心，所以可能在一期节目里面都未必答得晒啦。不过我哋仲系有一啲咧，大家比较普遍关注嘅问题，譬如话咧，就有位网友阿梅咧就话佢系女性，55岁，仲争3年咧， 嗰个社保先至系够15年啊。咁就问话可唔可以一次性咧就系缴纳晒嗰个社保？嗱，咁啊对于呢个问题咧，我相信好多即系

0: 近退休的朋友呢就都关心的，即是如果一旦是不够那个购买社保的年限的话怎么处理呢，这样。那么保险关系科的周花贤科长呢就给了这样的建议的。
1: 达到退休年龄以后，如果说不够规定的缴费年限的话，根据我们广东省目前的政策的话，它是可以办理一个按月延后缴费的手续。目前它是不能够直接的一次性缴费，就要先办理按月延后，按月延后到一定的程度呢，它可以办理那个一次性。那这个条件的话，主要就是一个是假设它是广东省户籍的话，那在那个延后到60男的到65女的到60岁的时候还不够的话可以一次性。第二个是假设他是1998年七月前已经有够参保的这些参保人，他又是广东省户籍，那他就按月延后一年以后呢，他就可以一次性。第三个是他如果是11年七月，就是不是广东省户籍的，这是对全部的户籍的外省的参保人吧，他如果是11年七月前已经有过参保缴费记录的人呢，那他是按月延后5年以后还不够的，也可以一次性缴费。就在那个这三个条件下才可以办理一次性的缴费，其他情况他是要先按月延后的。那刚才这位听众的话，他是说他只缺3年，那这3年是一定是要按月延后的，因为他没有达到这个5年。但是如果他是1998年七月前的已经有过参保的，又是广东省户籍，那他就按月延后1年以后就可以等缴了。
2: 哦，这样，即如果是正常看他呢，即到了55岁都未够12年嗰个叫做缴费期嘅话咧，咁佢然后几年退休，然后3年都啱好可以补翻啦，系嘛？
1: 对，
2: 即系如果从呢个角度嚟讲，就唔需要刻一次过。
1: 差3年，那他就只要按年
2: 后啱好就然后3年就揼得正，系嘛？就唔需要一次过补，咁睇睇佢自己就需即系有冇必要觉得系咪要咁样向后延啦？如果唔系嘅话咧，就按照你刚才所讲嘅条件睇下符唔符合咧，就一次过叫补缴。好啦，民生电动车微信公众号咧就。有网友阿红咧就问一个问题，佢话佢系灵活就业人员，想线上购买职工保险啊，咁啊请帮手问一问社保局嘅领导咧，失业保险、养老保险、职工医疗保险嘅基数嗰个上限同埋下限分别系几多？如果系线上自己去买嘅话咧，我应该点样去填嗰个金额？佢问到好具体喎，即系希望教佢点样去喺线上边去填，佢就直情就知道应该有线上嘅渠道系嘛，咁但系就话佢应该点样填好咧？包括上限、下限都有冇一个设限吓？咁佢可能自己想话选择一个银码，应该点样选择好？
1: 灵活就业的缴费的话，它是在税局那个月税通上就可以线上办理，在那个上面的话，可以按照税局它那个系统上的提示，比如说我们目前的话，政策上是九月份哈，目前是九月份，因为刚好失业保险那个最低缴费下限是有一个调整的。那目前我们养老呢，因为养老本来每年是七月份就要开始一个基数的上下限的一个调整，但是今年的政策呢，目前是还没有出我们在那个税局的系统上是它有一个标准的，你在那个目前的话原来的政策是最低下限是4775那如果低于这个它是不能选择的，你就是只能最低就是4775，但是实际上我们了解到的话，这个可能从今年的一月份它这个基数下限是要调到5510的，所以如果是想
2: 可能还要
1: 对
2: 下限还会再
1: 升
2: 一点，
1: 再升一点，
2: 啊、因
1: 为目前它政策还没有最终出台，可能说是九月份会出，所以如果是升的话，那个现在申报的话，一个是你基数高的话，对你的养老金也是有帮助的，所以一次到位的话就直接按5510条，这样会好一点。那刚才这位参保人说到他参失业，因为灵活就业参保他是可以参养老和失业医疗这几个险种都是可以自己选择去搭档的，那如果参失业的话，九月份的话目前的最低下限他就是2300块钱，那如果是八月份就是2080，这个是这个失业的基数的下限。那医疗的话，目前它因为医疗目前是由医保这边，我们刚好今年五月份也把那个医保呢从社保局里面分出来了，所以医疗的我这里就不做具体的解释吧。主要还是根据，因为其实税局的系统上据我们了解，它是有社

0: 就未知啦，咁样咁可能你都要或多或少可能准备成10,000左紧啦，系嘛？
1: 啊，这个是个那个养老的费率就是20%，
0: 哦，
1: 那你就比如说5,510的话，它就乘一个20%，这个是他养老要交的钱，每个月要交的钱。那失业的话，它就是1%的费率，那你2,300的基数乘一个1%，就是23块钱一个月。
0: 哦，好
1: 啊，这个就没有说那么高，它只是
0: 你讲埋个费率，咁我哋明白啲啦。
1: 对，它就是啊，我们就是基数乘以费率，这个是你每个月要缴的某个险种的一个那个缴费的标准。
0: 啊，好啦，嗱，咁啊真系，如果到时候知道咗呢个底数同埋嗰个费率，咁自己再评估一下个荷包，咁再去嗰、那个应该系税务部门嗰个渠道嗰度咧，就去睇下佢哋嗰个系统，咁啊会俾出个指引，你自己点样选择啦。跟住落嚟咧，就再听听电话方面有位听众吓，亦都有相关嘅问题想问一问。特别呢个应该系问个人养老金方面嘅内容嘅，系咪啊？姚小姐啊，早晨你好。
2: 啊，早晨你好。
0: 系啊，系啊。咁啊，讲讲你具体个问题啦，系啊。
2: 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最近有社保部门和银行的人来到我们公司宣讲这个个人养老金的政策，说现在很多人都买了养老金，即是个人养老金的部分很多同事他们都买了，我想了解一下，现在我们公司又帮我们买了社保，那为什么我们还要买这个个人养老金呢？
0: 咁呢個咧就開頭啊，個局咧就簡單咁講過下，同埋個人養老金出題嘅時候咧，就我哋節目咧都幫大家講。不過咧，就真係可能唔到嗰個階段，或者講公司未同大家講話要買嘅時候，大家未理解到點買法嚇，同埋佢嗰個作用咁，或者啊，個局睇下你或者邊個同事都可以再簡單啦嚇，回應一下姚小姐。
3: 也請我們企業居民養老科的王科来回应一下，看看这个养老金怎么买。
0: 啊，王俊刚副科长啊，咁啊回应一下姚小姐呢个问题咧。
4: 是这样子的，就是首先我们国家的养老保险体系，它有三支柱，有一共有三个支柱。第一个支柱呢，就是我们刚刚那个市民姚小姐她提起的，就是公司帮她参保，参了社保，这个就是我们的基本养老保险，这个是属于第一支柱的内容。它能够起到一个保基本兜底线的这么一个主要的功能性作用。第二支柱就是职业年金，还有我们的年金，就年金制度嘛。第三支柱就是这个个人养老金啊，我们刚刚好就也说了，个人养老金就是对我们这一个保险制度的一个有意义的一个补充。然后这里有一点就是说，其实第三支柱它有它自己独特的一个优势，它不同于刚刚第一支柱跟第二支柱的，它有更多灵活的一个投资的属性跟投资的方向。我们社民朋友每年只需要缴纳不超过12,000元，在这个额度限额之内进行自由灵活的一个缴存，那么到达了符合领取的条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办理一次性的领取，或者说按月或者分次的领取。那个人养老金我们缴存进去的资金，我们也是用途也是很多的，也可以进行很多投资，例如我们的储蓄存款啊，或者说投资理财啊，基金啊，国债啊等等，这些产品都是可以进行购买的。他们是经过我们国家监管金融监管部门严格筛选层层把关的，安全性非常高，而且的话呢就是它比较侧重于长期的保值等等这方面的一些特点。那总体而言的话呢，它的好处是相当明显的。首先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理性的理财规划，那其次的话呢，我们每年还能够享受最高是5,400元的个税抵扣。最后的话呢，它作为我们一个退休养老收入的一个强有力的补充，那当然也能够满足我们真正的去提高我们退休的一个晚年的一个生活水平。
0: 好，那么这个呢就别个个税那个啊，
3: 我也补充一点
0: 啊，好啊，
3: 就是刚才他也问到怎么买这个买个人养老金呢，首先要开户，就是首先要在你的一个银行卡上开户。因为现在具有个人养老金这种经营资格的银行很多，基本上我们熟知的几大行，包括招商兴业啊，就市面上大部分的银行都有这个个人养老金的一个经营资格。你进入这个银行的手机银行，你搜这个个人养老金，它就会引导你怎么去开户。先开了户之后呢，然后呢你再把这个就是每年不超过12,200

0: 再转进去，就可以购买刚才我们王科讲的各种的产品了。
1: 如果系嗱，我而家今年买，而家买到咗，可能出年可能总体个咩年度要扣税啊，嗰啲咩税务嗰个咩汇算清缴嘅时候，就可唔可以都马上即系可以抵扣到咧？
0: 可以的，就是如果我们今年这个买的话，就是在明年应该是三月之前，
2: 三月到六月，
0: 对，申报2026年度的个税的时候，就是可以抵扣的
1: 好啦，咁仲有一位吓，快快脆脆啊，灵活就业嘅朋友，女性，咁啊到咗退休年纪，因为受会唔会受之前，因为佢系有技术岗位嘅影响，又要去到55岁先正退休，佢话想50岁退休得唔得咧？即系话咧，佢而家就可能之前从事技术岗位，但系而家经已冇从事嗰个岗位啦，就已经系处于一个灵活就业嘅状态啦，咁样。但系之前从事过咁样，咁而家系以55岁定话以50岁咧？即系。应该我点样去判断嗰个年龄嘅选择，应该系喺个咩时间点去确定佢50，抑或系55岁咧？先唔好讲话延迟先啦，因为佢讲纯粹系嗰个技术岗位问题啫。我理解就系，如果你唔系再从事原嚟嗰个技术岗位，应该就唔受影响，就可以去翻50岁啊。我理解咁样，睇
0: 下
1: 点样啊？
0: 好，这个也请我们做客回应一下。
1: 阿周福简单吓。
0: 对，其实这个主要是在于你退休前。
3: 退休
0: 那
3: 前
0: 个
3: 的
0: 种状
3: 岗
0: 态，
3: 位，对，他退
0: 对
3: 休前岗位，他如果已经是灵活就业，就可以申请50岁退休。
1: 咁就好简单啦，一句说话吓，你而家都唔系嗰个技术岗位啦，所以你系不受影响吓，咁你就可以退翻50岁退休啦。呢位系女士讲明先吓。好啦，今日咧暂时回应住咁多问题先啦。咁啊，收集到大家嘅问题咧，我哋都会转交俾社保部门咧，就后续帮大家去做一个跟进嘅。咁啊，提一提咧，就下星期咧就咁样安排，星期二咧就有我哋嘅民生自动车嘅特别节目一把手访谈咧。咁啊，民政局嘅党书记局长刘晓明咧就会上嚟帮大家讲下，包括可能养老啊、咩婚姻登记啊等方面民政部门嘅工作。咁啊，下星期四嘅同样时间咧，我哋就会将8月份啊医院上线嘅后续回复情况咧，帮大家做一个跟进。请大家留意我哋下星期嘅节目。
4: 上午11:30，946天气预报。
5: 嚟到朝头早嘅时间嘅11:30啦，接近中午时分，首先嚟睇睇路面嘅气温先，已经有所更新，而家已经去到咗29度到30度嘅呢一个高气温嘅情况啦。预计今日中午最高气温部分地方会达到32度嘅，室外依然系晴间多云嘅天气为主，又吹有清劲嘅偏北风，相对湿度介乎喺70%到40%之间。虽然话今日咧会以呢一个程度多云嘅天气为主吓，但气象台都表示话咧，部分地方仍然会有雷阵雨出现嘅噃。如果今日你要出外玩嘅话，记得带备所需雨具喺身边为好啦。
6: 过节送礼仲喺度纠结拣乜嘢？
7: 海天两款调味礼盒嚟啦！厨房常用调料一套配齐，薄盐有礼，轻盐配方更守护家人健康。
6: 豉油、蚝油、料酒全部都有，居家煮饭实用，走亲房又体面，实实在在嘅烟火好礼。
7: 优惠价39蚊起，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8: 一个好汉三个帮，你要健康我嚟帮。
6: 权威医生专家上线，
8: 全方位多角度回应。
6: 精英人群的健康顾问，为你的生活增加正能量。健康话事，健康新时代。
5: 欢迎大家收听今期的健康 E 时代。9月12号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预防出生缺陷其实在我们国家已经是做得非常之完善的了。但是每一个即是准爸爸准妈妈，又或者甚至是第一次做爹地妈咪的父母都会很紧张，即是其实怎样去做好预防呢？我们知道最基本手段当然是做好产检啦。有些人就会甚至在产前调理身体啊，孕前调理身体啊，产检啊，或者是产后方面啊，怎样做一些小朋友的检查。其实现在医学建立了一套完整的3级预防体系，所以更加能够从最开始的时候，甚至从一个受精卵都未形成的阶段就已经去更好地去预防出生的缺陷，使到每个爸爸妈妈尽量都能够去生出健康可爱的小朋友。所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都就请到市一医院产科的专家同大家来谈谈，从避孕到 BB 出世怎样去科学规避出生缺陷的风险。我们今天请到产科的主任医师徐建中主任来跟我们一起来去科普科普的。徐主任你好。
2: 你好，各位嘴爸爸，各位嘴妈妈，大家早上好。
5: 咁啊，好多人都觉得出生缺陷其实已经离自己好远啦，系一个小概率事件。当然，其实都系嘅，因为我哋大部分人系好幸运，可以做一个健康出世嘅人啦。
2: 是的。
5: 但仍然咧，我哋怀孕佢系一个整个过程好多不确定性嘅嘢，一啲嘅功夫系要做足嘅，系咪？咁啊，但系实际上喺医学嘅统计嚟讲，出生缺陷佢发生率有几高咧？其实边啲叫做系出生缺陷咧？
2: 国家算下来，它这个出生缺陷率也能够达到5.6%的这样的一个概率。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换算成那个时间就知道，其实平均每30秒就有一个出生缺陷儿的出生。像以前唐氏筛查这一块没有做得好，做得这么好的这个情况下，其实每20分钟就有一个唐氏儿的出生，其实这个是一个比较恐怖的一个数据来的。所以当我们重视了这个出生缺陷的这个防治，把这三期预防做下来之后，我们是能够把这种重大的、严重的、致死性的、致残的、致愚的这种出生缺陷而把它干预下来的。
5: 咁所以其实以前呢，即係确实喺以科技仲系未有咁发达嘅手段嗰阵时候啦，出生缺陷率咧系真系会相对高一啲嘅。而家有晒全套嘅措施啦嘛，咁啊出生缺陷咧，其实佢一般系由边啲原因造成？遗传啦、环境咧，抑或系妈妈孕期嘅时候冇注意咧？呢啲因素系咪我哋完全可以提前规避？
2: 是的，我们说出生缺陷其实主要是由遗传，还有这个环境，还有这个孕妈妈的这个高龄孕妇，就是这三大因素导致的。那有些因素的话，我们是在那个怀孕之前能够去做一些检查，把它筛查出来的。比如说哈，像家庭里面如果说有这个遗传疾病，我们最常见的广东、广西地区的话，那个地贫是吧？地贫属于高发的。那在我们广东地区6个人当中就有一个，通过这个地贫的筛查，当双方都是地贫这个携带者的话，那我们预期进行一个羊水穿刺产前诊断，如果说检查出来是重度地贫，那这个的话就可以避免他后面出生了。像环境这一块，有些人的话因为工作的这个工种不一样，他可能会接触一些放射性的有害的物质是吧，或者在高温环境下作业，那我们建议这一类的准爸爸准妈妈，尤其是准妈�妈，那我们建议是吧，你孕前3个月看看能不能这个调理一下，避免一下这样的一个工种，那这样的话就也能够把这个环境降到最低。还有的话，虽然说我们现在这个随着因为学历的升高，还有的话各个人工作时间的这个年龄是增大，那孕妇这个高龄孕妇，我们说达到35岁就叫高龄孕妇，那这个年龄的增加，那这个卵子的质量也是减差了，那这样的话就出现这个受精以后出现减速分裂不分离，导致那个唐氏儿啊、染色体硬闯啊这种概率也增加。那我们呼吁就是说边把事业做好的同时，在一个最佳的一个年龄阶段受孕是吧，尽量在35岁之前那能够受孕那是最好。那当然35岁以后怀孕那也不用担心，这个我们都有这个科学的这个检查去规避这个风险的。
5: 根据世卫组织的规定，其实出生缺陷的预防措施分为3级，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其实这3级的核心内容分别是什么？
2: 第一级的话，科学备孕，关注一个孕前的一个保健。那科学备孕就是在怀孕前3个月到6个月之间，那就把那个常见的一些筛查，比如说甲状腺功能的检查、致畸病毒的检查，还有的话地贫筛查是吧，还有的话看看嘴爸爸嘴爸妈家庭里面有没有什么相关的遗传疾病，还有自身的话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像现在常见的风湿的这个疾病，那如果说有这些慢性疾病的话，控制在这个最好的一个状态，或者说您如果有用药，比如说哈，你有这个高血压、糖尿病，那你就把这个血压、血糖控制在平稳的这个状态下，那我们再去怀孕，或者说你有甲亢，把这些药物控制在一个最量的、最合适的一个阶段，然后再进行一个怀孕，那这样的话就减少对胎儿的影响。还有的话，如果说在一个急性的一个发病的一个状态，比如说哈，因为 你刚好是处在一个 急性的一个发烧啊，或者说急性的一些疾病炎症的一个状态之下，那我们控制好了就在怀孕。那二级预防呢，重视一个预期的一个保健，产前的一个筛查，就是你怀上孕之后配合医生的一个科学的一个产检，常见的一些地平筛查。

0: 啊，唐氏综合征筛查，还有扩展性携带者基因筛查，动态的一个超声检查了，就是说把这一系列的一些检查把它做齐了，尽量的话就能够避免这个预期的一些出生缺陷儿的出生。当你发现出来是高风险的时候，那我们到专门的我们产前诊断科进行一个医生咨询，那有需要的那就进行一个产前诊断、羊水穿刺等等这些项目。那三级预防呢，我们主要说是包括就是说 BB 生出来之后，那就是一个科学育儿，关注儿童的健康。那主要有以下哪这几方面，那第一的话 BB 出生以后我们要定期做好一个预防接种的一个事项，那这样的话避免 BB 的话感染这些传染性疾病。那第二点呢，那出生以后我们要配合新生儿科医生做好这一方面的一些筛查，比如说代谢疾病的筛查是吧，内分泌疾病的筛查，甲功苯丙酮尿症，还有耳聋基因筛查这一方面。还有第三点的话，定期到儿保科进行一个新生儿的一个生长数据、一个发育的一个监测，早发现了一些疾病，我们就进行早诊断、早干预、早治疗，把这个后面儿童的一个生长发育能够控制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水平。
1: 咁呢一啲咧就系、是其实就系孕前啦、孕中啦，同埋出世之后，一共系三个阶段。咁你提到咧，其实一级预防核心就系即系孕前啦，系咪？冇怀孕可以先准备。对于一对准备要小朋友嘅夫妻嚟讲咧，提前几耐开始做准备系最合适嘅咧？应该做啲乜嘢咧？
0: 提前三个月到六个月就可以了。因为现在的话我们说所以说这个节奏的增快，还有的话饮食的一个结构的调整，还有工作压力的一个增加，确实可能不爱运动，饮食方面也没那么健康，那我们首先就要调整自己的一个工作时间，一个作息，那我们尽量的话就是晚上不要熬夜，尽量的话一个星期能抽出两到三次的30分钟的一个运动。第三个呢，那饮食方面，那尽量能够做到力所能及，能够自己做菜，那自己做菜，尽量这个少外卖是吧？如果关注一下自己的体重，那个如果说预前你已经是体重已经超标了，我们尽量就是通过运动把这个体重控制下来。还有如果说嘴巴吧，如果说有吸烟喝酒厉害的话，我们这个是需要控制一下的，这个就是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干预。然后的话三到六个月之前，刚才说了就是把那个致畸病毒查一查，因为我们现在比较喜欢宠物嘛是吧，
1: 对，
0: 如果说有这个一个感染的一个机器亲，那你查出来之后，那你等它转阴了再怀孕，所以这个致畸病毒查一查。还有的话这个甲状腺功能筛查做一做，因为你处在一个甲减的一个状态，那后面有可能怀孕之后，那会导致流产的风险增加， BB 的话会影响他神经系统刺激的发育，那我们通过这个筛查如果有甲减就先治疗，控制好了之后我们再怀孕。那还有的话就是刚才说我们是广东嘛，所以就把这个地平筛查也先做一做，如果事先知道自己两个人都是地平携带者，那后面怀上宝宝了，那你就知道要去产前诊断科进行一个产前诊断的一个干预。还有的话很重要的一点，就孕前三个月就开始补充叶酸了，这个是预防 BB 的出现一个神经管缺陷，大概就是这样子。
1: 刚刚讲到你就话特别提到叶酸啦，好多人都知道咧，避孕要食叶酸，前期都要食，即系怀孕前期都要食。佢睇点样补咧？提前几耐开始食啊？每日要食几多？系咪一直要食到怀孕结束，即系生 B B 嘅咧？
0: 吃叶酸咧是这样子，我们是建议孕前三个月就开始补，如果没有高危的。什么叫高危呢？如果说之前怀孕没有出生过这种无脑儿啊，或者说神经管缺陷的这种孕妇，这种准妈妈，那就吃0.4毫克，就我们普通市面上的吃一粒，它就是常规剂量，就是0.4毫克，
1: 常规的那个剂量就得了。
0: 对，一直吃到怀孕12周，三个月之后，那如果说想继续吃也可以，就建议补充这个复合维生素。然后的话如果说有高危的，以前曾经怀过这种无脑儿啊，或者神经管缺陷啊，那这种这个剂量我们就要加大了，就是吃4毫克， 四毫克这种的话，我们宠物的这些药店，你跟他说说清楚这个剂量，他也是有买的，他不是实力，他是有四有一些是四毫克一粒的，有些是五毫克一粒的，他没有四毫克，你就吃五毫克一粒的也行。
1: 嗯哼，好，咁所以呢个咧就系一啲剂量嘅问题，有啲人意外怀孕嘅话咧。点办啊？佢冇提前食噶，系咪马上食咧？
0: 如果没有提前吃，那你就什么时候那个知道就什么时候吃吧。这个为时不晚，可以。
1: 除了食叶酸同埋要做一啲身体检查之外，日常生活边啲习惯咧，其实要去调整。或者有啲边啲习惯直接影响嗰个胚胎嘅质量嘅，准爹哋应该都要一起去调整吧。
0: 是的，是的，这个其实夫妇两个人都应该是需要一起调整的。比如说哈，吸烟，其实这个烟里面的含的这个致畸的物质是种类是非常多的。我们最常见的是吧，这个焦油啊，然后一氧化氮。你这个一旦吸烟的话，它整个旁边这个环境跟准妈妈一起，那它自然而然它就会被动吸二手烟的，所以这个是需要避免的。所以这个准爸爸也是需要一起去调整的，然后包括这个酒的这个酒精的这个对胎儿的这个影响，这个也是很明确的。所以的话，准爸爸、准妈妈，我们是怀孕之前都是建议的话，是要把这个戒掉，然后把这个生活习惯把它改善好，而且的话是不建议熬夜的，尽量的话就是我们说一个比较规律的一个作息时间。其实这个是把这个生活是需要调理一下。还有的话就是我是主张不管就是工作有多忙，每个星期抽两次半个小时运动，包括可以快走，包括游泳，包括慢跑，包括羽毛球、乒乓球等等，这些只要你动起来就行。
1: 所以呢，运动啊，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啊，其实是要夫妇两个人一起去配合的。好啦，咁呢 part 同大家呢就介绍到呢度。差唔多其实就係啲人前嘅一啲准备啦。咁到怀孕期间做边一啲嘅筛查啦，特别係有啲重要嘅筛查嘅节点啦。咁其实要点样去查呢，咁我点解呢广告返嚟之后呢继续同你倾。
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3: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2: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3: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4: 爸爸妈子，今年中秋我买了百辉的畅享礼月月饼给你们。这款月饼升级了阿嫲姐二脂油配方，减少油腻负担，更加健康。
5: 哇，里面有我最喜欢的蛋黄莲蓉月，还有流心奶黄，粒粒红豆杂粮月饼。
4: 吃下去口感清爽不油腻，而且个饼细细地，就算你一个人吃都没压力的。八个装才98元一盒。
5: 那你买多几盒送给姑妈舅父地啦。
4: 收到，马上在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盒。
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6: 一个好汉三个帮，你要健康我来帮。
7: 全威医生专家上线，
6: 全方位多角度回应，
7: 精英人群的健康顾问，为你的生活增加正能量。
8: 健康话事，健康新时代。
1: 广告翻嚟之后，欢迎大家咧继续收听健康医时代。今日嘅节目咧，我哋请到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产科嘅徐建中主任啦，嚟同我哋一齐讲讲啦。嗱，关于咧呢个出生缺陷吓，点样去做好预防？啱好9月12日咧，亦都系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啦。今日同大家讲下，除咗产检之外，孕前生产之后整个周期啊，点样去科学规避出生缺陷风险咧？我哋今日咧就请到专家一齐嚟同你倾倾啦。徐主任你好。
0: 大家好，各位徐爸爸、徐妈妈，大家好。
1: 系怀孕期间咧，好多嘅孕妈咪咧最困惑嘅就系整个孕期咧，话要做咁多嘅产检咧。首先怀孕嘅时候就确认佢一个孕周啦，系嘛，胎心啦，咁啊，然之后咧到12周左右就建档咯，吓咁跟住基本上系咪一个月就去医生嗰度报到一次，到后期就一个星期就去一次啦，咁样。
0: 介绍一下，其实现代化也很清晰的，正常月经的一个状况之下，比如说每个月都很规律。

0: 来月经，当你推迟一个星期没有来月经的时候，你就要考虑可能是怀孕了。那这个时候你可以自己很方便拿那个验尿自己验一下，如果是两条杠，那就确实是确认妊娠了，可以去医院抽个血查一下血 ACG 跟浴酮的一个情况。一般来说是要停经六到七周的时候，我们照 B 超来确认如果说是有胎心，如果是宫热，那我们是确认已经是宫热妊娠了，那就很恭喜，那这个要为自己准爸爸准妈妈来做一个产检的一个开始了。如果说没有肚子痛，没有阴道流血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六到七周已经确认有胎心了，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现在是可以进行一个建档了。我们现在建档是比以前是时间线是提早了，以前
1: 早了的，
0: 对，以前是12周做完 ANT， 我们现在只要六到七周有胎心就可以早早建档。因为现在我们这个生育险还有一个出生缺陷的一个项目的一个领取，都是从建档开始，那都可以享受一些免费的福利。第二点呢，随着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很多遗传疾病一些方法去检测，因为扣展性携带者筛查这些准爸爸准妈妈他们有这个健康的需求，那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做了。因为他出报告的时间需要2到3周，不是等到12周建档的时候才做，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先把它做上。那而且同时预约好这个 ANT 的 B 超，12周左右一般就做那个 ANT 的一个 B 超，ANT B 超结果出来，如果是年龄孕妇小于35岁，那我们就可以把那个早期的唐氏筛查就给它做上了。早期的唐氏筛查做上之后，那我们如果没什么特殊的话，就可以等到17、18周的时候有一个中育 B 超了，同时看早期唐氏筛查结果。如果早期唐氏筛查出来是高风险，那就要建议做羊水穿刺了。如果说是低风险，那你可以选择做普通的中期唐筛，也可以选择直接做那个无创 DNA 筛查。在经济条件允许的这个情况下，建议选择无创 DNA 筛查，毕竟它的检出率是能够达到，对20以上的检出率能够达到95%到99%、普通唐氏筛查的检出率大概是80%左右，那这个有它的优势。那如果说是临界风险，那当然就直接做那个无创 DNA 筛查了。如果是高风险，建议是做羊水穿刺来确诊了。或许我们无创出来结果也就2个星期，看一下这些结果，包括是之前抽血那些，接下来的话都顺利过关了，那我们就到23到24周之间做那个四维 B 超了，
1: 大排畸了。
0: 对，大排畸了。然后的话，我们24到28周之间就做那个糖耐量筛查了。有些准妈妈说，对，她说我这个家里面没有人出现那个糖尿病，我自己也很健康。然后的话，平时的话我也不肥胖，我不想做那个，因为喝糖水其实
1: 很
0: 痛苦的嘛，因为这个确实
1: 很甜的，
0: 对，很甜，这个接受不了有些人。但我们跟她说，因为这个叫妊娠期糖尿病的筛查，因为你是怀孕之后，它这个内分泌的影响，胎盘功能的胎盘的一个影响，那你有可能这个血糖代谢会异常，能够潜在的一些血糖功能不好的人把它筛出来，后续的一个管理，那这样的话就能够极大概率的这个保障这个 BB 的一个生长发育。那再接下来我们就再建议是28周再加做一个 B 超，因为24周左右四维筛查的时候，有一些胎儿结构它没有发育出来，比如说最常见的，因为神经系统的发育，它是从12周以后一直，其实它是到37周足月，它是一直在动态的生长的。那你四维 B 超它不一定能够看得到，但是28周，比如说崔老师正宽呢，那这些的话就可以看得到。所以的话，28周我们是要再加做一个 B 超建议，然后再接下来就是到32周了。超声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检查，我们也可以说是叫小排畸，那个时候再复查一个血常规、肝功能、肾功能等等这些。随着孕妇这个身体状况的一个改变，到育晚期，它有可能肝肾功能的话会有影响，会能够筛查出一些肝功能受损的一些孕妇，如果有的话，那进行一个肝育。再接下来，我们就是32到34周之间，就需要做胎心监测了。如果有高危因素的，那当然就可能胎监的时间可能会早一些。没什么特殊的，那正常的顺利过关的，我们就一般是32到34周之间就开始做胎监了。还有一个节点的话，就35周以后 GBS 的一个筛查，
1: GBS 是什么？可能
0: 叫做 B 族练球曲。
1: 哦 ，B 族领考官。
0: 对，因为就怕孕妇她带这个曲，她是不犯病的，她是一个携带者的一个状况，就怕孕妇带这个菌的话，出生以后
1: 出世嘅时候
0: 会感染 BB，
1: 系感染到个 BB。
0: 对。而且之前有筛查出来这个阳性呢，我们新生儿科医生也会动态对这个 BB 进行一个监测。
1: 嗯哼，如果他真的感染了，对小朋友来讲有怎样的风险？
0: 主要是怕 BB 后续感染的话，就是会有肺炎啊，
1: 肺炎
0: 还有其他一些炎症啊，
1: 新生儿肺炎。
0: 对、
1: 啊、
0: 然后再接下来就是到38周左右，我们再做一个 B 超来确定它的大小，还有的话羊水，还有的话胎方位，那这样的话就能够定一个分娩方式的。
1: 这个整套的产检流程现在很成熟了、啊、当然也都选一些，就是说我们很多孕妇会特别去关心一些检查当中的问题、啊、即是比如说讲到毛创 DNA 啊，还有传统的羊水穿刺啊，这样怎样的一个关系，很多人其实现在还分不清。
0: 我们说无创 DNA 筛查这个技术的发明还是我们中国香港的这个教授发明的、
1: 嗯、
0: 一些脱离的胎儿的一些 DNA 到那个孕妇的这个血液里面去，其实是间接的这个反应 BB 的这个情况，它是一个筛查，不能达到诊断的目的。因为这个筛查呢，它就会存在一些的漏诊，还有的话，它这个检查的这个疾病的种类也没有那么多。它的检出率是指21上体的检出率能够达到95%以上，甚至说99%以上。但是它对其他染色体这种微缺失、微重复，它其实这个检出率它是没有那么高的。换句话来说，如果你有明确的这种产前诊断指征，比如说有先天性心脏病，崔老师增宽 ANT 达到3.0以上，那这种情况它我们叫做结构硬爽，那这个也叫硬指标，那这种的话无创 DNA 筛查它是不接受的，因为它存在漏诊，或者说甚至有这种单基因病的异常，然后它其实是没有检测得到的、
1: 嗯、
0: 所以它这种的话是不能做无创 DNA 筛查的、
1: 嗯、
0: 这个的话我们是强烈建议是做羊水穿刺的、
1: 哎、
0: 但是对于一些比如说一些临界风险，或者说你年龄是介于35到39岁之间，后面超生又没有异常的这个情况下，那我们可以知情选择做升级版的无创 DNA 筛查。所以说这个两个检查它不能代替的，我们要知道羊水穿刺是一个诊断，无创 DNA 筛查它是一个筛查，它不是一个确诊、
1: 嗯、
0: 当然羊水穿刺很多人担心它的风险，它这个风险其实很低，1/1000左右的一个感染早破水流产的风险，
1: 所以其实都是两者当中取其轻来去做一个选择。我们始终还是要相信下这一套这样的产检的规范，几十年下来有它的一个、科学性和原因在这里的。还有一样呢，其实就是刚刚你提到就说、啊、到了人周大之后就做胎监了，所以这个时候都是很多人妈妈会担心，因为其实它不是每天都能够做，数胎动的话呢都很难讲，因为你每一天的状态都不一样，所以有些人就会问一个问题，就是、我有没有必要整个胎监仪每天都去做一做、啊、这样会安心一点。
0: 如果是有一些高危因素的这个准妈妈，那我们是可以32周以后可以建议做一个远程胎监，因为我们医院的话也是有这个服务的，自己绑了然后上传数据以后里面有专门有资格证的医生，然后审核如果说他说没有过关的话，那你就立即来医院，这样也省得了你自己的担心。然后至于说自己买那个胎心因为现在网上都很普及嘛，这个都可以买得到，然后很多这个准孕妈妈来产检的时候问我需不需要自己买个这个胎心仪，就听胎心，我就觉得没有太大必要，因为听胎心它也就是只是听到它是有心跳，你这个能感觉到胎动，那它这个胎心那就 OK 了。主胎动的这个问题确实因为这个的话是主观性很大的，那你就也可以大概感觉一下，就是今天跟昨天比这个胎动有没有说明显减少。
1: 咁啊，来到最后一关的新生儿筛查就出世之后，我发现其实近几年新生儿出世之后的筛查的项目是多了比以前
0: 最常见的就四种，就是先天性这个甲减呢、苯丙酮尿症呢、肌瘤 PD 啊等等这些。
1: 嗯，
0: 那当然你有需求的话，它可以扣打这个疾病谱的一些筛查的，免费的它就做这些常见的，有一些你有需求它是要自费的。
1: 嗯，
0: 然后第二类筛查的话，我们这个听力筹查，就我们宝宝出生之后，就48小时之后，他就会去做一个早期的一个听力筛查，发现这个听力筛查不过关的话，他可以耳鼻喉科然后进行一个早期的干预，就是避免因为这个 BB 因为音聋智哑听不到，他自然而然后面他语言的发育他就会障碍。第三，这个先天性心脏病的筛查，现在因为这个分子技术的话越来越成熟，那以前的话我们可能是初步的这种听力筛查，现在我们第四种可以提供这个耳聋基因的这个筛查，那有经济条件允许的这个情况下可以去做，因为做出来如果说是复合杂合的携带或者说纯合子的携带，那这样的话就BB他这个听力的话他会不同程度的受损，甚至说这个重度受损，那我们的话就可以这个结果出来之后就可以转介到就耳鼻喉科去数据的分析，然后后面的话如果说需要进行一个助听器或者说人工耳蜗等等相关的一些治疗手段，那可以早期干预、早期筛查、早期发现和早期诊断，来让宝宝后面能够健康的生长发育。
1: 咁所以呢，三级嘅筛查，从孕前到孕期嘅呢一个产检，生育之后嘅呢一啲嘅新生儿筛查，其实都系从细胞阶段就开始系嘛，对呢一个小朋友嘅健康做一种干预。当然亦都由于现代医学嘅发达啦，咁所以我哋可以做到呢一啲咁样嘅手段，能够叫做尽力去做咯吓，即系每一步都将佢做好，因为每一个爸爸妈妈都系怀住好大嘅希望去迎接新生命嘅到嚟。首先最大嘅期待其实就都冇变过，就系、是、希望。希望佢要健康，系咪？好啦，咁今日嘅节目时间有限，我哋就多谢晒徐主任啦，同我哋咧嚟去讲咗一套整套嘅一个嘅科普吓，我哋下次有机会再请佢嚟同我哋做科普。谢谢徐主任，谢谢。
0: 好的，谢谢婉珠，谢谢大家。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3: 中午12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爹哋拜拜，
4: 今晚早啲翻啊。
1: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5: 好。
1: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2: 今日乖唔乖啊？
4: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 粗心大意系事故嘅温床，安全生产系幸福嘅保障。幸福嘅保障。
6: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7: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6: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是消防通道嚟嘅、哦，
8: 咁做其实好危险噶。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9: 好多听众朋友成日同我哋讲，年纪大咗，牙齿松动，食嘢唔方便，笑猪笑我都咬唔到啊！同亲戚朋友食饭都少咗乐趣，平时讲嘢又漏风，连公园跳舞咧都唔想去。尤其系缺牙多、条件复杂，仲有血压、血糖等健康问题噶，想修复好牙齿，又怕痛又怕贵，更加怕系修复失败，啲钱就白使，简直难上加难。好消息嚟啦！蝉医口腔每个月特邀上海宜兰种植专家团队同12位三甲种植医生联合坐诊，专解宜兰缺牙问题。周末至假日都正常开诊噶，牙齿种翻好，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翻晒嚟，继续做聚会嘅开心果。
10: 蝉医口腔蝉乐宝，符合条件的即可享受免费再次种牙服务，每隻牙仲有3000元专属权益。宜兰缺牙、三高缺牙，优选蝉医口腔。电话0757-8313-2226。
11: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12: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啊，话说窦如虎催马冲出去，来到战场当中。吴天石横刀一睇，对面又冲出来一员战将啊。呢员战将身高九尺，头戴麒麟盔，身披青铜甲，骑一匹黑马，手执一支黑鹰枪。两个人互相报完姓名，窦如虎举枪就刺，吴天石用刀一夹，嘣声将枪弹开。窦如虎啊，将枪一抽一转，用枪柄尾对住吴天石的左牙角打去。吴天石用刀一拨，隔开咗枪尾。当时两马冲锋过位，窦如虎使咗个转环枪，对住吴天石的背门一吉。吴天石早就防备佢啲手啦，喺马上嚟个大转身，大刀打横一挡，将枪又打开咗。咁呢两个人，一个系猛斩恶杀，一个系豪健彪悍，正是棋逢敌手嘅仗遇良才。打咗30多回合就未分胜负，两边嘅人都睇到眼花缭乱啦。洪阔海见到吴天石一时都不能取胜，就要出阵换佢落嚟。佢对于峰、班齐、陈刚佢哋话：我而家去将五寨主换落嚟。我如果得胜呢，你哋睇我支棍行事。我向上一举条棍，你哋就冲杀过去。我哋要跟住啲随兵啊，一齐涌入南阳关。今日要一战成功，记住。洪阔海嘱咐完啦，佢双脚一劫只马，直奔战阵中心，高声咁叫喊：天石兄弟，你退落嚟先，等我嚟战佢。吴天石见到洪阔海嚟接替自己，将马一圈就翻去本阵。 窦如虎亦将马一圈，睇一睇来将，啊，洗刀嗰个翻咗去换个洗棍嘅嚟吓。只见呢员来将身高丈一，薄阔腰粗，身体魁梧，青铜盔甲啊，全身披挂，生得虎头铁面，浓眉豹眼，连腮胡须，骑一匹黑杀手，手上一条奔铁棍，相貌堂堂，十分威武。两个人见咗面，亦唔讲说话啦。洪阔海双手一举棍，呢一招叫做举火烧天，向下就扳。佢将全身力量啊，冚唪唥都运到两条手臂上边，而两条手臂嘅力啊，冚唪唥运喺条铁棍上边啦。窦如虎连忙横枪接棍，只听见哐一声，跟住啪一声。喂，咩事啊？喂，原来呢一棍啊，将窦如虎两只手啊震到痹晒，甩咗臼，枪亦揸唔住，松手跌落地下。窦如虎觉得两只手冇晒知觉，眼前金星乱飞，周身打震啊，心口发热。跟住洪阔海嗰条铁棍噗一声对住个头扳过嚟，佢向后一仰，使咗个铁板桥，冇错，佢仲瞓得低，避开咗呢一棍。但系佢想再喺马鞍上面翻翻起身咧，就冇力啦。洪阔海一睇，诶，啱晒乜？你任打唔得，瞓喺树，举条棍，啪一声打正窦如虎嘅心口，啪，啲血啊喺个口同个鼻处喷出嚟。窦如虎当堂死喺马背之上，嗰只马呢亦俾棍力嘅压到趴喺地下。嗰班流罗大声呐喊喝彩。哇，好嘢，洪寨主呢一棍真犀利啊。宇文化旗一睇，哎呀，吓到冷汗都飙晒。呢个响马咁大力啊。佢连忙叫啲卒仔将死尸抢返嚟本阵。呢边嘅严斌见到窦如虎死咗，就对宇文化旗话啦，元帅，呢个响马恃住力大，将飞镖将军打死。等我用方天画戟去破佢。好好，但愿你能够为飞镖将军报仇。不过呢个响马实在是厉害，将军你千祈千祈唔好大意啊。严斌一摆方天画戟，跃马出阵。洪阔海用棍一指，哼，又嚟个送死嘅，报个名嚟。我是万岁驾前镇殿将军，加封飞虎将军，严斌就是我。响马，你快啲报名受死。原来你哋都是镇殿将军，我最憎就你呢啲衰官噶啦。我打死你哋几个镇殿将军，亦算出翻啖气。你话咩万岁啊？我哋叫嗰个杨广做昏君，佢做咗皇帝，专门害我哋老百姓。你既然是昏君嘅镇殿将军，咁好，嚟嚟嚟，待昏君杨广挨我一棍。不过你死之前，我亦等你死得明明白白。我乃是金顶太行山嘅寨主，姓洪名阔海。你放马过嚟，尝下我铁棍嘅厉害。严斌听洪阔海讲嘅说话，激到佢肚爆啊！举起戟向前一刺，洪阔海一闪身避开之激，跟住用左手一扭就将个戟柄拿实，右手举起条棍喺戟柄上面出力一打，震到严斌周身都痹晒，两马冲锋过位。洪阔海将棍交俾左手，腾出右手嚟拿住佢束甲嘅腰带向身边一拉，用脚一掹严斌马嘅前胸，严斌之激呢就跌咗落地，俾佢生擒过嚟。洪阔海拨转马头翻到本阵，将严斌向地下一掉，一嚟切咗佢个户头。流罗兵一涌而上，揿实严斌，将佢人头割咗。有个人用支长枪将严斌嘅油头高高挑起示众。嗰、那个宇文化旗亦带兵打过仗，但系从来未打过呢种咁嘅仗。四个镇殿将军被对方打死三个， 呢啲唔系普普通通嘅战将噃，都系武艺超群、本领出众嘅人物嚟噃。咁翻去点喺万岁面前交差呀？你话呢啲镇殿将军冇本事呀？冇本事能够做得万岁驾前嘅镇殿将军？你话佢有本事？咁点解有本事系会俾响马打死三个噶？点讲好呢？点讲好呢？宇文化期真系又惊又怕。呢、这个时候石真就开声啦，佢话：元帅，四位镇殿将军死咗三位，我仲有咩面翻去京师啊？翻到去人哋就会话我一个冇死，实系被刀被剑怕死贪生，唔得，我要出去同呢个细棍嘅响马决一死战。冇等宇文化期开口，佢只马就冲咗出去啦。洪阔海见到石真嚟，佢就话：，睇嚟你亦系镇殿将军，加封你乜嘢将军啊？啊，嗰、那个分军同你哋起嗰啲名都鬼咁好听噶噃，乜更好听都唔襟打啦？你报个名嚟，讲你听，你四位镇殿将军里边，我系头名，当今皇上加封我做飞龙将军，姓石。名真，石真一边讲一边跃马上前，话到马到，佢举起金灯索啊，对住洪阔海头顶就打。洪阔海右手执棍，就系使佢单手棍啫，向上一挥，打正索头。石真真系点都冇谂到，自己两只手武器之索向下打，俾佢单手棍就隔开咗。洪阔海打平条棍一扫，阔一声，石真连忙耷低头，嘿，呢一棍快啊！插住石真嘅头盔就扫咗过去，牙烟都劲。呢、这个时候两马冲锋过位，洪阔海嘅棍就到咗石真嘅马后，佢都唔等石真回头，佢翻身一棍，啪声打喺石真嘅背脊，一下打到石真喺马头前边中咗落地，当堂冇命。宇文化期同埋张大新见到最后一位镇殿将军亦都打死埋，吓到冷汗直流，就牙齿打挂。宇文化期即刻全令收兵，但系边度嚟得切啊？只见洪阔海啊，马上将棍一摇，两山嘅人马就好似潮水一样涌过嚟啦。五天石一马当先，跑喺最前边，冲咗过一刀就将张大新斩于马下。宇文化期见到响马冲过嚟咁快，而且呢捞埋啲随兵一齐冲入去南阳关里面，哎呀，佢估计呢次南阳关必定失守，佢连忙掉甩咗个元帅盔，由几个亲将保护住，顺住护城河向住北方逃命。包德啊、吴长啊、前来啊、廖彪啊，见到张大新打死咗，吓到都唔记得跑噃。等啲人马冲过嚟，想走都嚟唔切啦。洪阔海举住铁棍刀啦，啪啪一下一个打死咗包德同埋吴长。吴天石左右两刀，砰砰将前来廖彪劈咗落马。嗰啲流罗一齐呐喊：，哇！抢夺南阳关啊，杀啊！啲随兵啊倒写罗蟹咁，温咁向住南阳关里面跑。梁山的流罗亦趁势冲入南阳关，那些随兵大声嗌啦：不得了啦，不得了啦，将人哋的兵都卷埋入嚟啦，喂，我哋情愿投降啦呀，唔啊，救命啊！好啦，闲话休提，一阵厮杀，随兵死的死，就投降的投降，两位寨主呢就将南阳关夺取返嚟啦。咁佢两个占领咗总兵府衙，吩咐啲流罗把守住四门，将城头上隋朝的旗号掹咗落嚟先，又派人打开监狱，将搵喺里面的老百姓冚唪唥放晒出嚟，又出咗安民告示，讲明夺取南阳关的是金顶太行山寨主洪阔海同陀罗寨寨主五天石，这样做乃是为国锄奸，为忠良报仇，老百姓不必担心害怕。张大新等等贪官已经被杀死了，凡是欺压百姓的官员，百姓们可以逐来示众，凡是没粮食的百姓呢， 可以到南洋府衙嚟领，又派大队兵卒啦，将被杀死嘅隋朝兵将一齐掩埋，又派人揾咗副上等棺材，承殓起五宝，将佢埋喺西门外边，坟前立块石碑，上面写住忠孝王五建章南阳侯五云召府中二仆五宝之墓咁。跟住就汤牛汤羊号上流罗，咁啲流罗兵就高高兴兴唞咗两日。五天石红阔海骑住马喺城外三街六市巡视咗一番，只见间间店铺都闩埋大门，井里面空框框一片荒凉。两个人返到府衙，就叫人请咗20多位父老嚟，向佢哋打听城内嘅近况。啊，一问就问到朱灿啦。各位，朱灿仲做咗南阳王喎，收尾究竟后事如何呢？且听下回分解。
11: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3: 放心好嘛，舌尖狂欢美食专唱嚟啦！
5: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3: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5: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3: 快啲上放心好嘛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13: 马上就到中秋啦，象征住团圆嘅月饼肯定唔可以少嘅。今日万飞为你推荐款式多又注重健康、品质又有保证、性价比仲要高嘅百辉月饼。成立于1993年嘅百辉月饼系佛山宾馆嘅全资子公司，既继承咗佛宾食品嘅美味同埋品质，亦都乐于喺传承当中创新。今年上架嘅百辉月饼既有传统嘅金腿咸五仁、双黄白莲蓉，亦都有各种低糖少油嘅新派口味。经典口味百辉咸五仁月饼由独特工艺配比纯手工制作而成，皮薄馅足，食起身口味咸香。精选腌制发酵3年的金华火腿，香气浓郁，丝丝入味，火腿的含量占比大粒睇得见。里面的5种果仁按照品质挑选不同产地的，例如

榄人就选用西山嘅，冇添加，冇漂白，粒粒精选，粒粒饱满。瓜子人拣选嘅咧就系云南黄金种植区嘅葵瓜子，品质保证，粒粒香脆。杏仁原果鲜味，奶香浓郁，然后再添加咗核桃仁、芝麻。整个馅料当中果仁的含量是大过 31% 的，再搭配上猪肉，真是真材实料，皮薄馅靓，越嚼越香，久久回味啊！一个165克，一盒有四个，只需要99元。如果两盒的话更加优惠。而喜欢新派口味的朋友可以留意今年百辉推出的感受流心，一盒有八个四种口味，包括会有马达加斯加香草燕麦咖啡、流心奶黄月饼、流心檸香芝士月饼、流心牛油果月饼，各种口味的桃山皮、低糖白莲蓉，再搭配不同口味的流心酱，保留传统月饼香味的同时减少了糖分的摄入，入口清爽不腻滞，是符合现代人绿色健康的月饼，一盒都只需要11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就可以购买了。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1: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2: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3: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2: I'm a big, big girl.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0: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0: 中午12:30。
1: 946天气预报。
2: 翻返嚟到中午嘅12:30，同你关注现时嘅天气情况吓。刷新之后，今日嘅最高温度已经嚟到我哋身边啦，介乎喺30度到32度之间啦。全日里面生日吹住咗清劲嘅偏北风。睇一睇天气方面嘅话咧，晴间多云会算系咧比较多地方呈现嘅状态啦。但局部地方啦，喺今日嘅天气里边咧，可能都会出现雷阵雨噶噃。所以今日出外玩，记得带备所需雨具喺身边为好啦。而相对湿度方面比较低，介乎喺40%到70%之间啦。中午时分食饭系咪多饮水啊？汤水补充都好重要。
3: 咦，点解听开个电台喳喳声，仲好似有其他杂音咁嘅？
4: 哇，可能系黑电台啊！佢哋占用电台正规频率进行非法广播，未经批准向群众播送信息。
3: 咁点算啊？
4: 快啲举报啦！举报黑电台同破坏广电设施行为，关我事，都关你事噶。
5: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6: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7: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口腔健康访谈。今日我哋倾嘅话题呢，系好多缺牙朋友，特别系牙骨头条件唔好嘅朋友特别关心嘅。今日我哋请到我哋嘅老朋友，嚟自三甲医院蝉医口腔，有住18年种植经验嘅陈鹏医生啊，陈医生欢迎你。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7: 唔错喎，陈鹏医生，依家连粤语都学识咗添啊。
8: 其实喺火山都好耐啦，平时讲下白话咧都系冇问题噶。
7: 陈医生，上次咧喺我哋节目里边提到专利技术，好多听众咧打电话嚟问。特别是那些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他们觉得自己的骨头不行，担心做不到牙。今次你再帮大家解答一下。
8: 好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比较常见啊，但是呢我想先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在我们这呢，年龄真的不是种牙的一个最大障碍。我们种牙的患者里面呢，从年轻的小伙到90多岁的老人都有的。我还记得上周呢，我们还给一个82岁的叔叔了做好了他的全口牙。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呢，好像有一位93岁的阿姨啊，也成功的完成了他的种牙。其实很多人担心呢，年龄大不能种牙。其实除了看牙槽骨的条件、全身健康状况、医院的条件和医生的技术也是非常关键的。
7: 点解讲牙槽骨薄咗就先植骨呢？
8: 我打个比方，您就懂了。比如说我们传统的种牙呢，它就像种树，是需要土壤的。牙槽骨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牙床的骨头，就是那个土。如果土不够厚、不够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牙槽骨萎缩了，那么我们的树根啊，就是我们所说的种植体，它就站不稳。传统的办法呢，就得先填土，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植骨，然后把骨粉放进牙床里面，等它长结实才可以装那个牙冠。
7: 咁啊，空牙期得有几个月时间，点样可以做到即刻有牙呢？仲需唔需要植骨啊？
8: 这个就关系到我们一个 V2V 缺骨种植的专利技术了。它的思路呢和我们普通的技术是不一样的，它是不跟那个薄薄的那个牙土啊，就是牙槽骨啊去较劲，而是直接找脸上更结实、更厚的骨头来固定，就是我们所说的颧骨跟翼板的骨头。这个地方的骨头呢特别硬实，也特别牢靠，特别不容易吸收啊。这样的话我们能够跳过植骨这一个步骤，直接可以实现当天种牙，当天就能带上临时牙吃饭了，大大减轻了大家的一个负担。
7: 明白。颧骨翼板就好似承重墙一样，种植体呢可以唔再依赖可能已经萎缩嘅好似薄土一样咁嘅牙槽骨。咁样呢唔单止係跳过咗植骨呢一步喎，更加是从根本上面呢避开了牙槽骨条件不足这一个种植牙领域最大的难题之一，从而实现即种即用，等你的患者呢当日就能够恢复基本的咀嚼功能了。听起来呢确实是一项革命性的技术来吧。这么犀利的技术具体有哪些患者适用呢？
8: 这几类情况呢可以重点考虑，比如说我们的全口啊，或者是半口的牙没了，牙床呢特别平或者是特别薄， 尤其是那种我们一些老年人啊，戴了很多年的活动假牙啊，他感觉越来越松了，牙床也萎缩了啊，因为牙床萎缩了嘛，所以他的那个活动牙也就戴不稳了，或者是曾经有种牙失败的情况。还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糖尿病啊，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啊等基础疾病啊，它的风险呢相对较高的人群，特别是很多老人家啊，长期吃不好饭，营养跟不上，身体拖垮了。当然也有一些年轻人，因为先天性的骨头薄啊，或者是长期的牙周炎呢、啊，导致无法进行一个传统种植的。我们长医口腔呢也有不少这样的病例。当然具体情况呢也要是过来面诊，让医生检查才能进行一个判断。
7: 听起来呢，这个技术呢对医生的要求都好高啊，是吧？
8: 哎，这个您就说到点子上了。业内有句话呢，就是好的种植医生三分靠技术，七分是靠经验。我们对种植医生的筛选有着非常严格的标准。为了保证水平，我们医院每个月还会请上海的黎强教授啊、谢振兴教授这样国内非常数一数二的专家过来一起做手术和一些带教，相当于呢我们专家手把手教我们的团队去做种植啊，像川艺种植啊，我自己这几年也是做了很多很多川艺的成功案例啊，有国内的一些知名专家的带教，我们本院的医生呢成长都会特别特别的快啊，能处理更多一些复杂情况啊，也会越来越多了。很多有疑难种植问题的朋友啊，都会想起我们的禅医口腔。
7: 难怪每次去禅医口腔呢，喺前台啊、走廊啊、候诊嗰啲人咁多，睇嚟技术实力啊，确实得到唔少患者嘅信任啊。嗱，啱啱有位听众打电话入嚟问，佢话自己呢已经73岁啦，戴咗10年活动假牙，因为觉得每日攞出嚟洗好唔方便啊。依家想一步到位就换种植牙，但系好多医院都话佢种唔到牙嘅，而且咧佢自己仲喺度抗癌之中啊。咁问下呢种情况可唔可以种牙呢？
8: 其实有不少这样的疑难种植病例呢，在我们禅医口腔成功了完成了种植牙的手术。2个月前的话，我们就为一位78岁的一个心脏病患者成功的完成了种植牙，取代了他十几年的一个活动牙啊。我建议各位考虑种植牙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先到我们的禅医口腔来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年纪大、身体基础病多的，在我们医院是非常常见的，因为我们有专利技术的支持啊，还有我们一个多学科联合会诊啊、内科啊、肿瘤科啊等多个学科的一个团队的鼎力配合，可以为我们患者进行一个更全面的术前评估，争取种植牙的手术的一个最大的安全完成。
7: 听了陈医生的介绍，真系使到人安心又充满希望。最后，如果想找陈鹏医生睇嘅话，应该点办呢？
8: 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禅医口腔爱牙公益日线0757-8313-2226。咱们电台的听众朋友打电话预约可以免掉160块的拍片检查费。我们医院就在地铁2号线10湾站 B 出口对面，我们口腔科在1号楼的4楼，很方便。不管您的情况多复杂，都先别自己放弃，带来让我们帮您看看，办法总比困难多。
7: 太好了，记住陈医生的话，年龄和骨头条件不再是难题了，记住福利，打83132226预约，悭回160元的拍片费。再次感谢陈医生。下面听听客户的声音。
0: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扫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0: 本人團圓，佛山傳媒聯名石灣美圖非遺力作思來運轉石灣陶藝擺件，
1: 獅眼碌碌懷抱滿月，手提魚燈拉滿吉慶順水的美好機緣，
0: 可以一代傳一代的典藏家禮，活動價278元火熱發售中。
1: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禮新品，微信搜索佛翠遊小店即刻選購入手。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0: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是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它，这只人见人爱的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的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的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着个头向你招紧手，眼仔碌碌加上超猛的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面更加是攞住一盏肥嘟嘟的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的美好期盼，就是狮眼碌碌今人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是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元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思来运转嘉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啊，更多中秋特色陶持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6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是肉香味，有3种口味可以选择，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是意面好经典的风味，59.9有5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6盒，可以选同味的一些，又或者是3味各2盒，翻去试匀晒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鸡。除咗话意粉之外，这个品牌仲有同款的披萨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4只圆形披萨加3只芝士船披萨，一共7件，计落嚟一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记烤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噶，特别选用嘅是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揀，而家99元任揀3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填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嗱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下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今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蜜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转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壮地奇。
4: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够年份。
5: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6: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5: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6: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5: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6: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5: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6: 哪管岁月多少残留，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7: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8: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7: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哎，走啦走啦。
8: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9: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工，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10: 我最喜意帮衬你当生果嘅，
11: 我哋啲生果好新鲜噶，
10: 唔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唔会短斤少两。我哋啲街坊食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11: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0: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1: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0: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1: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2: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3: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4: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天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5: 我咧坚持跑步3个月啦，唔系为咗减肥，而系为咗证明自己可唔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咗5公里啊！跑完之后咧，我仲喺江边睇咗日落，爽啊！
6: 10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我哋倾咗1.5个钟，好似中间呢10年从来冇断过。
2: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你讲我听。
7: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8: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7: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8: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9: 大家平安舒心
10: 保安康，
9: 保安康。

0: 下午1: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嚟到咗1:30，同你关注天气方面嘅情况。现时室外啦，会以晴间多云嘅天气为主吓，室处吹住有清劲嘅偏北风，实时嘅路面温度全部啊吓，我市五区都去到咗31到32度啦。嚟到今日嘅最高温度啊，相对湿度介乎喺40%到70%之间。今日星期六啦，好多朋友都会出外玩嘅，可能都会比较担心话，喂，你讲嘅雷阵雨几时会出现啊？睇翻气象台俾出嘅预测啦，显示会喺今晚。傍晚到呢一个晚上时分出现嘅，如果你在外需要去到晚黑先翻屋企嘅，呢一个雨具带备非常重要。而晏昼话冇雨嘅情况底下，雨具带备都好重要噶，起码可以攞嚟遮太阳啊！
3: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长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嘅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嘅陶艺摆件嘅庄严感，放喺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而家中秋活动价仅收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桃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4: 今年民政部门在兜楼民生底线、优化民生服务、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有哪些新的发力点，定落了哪些核心目标呢？9月15日星期二上午8点，佛山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晓明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佛山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同市民深入交流。如果你对社会救助、双白工程、养老服务等民政工作有意见或者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的一日三餐，在家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了。热销的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了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薄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是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虫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

0: 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啦！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佛山首部五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3: 佛山一家人之粤语趣味病症。
4: 美姐美姐，哇，救命救命救命，我条颈好似被人揼咗镬咁啊，唔知系咪热气啊？你哋茶餐厅咧有冇咩凉茶整噶喂？
5: 哇，阿聪你真系硬晒大咁啊！
6: 阿美啊，阿聪九成系瞓礼颈啊！琴晚瞓觉姿势系咪唔啱？攞条颈嚟教飞啊！
4: 哎呀，寻晚追剧追到凌晨3点，哎呀，喺个 sofa 嗰度瞓着咗。今朝起身啊，条颈啊硬过嚿石啊，转左又痛，转右又痛，哎，直情好似嚿铁板咁啊！
7: 哦，张婶啊，瞓礼颈即系咩意思啊？
6: 瞓礼颈咧就是、普通话讲嘅落枕，瞓到条颈歪咗，痛到喐都喐唔到，就系、是。瞓礼颈，你阿聪哥啊，呢个咁嘅经典示范，直成可以上教科书啊！
4: 哇，系张婶，你咪笑我啦！嗱，佳妹妹，你记住啊，呢、這个词咧，你第日一定用得着嘅。你聪哥，我呢一排咧就赶紧公司嘅项目，日日对住部电脑10几个钟，条颈迟早报废。
5: 诶，嚟嚟嚟，饮杯姜茶驱驱寒先啦！好彩你今日过嚟咋，我正想搵人试下新菜啊！喂。我煲咗祛湿霸王花汤，对于嗰啲周身唔聚财咧，特别有效噶。
7: 周身唔聚财？美姐你讲紧乜嘢啊？聪哥成身都冇钱啊！
8: 应该都系啊，不过咧，周身唔聚财形容成个人咧，诶、哎，周身都唔舒服啊，浑身唔自在啊，咁样样啊，就唔系冇钱嘅意思。比如讲话你啱啱发感冒啦，系嘛，头重重啊。骨痛痛啊，瞓又瞓唔着啊，嗰啲感觉咧，诶、哎，又叫周身唔聚财啦。
6: 系啊，阿华哥，你解释得真系贴切啦。阿美姐想话，饮完呢碗汤，你就系唔聚财，变咗聚财啦。
4: 吓、啊，呢啖汤落肚，真系舒服咗唔少。
8: 啊，喂，聪啊，乜你呢排咁多灾多难噶？上次听你又话拗柴噶。
7: 吓、啊，拗柴又咩嚟噶？
6: 拗柴就系扭伤脚。你行路唔睇路，踩错级，只脚眼咧就一扭，嚓一声，嗰啲就叫做拗柴啦。
4: 唉，我上个月踢波咯，就是、拗柴啦，肿到成个猪蹄咁啊！阿美姐咧仲整咗碗田七炖鸡脚俾我补脚啊！
5: 唉，梗系啦，我阿妈话以形补形啊，脚伤咧就要食鸡脚噶。嗱，嘉欣你记住啊，第日边个拗柴咧就嚟搵美姐。包你食到好翻啊！
8: 喂，讲到扭伤咧，唉，你啊拗柴，我都唔好得你好多啊！我啊，寻日都穿鱼蛋啊！
7: 穿鱼蛋，华叔你系咪食鱼蛋啃亲啊？
4: 阿佳妹妹，你啲想象力咁丰富嘅，穿鱼蛋咧就系形容手指扭伤，屈亲手指关节啦。你谂下，手指关节肿咗，圆碌碌，好似粒鱼蛋咁，又痛，咁咪叫穿鱼蛋咯。
8: 冇错啦，
6: 哥，你系唔系搬嘢整亲噶？
8: 系咯，唉，农场搬饲料啊，手指咔一声咁样，唉，就扭亲啦。而家搞到咧，真系鱼蛋咁胀啊！
5: 诶，等我攞支跌打酒俾你捽下吓，你哋呢班友仔啊，今日病友聚会咁。
7: 咦，不过我今日咧就学咗好多嘢啦。嗱，瞓礼颈啦，周身唔聚财，拗柴，穿鱼蛋，哇，仲有冇啊？张婶，
6: 多到啊，数唔晒啊！好似阿聪咁啊，成日咧就听啲唔听啲，叫佢又唔应，唔系撞聋就系扮撞聋。
7: 诶，撞聋我知啊，即系听力唔好，听嘢咧听唔清楚咁解啦，系咪？
4: 啊啊，张婶你讲咩啊？我边有撞聋啫？哎呀，系撞唔敢喺度撞你聋咧。
8: 哇，嗱，你呢啲又唔系叫撞聋啊？炸龙啊真啊！
5: 哎呀，阿聪啊，你成日咧公司开会都撞聋噶啦，老细叫你做嘢，你又话听唔到，嗌你食饭即刻应啊！
7: 喂，张婶，仲有冇啲同病有关嘅粤语词啊？我仲想学多啲啊！
6: 有生痱子，
7: 生痱子。

0: 真系咁未听过嘅。
1: 生飞机啊，我系专家啊。即系口腔入边咧生咗粒嗰啲白色嘅嘢啦，掂下都痛到飙眼泪嗰啲咧，食浓肉都冇味嗰啲啊，其实咧学名啊叫口腔溃疡啊。
2: 诶，我阿妈话咧生痱只要饮五花茶噶，清清热咧饮两日就得噶啦。
3: 哇，咁我上次生痱只试匀晒所有偏方，饮盐水啊、捽蜂蜜啊、食维他命 C， 痛咗我一个礼拜都唔掂水。阿美姐，咁你早啲煲啲五花茶供我饮啊，唔使顶到我咁难受啦。
4: 哎呀，你啲后生啊，成日熬夜啦，食热气嘢啦，梗系生痱滋啦。仲有啊，生蛇
0: 吓，生蛇真系喐嗰啲啊？
1: 唔系真系讲蛇嗱，生蛇咧，即系学名嘅带状疱疹啊，即系皮肤上边一笪笪红色水泡，好似嗰啲蛇鳞咁围住个身，好鬼痛嘅。
3: 系啊，我舅父啊，上年啊生蛇啊，痛到成晚喺屋企度嗷嗷嗷咁啊，叫晒救命啊！睇医生话咧，可以食特效药，迟咗医咧，痛成年噶。
2: 系啊，嘉欣你记住啊，生蛇咧一定要睇医生噶，唔好乱咁信嗰啲偏方啊！你妹姐我咧虽然识食，但系呢啲病啊都系要遵从医嘱啊。
4: 嗯，系啊，病向浅中医啊嘛。再讲一啲得意嘅鸭屎蹄，
0: 鸭屎蹄。是不是那些鸭脚踩了毒屎啊？
3: 喂，哎呀，真的笑到我条颈都好翻啊！嘉妮真系得嘅，真系鸭屎蹄。鸭屎蹄咧就是、形容扁平足啊，即系脚板平平冇足弓啊，踩落地咧好似啊鸭脚板咁啊。阿华哥，你是不是鸭屎蹄嚟噶？
1: 我不是，我标准足弓嘅，你唔好乱咁噏啊！嗱，不过以前乡下有个讲法咧，就系鸭屎蹄行路咧系稳阵啲嘅吓，冇咁容易扑亲吓。又叫做鸭乸脚嘅，
4: 但系咧着高踭鞋就惨咯，鸭屎蹄着高踭鞋行两步就嗌攰。
0: 诶，张婶张婶，咁蛇呢眼又系咩嚟噶？我成日都听人讲噶，
4: 蛇呢眼就普通话个斜视，对眼唔齐，一个望左，一个望右，好似蛇呢咁两边走啊。
2: 不过讲落又好似真系好多粤语对病症嘅专有名词。诶，张婶啊，咁发羊吊又系咩咧？
4: 发羊吊咧，其实就系癫简化咗。羊吊系旧时对羊癫疯嘅俗称，不过咧而家呢个词就好少用咯。医学上就叫做癫简。
0: 哦，发羊吊即系癫简。嗯。
3: 啊，张婶，咁生眼挑针咧，我细个嘅时候成日生嘅。
4: 生眼挑针咧，即系眼皮上咧生嗰个麦粒肿，红肿一粒。好似针挑咁痛，老人家话咧生眼挑针系因为睇咗啲非礼勿视嘅嘢。哎呀，阿聪，你呢个仔咧系咪成日偷睇噶？
3: 喂喂喂喂，张婶，你唔好老屈喎，我啊成日捽眼，所以先生眼挑针啫嘛，关咩偷睇事啫？
1: 嗱，解释即系掩饰啊！
3: 哎呀，你哋一个二个啊，难怪我今日周身唔聚财啊，条颈又痛又俾你哋围攻啊！
0: 仲有冇啊，张婶？我咧好似听人讲过话，嗰啲细蚊仔会生炸腮噶。
2: 嗱，生炸腮咧就系腮腺炎，块面咧肿到好似爆开咁，又痛又胀噶。我细个嗰阵都生过啊，阿妈话咧食咸鱼头豆腐汤可以消嘅。
1: 我都试过啊，细个生炸腮，肿到成个面包超人咁嘅。阿妈帮我搽咗成支药膏啊。啊，谂落啊，张婶啊。你觉得发浅寒算唔算系病咧吓？
4: 发浅寒，你梗系贪钱贪到发烧啦，疯狂想谂钱嘅意思。严格嚟讲咧，都唔系病，但系你聪哥就成日发浅寒啦。
3: 喂喂，边有啫？唉，我发浅寒啊，为咗请你哋食饭啊嘛，系嘛？不过讲真啦，呢排真系咩都加价，我唔发浅寒都唔掂得啷啦。
1: 唉，我觉得我农场嗰啲鸡都发浅寒啊，日日都生少两只蛋，想我加人工咁啊。
0: 等我整理一下先吓，今日学咗瞓礼颈、拗柴、穿鱼蛋、撞笼、生蛇、鸭屎蹄、蛇呢眼、发羊吊、生眼挑针、生炸腮，仲有发浅寒同埋聪哥嘅周身唔聚财。哇！我都学咗成十几个粤语病名噶，
4: 叻女。不过你记住啊，学系学，但最好一样都唔中啊。
3: 哎，同你哋倾完偈，开心咗，条颈好似松翻唔少添啊！
2: 梗系啦，我杯姜茶加咗独门秘方，

阿聪由洋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妹由张家伟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张婶由黎嘉玲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粤语趣味病症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

0: 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1: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2: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3: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4: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5: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1: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一人一车，话走就走，呢个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啦。
6: 每个周末我都喜欢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和大自然来一个亲密的接触。
7: 我就喜欢攀岩，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令我明白了坚持的意义。
6: 呢度阳光灿烂，感觉特别舒服。
1: 呢度风景好靓，空气特别清新。
8: 嚟啊，我哋多啲去到户外，感受下运动嘅乐趣啦！
9: 靓女啊，落单啦，唔该。
10: 先生，今日想食啲乜嘢啊？
9: 白翅鸡烧鹅、烧猪、烧鱼及上汤焗龙虾、清蒸东星斑、白灼象拔蚌、椒盐濑尿虾。
10: 点咁多？先生你一个人食唔食得晒啊？
9: 嘿，刚才我点嘅都唔要，我要嘅仲未讲。
10: 啊？
9: 要个布拉牛肉肠，一个鲜虾云吞面，一碟油菜，够晒。
10: 收到，即刻嚟。
11: 提提你，光盘行动，绿色生活。

0: 今年月饼点拣啊？
1: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0: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流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1: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0: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啦！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0: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3: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记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3: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未带翻屋企啦
4: ！FM 94.6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5: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

0: 华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0: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喂，
2: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0: 注意注意，呢个系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嘅常见套路，即刻给佢电话，拉黑佢。
2: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1: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2: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0: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1: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0: 下午2: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各位下午好，同你关注一下天气啊。展望佛山市各区呢个晏昼啦，会系晴间多云为主嘅，局部有雷阵雨，吹住2到3级嘅偏北风，气温喺30到32度，相对湿度介乎40%至70%之间啦。而预计今晚夜间到13号起降雨会趋于明显嘅，大家要注意防御局地嘅强对流天气啊。
3: 锅子送礼，仲喺度纠结拣乜嘢？
4: 海天两款调味礼盒嚟啦！厨房常用调料一套配齐，薄盐有礼，轻盐配方更守护家人健康。
3: 豉油、蚝油、料酒全部都有，居家煮饭实用，走亲访友体验，实实在在嘅烟火好礼。
4: 优惠价39蚊起，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5: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咧配有6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系肉香味啊！有3种口味可以拣噶，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系意面好经典嘅风味。59.9有5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6盒，可以揀同味嘅一 set， 又或者系3味各2盒，翻去试匀晒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鸡啊！除咗话意粉之外咧，这个品牌仲有同款嘅 pizza 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熱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4只圆形 pizza 加3只芝士船 pizza， 一共7件，计落嚟一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咧，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技烤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噶，特别选用嘅是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蚊任拣3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临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嚟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零八、海豹零八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零五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2: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1: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2: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中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扎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4: 石湾肉冰烧，味和醇良，够年份。

0: 绽放热血同热爱的演唱会。
1: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0: 11月1日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1: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0: 哪管岁月多少残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2: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3: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我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7点，踩住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9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俾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12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晏昼4点，下午茶的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傍晚6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是随手几个动作。

0: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1: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啊？项目真唔真实啊？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0: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2: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3: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2: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3: 任意三组只需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4: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远动听啊，吐气扬眉啊，醒醒神先啦。首歌咧开始今日嘅广东广西广东西节目啦，继续开麦同大家倾偈。喺直播间里边依然有交通广同埋拍档卓卓。
1: 系啊，咁我嚟到晏昼时分啦，继续同大家醒醒神先啦。欢迎大家加入我哋广东广西广东西呢个节目嘅大家庭。喺节目时间之内，梗系欢迎你啦。通过佛山家可以留言啦，可以吹水啦，仲可以点下唱添。
0: 冇错吓。
1: 阿幻影话：哥哥，我听住呢首歌，好似准备到过年咯。
0: 其实咧，每日好似过年咁嘅心情系啱嘅，系嘛？听歌肯定听啲开心啲嘅。听一啲啊，听完之后打鸡血咁样，做嘢咧特别有精神啲嘅，
1: 啊，特别爽手啲。
0: 梗系啊，因为呢个钟数咧又揾食嘅时间啊，吓边有可以话精神唔抖擞唔得噶嘛，系咪先 ？OK， 饮多啲水啦，各位。快乐咧嘅前提咧就系点讲咧？一来咧就肯定系心情靓，二来咧身体健康先得嘅。身体唔健康啊，冇得快乐嘅。所以琴日有位朋友佢话今日要请假。我要睇下嗰个医生啊，因为咧佢要唔系佢睇，系佢陪屋企嗰啲人过去，话佢话佢睇睇啊，爸爸妈妈都唔舒服咁样。
1: 哦，有咩唔舒服啊？
0: 人哋唔知点解，佢话呢几个月嚟咧，成日都系屋企咧啲人啊轮住咁样吓，即系有时咧就系一个就发烧，有时喉咙痛，有时就皮肤痕，有时总系搞到咧就系即系周身唔聚财咁样。嗰时以为啲天气系咁样啦，系嘛？咁啊天气好咗之后咧咁样。啊！但系都系肿啊，系肿系咁样。咁啊，睇医生咧，医生咧查唔出咩原因。唔通话呢排屋企人嘅运气唔好，或者系连日降雨有冇关系咧？咁样咁啊，最尾咧就喺上几日时间咧，咁佢无意中啊发现咗一样嘢。佢屋企啊发现咧，佢装修咗好多年嘅好多年嘅房间啊、大厅啊、嗰啲墙布啊，佢出现咗啲霉斑。
1: 嗯，
0: 哇！望落去黑，而且有个甩咗出嚟。有啲虫爬，即系爬出嚟啊！佢揭咗之后咧，先发现咧，而屋企里边大部分都发霉。哦，佢话真系可能呢个系我哋屋企人啊成日唔舒服嘅原因咯。咁样即刻揾啲除霉师傅啊，上门去睇过，确实师傅话：系啊，你呢个霉斑好耐啦，可能你屋企啊潮湿系嘛，可能平时唔留意，
1: 冇晒太阳，冇通风。
0: 咁正因为呢样嘢咧，就搞到咧就屋企人咧成日俾啲霉菌咁围住你，边系身体会好噶？
1: 唔知索咗几多入去啦。其实霉菌系一种比较特殊嘅真菌，佢可以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数量犀利，有成几万种。咁其中咧有30种左右啦，会容易寄居喺屋企。最常见嗰啲屋企里边嘅霉菌咧，应该就嗰只咩支包菌、青霉菌，仲有曲霉菌。不过正常情况之下咧，霉菌应该系我哋人体嘅肉眼系睇唔到嘅。但系如果当你喺环境里边好轻易咁睇到嘅话，讲明你屋企个霉菌都已经好多
0: 了，多到不得了啦。
1: 系咯系咯系咯，
0: 霉菌最怕佢侵入肺部啊，感染啊，所以即系尤其系即系你平时咧自己冇留意瞓觉又喺嗰间房嗰度，出入间房
1: 搏命索。
0: 唔系佢个老豆成日干咳啦，哎呀，时话胸闷唔舒服啦，发热啦咁样，就系呢啲咁嘅霉菌引起咯，引起好多炎症嘅。
1: 佢呼吸都会困难添。
0: 冇错啦，所以大家平时咧即系屋企里边啊。即系比如你装修咗啲床，买嗰啲床都系嘅，嗰啲咁嘅家私啊，会唔会即系甲醛超标啲？你住得耐又系身体唔舒服嘅。咁亦都提醒大家睇下屋企里边，即系太阳晒唔到嗰啲地方啊，唔通风嗰啲角落啊，有冇啲霉菌滋生？霉菌唔单止就系一个墙布，就好多好多方面嘅。系嘛，邋遢嗰啲阴阴湿湿嗰啲就危害到家人嘅健康噶啦。
1: 尤其啲咩洗手间啊，总之潮湿啊，跟住又唔见太阳嘅地方啦。仲有一种霉菌叫做曲霉菌啊，佢仲会容易引起强过敏源，即系尤其如果屋企有啲细路啊或者老人家，总之系比较身体弱嗰啲啦，会容易诱发过敏性嘅支气管炎啊，仲有好多啲咩鼻炎啊、皮炎啊，总之就过敏反应。如果你屋企有人成日过敏又查唔出乜嘢原因嘅话，你留意下屋企嘅环境，
0: 冇错啦，去睇睇啲装修嗰啲吓，
1: 系啦系啦，
0: 有冇一啲隐患喺里边嘅？
1: 阿莲子话啲霉菌肯定影响健康啦，咁啊，
0: 少少冇嘢嘅，但系多起嚟就麻烦啦。屋企人呀，成日都唔舒服嘅啊，所以都注意一下。咁啊，讲起咧就系依家揾食嘅时间，阿通记话谷 Sir， 咁我哋啊陪你揾食喎，系啦，咁我都好多谢你哋噶，系嘛？每日陪我揾食，
1: 互相陪伴噶嘛。
0: 咁啊系啊，所以咧又。 我哋每日咧，即系如果系开心心吓，你陪下我，我陪下你咧，咁样啊，身心健康嘅时候咧吓、啊，都值得嘅啊。
1: 嗯，方之声话系咪间屋潮湿先会容易有霉菌咧？
0: 可能系啩，屋企可能又冇太阳晒唔到啲地方，有啲楼啊好衰嘅，又比较潮湿啲，咁啊焗啊焗啊焗啲霉菌出嚟咯，系咪？咁所以即系注意一下呢方面嘅一啲嘅吓，健康嘅隐患就系啦。外星人话啲哇长暴发霉，可以间屋好潮湿咯，咪坐向原因啦、啊，咁有可能啦吓，咁、啊、所以即系每一个人咧屋企里边咧，其实都系一个埋藏咗好多嗰啲嘅隐患嗰啲嘅啊健康啊影响健康嗰啲源头嘅
1: 吓呢啲生活嘅细节，
0: 冇错啦。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好信不好学，其弊也差；好直不好学，其弊也教；好勇不好学，其弊也乱；好刚不好学，其弊也狂。就算你是人自信。

好勇不好学，疲惫也乱，好讲不好学，疲惫也狂，发誓不做，如当贼同搞乱狂，是要人知。

0: 呢首歌咧，真系激励我哋要好好学习啦吓，好学为福吓。温拿再加黄沾同埋娃娃一齐唱嘅呢只歌吓，
1: 系应该专门得住啲细佬哥啊，啲学生哥一直要听呢首歌先得。
0: 唔单止系学生哥啊，大人一样嘅啫。
1: 嗯、
0: 一句话点讲啊？活到老学到老啊，系、嗯、嘛？真系嘅，呢、這个世界上嗰啲知识学极唔完嘅，
1: 咁系
0: 到你八十岁再排学。所以你话知多啲，肯定醒目啲啊，生活肯定平安啲，生活都要健康啲啦，身体都系咪？所以你唔知嘅话咧，通常咧都系，唉，知少少扮代表最怕啦吓。
1: 唔知就会蚀底啦。
0: 系啦吓，讲起咧，依家即系身体健康好第一吓，所以我哋知多啲，乜嘢影响我哋健康呢？咁有时咧检查屋企里边啊，各方各面嘅嘢吓，都要有都系必要啊。通记话啦，啊，讲起呢个霉菌啊，都系消毒霉菌，用太阳灯照下一段时间，系啊，霉菌只要你干燥有阳光晒，基本上通风就冇嘢噶啦。
1: 系，只要通风透气，系
0: 系啦。啊，环境话哥哥，依家移动支付太方便啦，屋企嗰啲银纸好耐冇用过啦，啊，上个月唔小心湿咗水都发霉啦，你话点算呢？会唔会即系有损身心健康啊？咁样？梗系会啦，系嘛？咁你啲钱湿咗用唔到，个心唔舒服噶嘛，系嘛？咁肯定系干翻再用咯，佢咪？
1: 而且咧，啲钱多到发毛呢样嘢咧，真系唔单止令到啊环境唔舒服，可能听到嗰个都会唔舒服。唉，真系。
0: 阿颜如玉话啦，啊，依家播呢首歌好整鬼话，因为歌就唱到你嘛，颜如玉系嘛，好学为福咁啊，黄金屋。
1: 书中自有黄金屋咁啊。
0: 即系好多嘢，我哋都要知道吓，认识多啲嘅新事物吓，多啲嘅。知识吓，咁啊讲起咧就系，如果人一唔舒服咧，我哋通常都会去点咧？又自己一啲小病啊、小痛啊，都会自己去买啲药嚟，系嘛？买啲嗰啲咁嘅我哋所认知到嗰啲药。
1: 甚至屋企咧都会有个小药箱啊，即系有一啲药咧，通常系用嚟看门口嘅，比如话有啲退热啊或者感冒啊嗰啲药品啊。
0: 但系有啲人咧就去实体店买啦，系嘛？知道啲感冒发烧喉咙痛之后买咩药啦？但有啲人中意喺网上边买药嘅。
1: 哦，而家网上买药都好方便啦、啊，因为有好多嗰啲咩药房啊嗰啲，佢全部都有网店嘅。
0: 唔知点解我曾经喺网上买过一次，买完之后咧，我食到嗰啲药效咧，好似仲唔舒服嘅。
1: 啊
0: 唔舒服嘅，唔知买啲假药做乜嘢？咁我从嗰次开始，俾我个心里边有个阴影嘅，就唔敢喺网上买药啦。有咩事都走去实体店，贵啲我都愿意去买啦。
1: 咁、算啦，你都系去翻实体店。
0: 系啊，真系一个人整定个命水系咁样嘅，系嘛？又唔知点买？诶，讲起网上边买药啊，嗱，大家可能喺网上边咧，你会发觉有一间叫做咩啊？香港大药房有限公司。香港大药房呢几个字嘅，系有啲咩话旗舰店啊咁样，喺啲咩网络嗰度咧就系专卖呢啲咁样嘅，啲人觉得卖药就系有啦咁样，啊卖啲咩咩丸啊，咩茶脚嘅、啊，咩药膏啊嗰啲，有啲话系港药系嘛，但系最尾咧，好多人买翻嚟之后咧，一直以为是香港药嚟嘅，但系近期你有冇睇新闻啊？依家几个部门联合整治。加大的打击力度，居然咧呢个香港大药房咧被查处咗喎。
1: 系啊，我有睇呢单新闻啊，因为咧佢话标榜住繁体嘅香港大药房咁嘅字样，令人睇上去哇，好似好坚喎。咁、买翻嚟嘅咧就有啲咩透骨膏啊、咩无湿轻啊、咔哩咔啦嗰啲嘢，但系通报话咧经查呢啲所谓嘅透骨膏啊呢类产品系日用品嚟，佢唔系药品噶。咁而且咧佢相关店铺喺直播嗰阵时候啊搏命营销自己，哎呀呢、這个店档啊缓解疼痛。痛啊，好得食啊，咁呢啲功效咧已经系涉嫌违反咗《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嘅第十七条嘅相关规定。
0: 所以喺网上边买嗰啲嘢咧，你自己如果自己认知唔高啊，你好容易就系俾人哋误导。所以依家国家中医药嘅管理局啊，将相关啲线索交俾啲市场嗰啲监管部门咧，就经督促整改咩京东好啊、多多好啊、咩红书好啊、咩音好啊、快咩手好啊嗰啲。凡是互联网平台下架那些无效的商标注册和香港品牌店授权的店家35家全部下架，违规的商品连接3000多个，违规广告300多条，这真的要用力去整治才行、还有拦截那些违规广告素材400多条，督促个平台你搞定它，你完善你自己的管理 監控制度先得嘅。
1: 喂，咁睇嚟呢個品牌咧，喺基本上大家熟知嘅嗰啲平台買嘢嘅平台都有佢嘅鏈接喎，犀利喎，就專門喺網上做嘅喎。
0: 係啊，所以呢啲嘢咧，其實咧就係一個就係、賣佢賣啲藥咧，唔知真真假假。第二個咧，其實咧就係同呢個香港大藥房呢個公司呢、這個名啊，大家亦都要注意一下。好多呢，佢係咩嘅？佢就係香港大藥房咧，其實咩直播間嗰啲買嗰啲嘢咧，發貨嗰啲，實際上咧喺國內邊度發嘅，係嘛？仲有全都冇同香港係冇關係嘅，呢啲自稱港貨正品嘅咩藥膏啊，乜嘢咩口服乜嘢啊，嗰啲咩噴劑啲啊，大多數係嗰啲咩咧外用嘅保健用品，係嘛？咁啊，之前咧佢因為即係我哋部分內地啲企業委託專業嘅機構啊，喺香港低成本去註冊嘅公司同埋商標，即係話喺銷售嘅時候利用香港品牌呢、這個標籤提升個業績。但好多嘢我哋國內嘅，
1: 即係佢又唔係香港產嘅，佢更加唔係啲咩藥房，有可能只不過係外用嗰啲保健品，甚至有啲咩鴉片、糖果、普通食品。但係佢黐咗個名之後，
0: 冇錯啦，
1: 係啦，就令你誤以為，哎呀，港貨喎，可能係堅好多咁。
0: 咁係啦，咁佢既然又唔係港貨，又係內地咁生產，有啲可能三毛嘅添。
1: 係啊，
0: 咁你但係講得鬼咁好嘅喎。
1: 啊，即係個名係起得好。
0: 係嘛？你就以為真係香港，因為通常我哋有時覺得咧，即係香港嗰啲正貨比較多咁樣。係。係嘛？佢揸住你個心理，但係一入到嚟賣嗰啲嘢咧，同埋佢呢個門面咧，其實都係借用呢個品牌去進行銷售嘅。所以咧，其實違反咗我哋廣告法嘅，因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咧。它是規定的，除了醫療藥品、醫療器械廣告之外，禁止其

0: 人误解嘅商品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同其他经营者，嗱佢全部踩中，即系买得流嘢嘅话，那个电商平台系咪都应该孭翻啲责任？
1: 梗系要啦，依家咪就系要责令嗰个平台去进行呢、这个规范区嘅管控。将啲唔合格嘅全部要处罚下个下架啦。
0: 但问题就系、是、都已经卖咗咁耐啦，即系啲消费者都已经中咗招啦，踩咗个氹啦，然后而家先爆出嚟。
1: 冇仇报啊，嗰啲真系，所以啦咁样建议大家咧，即系理性消费。对嗰啲商家，如果广告宣传里边啲夸张啊，嗰啲讲法啊，你要审慎去对待啦。你一定咧就系、是、留翻啲证据，呢个好紧要。维权嘅关键就系证据。即是你留返啲嘅相关嘅证据，如果有咩纠纷嘅时候呢，通过多方嘅方式依法去维权㗎嘛，係咪？咁所以唔怪即係有啲我听有啲人讲啦，其实网上面有啲药呢佢自己整嘅，嗰啲药呢其实唔係一啲正厂嘅，你买返嚟呢佢食你唔死嘅，即係啲番薯粉或者啲木薯粉呀，咁整嘅啲胶囊，
0: 啲咩淀粉呀，加啲色素，
1: 但係冇效嘅，但係你心理有效，但实在冇效嘅。咁所以我觉得咧，喺呢个互联网呢个时代啊，啲平台度买呢啲药嘅时候啊，大家真系睁大眼睛啊，边啲系正货，边啲系流嘢先得。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下午3: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各位周末愉快，一起来关注今日下午佛山市各区的天气情况。展望会是晴间多云，间中会有雷阵雨，吹两到三级的偏北风，气温在30到32度，相对湿度介乎40%至70%之间。
3: 今年民政部门在兜楼民生底线优化民生。

0: 服务、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有哪些新的发力点，定落了哪些核心目标呢？9月15号星期二上午8点，佛山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晓明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佛山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同市民深入交流。如果你对社会救助、双白工程、养老服务等民政工作有意见或者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3: 呢个係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小鳳姐每一步，其实我哋人生都行好每一步，踏踏实实，稳稳阵阵保住个神。咁当然最终嘅目的都要健康咁样行啦，系咪？
1: 亦都希望咧啲商家稳稳阵阵行好每一步啦。其实如果系啲商家真系老老实实做生意嘅话，个招牌都擦到个拧一拧，咁肯定系行好每一步啊，先有得发展嘛。
0: 但系你网上边嗰啲啊牛鬼蛇神都好多嘅，佢哋唔旨在做长久生意，知唔知啊？尤其啲咩网红嗰啲系嘅，
1: 即系立一波，
0: 佢梗系啦。佢赚你一波之后，佢衰咗之后，佢即刻咁咪退咯。佢个账号唔要啦。好啦，账号唔要之后，过咗一两个月、一两年或者一半年到，佢又开个新账号，又改咗个名，又重新嚟过，
1: 又卷土重嚟。
0: 所以嗰啲真系冇乜嘢，佢即系话嗰个试错成本嘅，你知唔知啊？
1: 姜太公话：如果网上买嘢咧，你揾嗰啲显示直营嗰啲店咧，应该就系官方店啦。刘星宇话：如果真系需要买药嘅话，干脆去药房买啦，明码实价，又有张小票。有咩事嘅话，揾翻嗰个药房负责。如果上网买药冇张票仔啊，出咗问题，唔知揾边个商家去赔偿啦。
0: 嗯，冇错啦吓，阿英话啦，唉，我上网买过嗰啲咩啊，查皮肤嗰啲啊。总系觉得半真半假咁样噶嘛，
1: 半真半假。
0: 咁啊，同我哋呢个听众嘅名字差唔多，系嘛？半真假，佢买到你喎。啊，咁啊，仲有一个朋友阿四叶草啊，难怪咧，我喺网上买嗰啲外用药膏都冇效噶嘛，越查越衰啊。买咗嗰啲淀粉啦，俾水沟啦，通常系咁样咯，系嘛？
1: 阿嘉嘉话：信国医师者得天下。
0: 啊，咁啊冇咁讲，哎呀，真系。呢、这个总之咧，大家即系知多啲，醒目啲嘅啫，吓、啊。
1: 你讲嗰啲咩煲汤方法，可以问下郭 Sir。
0: 冇错啦，嗰啲人唔绝对嘅，只有真情趣嘅啫，系咪？咁啊，确实咧，依家饮食啊，同埋我哋即系所用嘅嘢啊，会影响到我哋嘅成长啊。不过啲细路仔都系啦，系嘛？学校咧一个体检啊，不过我睇到话依家好多学校咧同细路仔体检嘅，发觉啊。八九岁嗰啲嘅嗰啲小学鸡系嘛？小学鸡咧好多咧，点讲咧？性早熟啊嘛，即系话比较比一般人咧，佢会成熟好多。
1: 啊，九岁领好细个啫，等我谂下先。九岁系咪三四年级咁样？
0: 就系、是、三四年级咯。
1: 啊，
0: 系嘛？咁学校讲嘅，无论从佢生理、心理啦、身高啊、体重啦，系嘛？有啲八九岁嘅系嘛，佢达到十二岁咁上下。超出咗几岁嘅年龄，
1: 如果系早熟嘅话，非常麻烦，因为佢会将自己生长嘅空间压缩咗。比如话咧，你嗰个骨龄啊，即系如果你早熟嘅话，骨龄你系超过你嘅实际岁数啊嘛。咁你成年之后身高啊，佢就会比遗传身高起码少成百厘米噶咯。如果你系接近闭合嗰个骨龄嘅话咧，佢就直即系骨骼，如果系闭合嘅话，直情长高唔到啊。
0: 系啊，我见有一个僆仔系啊，人哋嗰个仔好似系七岁几啊。有啲胡须出嚟喎，
1: 哎呀，
0: 讲嘢好似个声音有啲，即系啲变声咁样，咁样鬼成熟噶喎，
1: 长唔高喎。
0: 医院都系有啲医院依家去门诊，因为性早熟嗰啲就诊嗰啲瘦咗好多啊，几乎每日都十几廿几个噶，系嘛？咁呢啲系呢个瘦仔生长发育嘅专科，好多人佢系高发病嚟噶。啊、
1: 不过呢个真系要引起家长重视，因为佢话咧，关于性早熟呢种疾病咧，以前系属于少见嘅，叫做病理性嘅问题，但系而家咧居然系普遍嘅生活方式问题引起，核心嘅诱因肥胖、高糖高脂饮食、熬夜、缺乏运动、环境激素暴露，呢啲后天生活方式咧都有可能导致呢个结果。
0: 冇错啦，咁、所以呢样嘢真系，但一般家长边识呢啲嘢噶？大家都食呢啲，大家都系咁样生活噶啦，
1: 都系咁食啦，
0: 大家都系咁有啲肥妹啊，嗰啲肥仔啦，但系佢唔识噶嘛，所以咧，其实最好啊，你自己都要知道多啲吓、早发现早干预，即系唔好耽误佢个生长关键期啊，系嘛？咁点发现咧？咁你平时你睇下啲自己嘅仔女，哇，有冇即系咁细个已经去成年嗰啲咁样嘅生理特征有啦，系嘛？有啲身高啊，或者睇下有冇胡须啊，讲嘢声音变粗啊，系嘛？有冇嗰度比如男嘅有冇喉结啊啲咁嘅嘢，系嘛？即系你观察到啊，观察一下吓。咁、如果你即系话短期之内或者突然间嘅身高，哇，啲异常会高好多嘅，快啊，系咁你注意一下啦。咁、所以咧亦都系如果有呢种情况咧，就去 check 佢咯，系咪啊？
1: 不过 学校好似都定期会有体检呢样嘢嘅，咁家长都留意一下咯，帮啲细路定期监测下佢哋嘅身高、体重呢啲数据。咁正常个小朋友咧，每年身高应该系增长5到7厘米嘅。
0: 嗯，
1: 如果佢成半年长高都冇乜变化，又或者一年突然之间飙到8厘米以上嘅话，咁你就要警惕啦，系系咪佢嘅生长发育提前咁？
0: 如果话真系要去到儿童嗰啲生长发育专科嗰度去就诊嘅检查，其实佢呢啲咁样嘅性早熟咧，唔系话单一边嘅原因造就嘅，佢系可以讲系点咧？系叠加嘅，你生活上好多啲小嘅嗰啲习惯啊，
1: 嗰啲因素
0: 诱发佢性早熟嘅，即系比如有啲人咧就话啊，又话食多啲咩炸鸡又唔好啊，反季嘅水果唔好啊，咁呢个固然知，但系平时比如你屋企大量去摄入一啲咩高碳水嘅食物，又熬夜。是吧，如果夜晚有些开灯的，睡觉会开那些夜灯的。
1: 哦，即是撑住只眼咁。
0: 佢好啲咁多嘅啫，但都唔好㗎，都影响佢内分泌㗎。或者有啲唔运动囉，是吧，仲有一样嘢喎，有啲细路仔小学鸡呢，佢长期使用嗰啲香味嘅嗰啲文具啊。
1: 嗯，我原来嗰啲都有影响啊。
0: 嗰啲有，同埋嗰啲 PC 材质嗰啲塑料水杯啊。你长期嘛，咁多因素叠加呢，最终诱发咗呢个性早熟。
1: 不过性早熟这个呢成因又非常之复杂，你说如果是精制碳水甜食过量，它不会直接诱发性早熟，但它有多重机制协同作用影响，比如说你血糖波动就促进胰岛素大量分泌，然后减少个性激素 结合球蛋白了，令到活性的雌性激素啊、雄性激素的水平上升，多余的热量呢又转化为脂肪，脂肪细胞里面就有一种物质呢又将那些激素呢即是进一步咁去推高，总之个成因非常之复杂，但是结果就打乱了整个人体的内分泌节奏，会诱发慢性的炎症，几重影响层层叠加，最后就催化了性早熟了。
0: 是的，加快个骨龄的进展，
1: 是
0: 的，那就性早熟了。所以呢啲嘢咧，其实咧就系同我哋生活嘅方式都有关嘅。你比如熬夜，系嘛？生长激素系由大脑我哋嘅垂体分泌噶嘛，佢唔系话持续平稳咁释放嘅，一阵一阵咁脉冲式分泌嘅。你夜晚如果系深度睡眠得好咧，分泌最旺盛嘅，分泌量达到日头嘅3倍，咁你熬夜啦，你唔瞓啦，咁你入睡嘅时间推迟咧，深度睡眠嘅窗口压缩咗啦，咁你生长嗰个激素分泌嘅次数肯定少噶啦。分泌量下降，啲呢啲嘢少咗之后，你又咪系影响咗你内分泌，系咪？你开灯瞓直接干扰咗一种叫褪黑素嘅分泌啊。视网膜上边嘅感光细胞咧，佢会知道嘅，将啲光嘅信号啊，虽然系微光，佢传俾大脑，传俾大脑个主生物钟，抑制咗你一种嘅东西，即系释放呢个褪黑素。所以咧，青春前嗰啲细路仔啊，对光好敏感嘅，所以大家咧就。尽量睡觉的时候要黑，全部黑晒嘅，你唔好点个灯咧，佢怕冇安全感，系嘛？一旦分泌受抑制咧，性激素就会提前释放啦，骨龄会加速超前，系嘛？同时你瞓得唔好嘛，时间又少嘛，生长激素个脉冲亦都减少啦嘛，所以建议咧喺儿童嘅卧室啊，夜晚啊最好就唔好开。
1: 唔好开灯仔啦，佢该瞓啊瞓啊，唔好影响佢睡眠。
0: 怕黑嗰啲咧最好咁样，真系唔得啦，瞓唔着噶，佢惊嗰啲细蚊仔惊嘅，用红色嘅嗰啲夜灯啊，或者琥珀色嗰啲啊，仲要即系呢种颜色相对会好啲。
1: 仲有一啲咧，就系佢用嘅文具，留意一下睇下有冇香味，或者系一啲唔过关嘅塑料水杯。原来文具里边嗰啲香味啊，或者塑料水杯佢散发嗰啲异味咧，佢本质系一种叫做环境内分泌干扰物啦，即系有呢种嘢喺度作怪。咁咧，仲有就系嗰种咩双酚A 啊，嗰啲咧，佢同样都会影响啲细路嘅生长发育。
0: 都系有啦，吓。

0: 有啲塑料水杯又会有，闻嗰啲咁样嘅胶刷嗰啲香味又有。
1: 啊，睇嚟买笔啊买胶刷之前要闻一闻佢先。
0: 你一般人唔知噶嘛，香系咪？咁你啲女士咁搽香水咧，但唔同两样嘢嚟噶嘛。所以你话知多啲醒目啲就咁解。其实嗰啲香味都可以刺激佢性，佢可以即系使到佢性早熟嘅。咁你肯定买啦，系咪先？啊，买啲冇味嘅啦。
1: 不过医生亦都好坦白咁讲，佢就话真正导致细路性早熟嘅核心咧系叠加效应嘅，即系佢几重嘢起到作用，单一因素系基本好难会诱发性早熟。咁日常家长亦都唔需要过度焦虑，即系比如话啲细路，我偶然食餐高碳水嗰啲，咁冇所谓嘅，偶然咬个嘢，偶然啫，接触一次半次嗰啲塑料制品咧，佢唔会直接造成细路性早熟，佢只不过。就一个长期
0: 嘛，
1: 系仲要叠加嘅效果。
0: 咁你干脆就唔好买呢啲劣质嘅塑料水杯俾佢啦，嗰啲 PC 材，嗰啲材质啊，系嘛？就直接买咩呢？不锈钢啊，或者系啲
1: 陶瓷嗰啲，
0: 稳阵啲嘛，系嘛？咁所以家长要做嘅咧，预防啲细路仔性早熟咧，可以帮佢咩咧？一个唔好咁肥先啦，首先，戒咗嗰啲高糖高脂嘅飲食先。呢样嘢你可能难啲，因为佢中意食。仲有啊，坚持可以早啲瞓，真系噶。远离各种环境的激素咁做呢样嘢咧，咁基本上会阻止到佢啦。
1: 啊，你讲起激素咧，好多我哋啲听众朋友就好关心啊。连子话会唔会系长期食某类嘅食品咧，会容易引起早熟咧？阿英又话啦，系咪家阵啲人比起以前嗰啲咧，即系食得好咗啊，食肉多会唔会就系容易早熟啲咧？
0: 呢样嘢吓，我又唔敢讲。总之咧，亦都总之你食啲如果啲激素太多，梗唔好啦，系嘛？抗生素太多嗰啲亦都唔好啦。咁啊，性早熟咧就系同刚才我哋讲过嗰几个原因比较大啊。咁你食到身体另外啲问题咧，可能同我哋嘅食嗰啲咩抗生素有关系，系嘛？所以咧呢啲咁样嘅嘢咧，其实睇嚟好似佢冇嘢咁，但系对人嘅成长啊，真系啊都冇咁好噶。
1: 不过家长亦都唔需要过分担心或者哎呀焦虑到不得了，因为原来性早熟就唔属于不治之症啦。佢部分类型咧系可以完全逆转嘅，系可以有效可控嘅。但问题就是你要知道先得，即系你要发现到先得。最终嘅效果咧就要睇佢究竟系边种类型引起嘅咯，同埋佢嗰个年龄，仲有就骨龄嗰种情况啊。仲有一种要小心嘅咧就是病理性嗱，如果系病理性嘅真系疾病嘅话，就要马上睇佢究竟是什么原因啊。
0: 没错了，总之大家都是
1: 要对症咯。
0: 知道这件事就有时同啲细路仔观察一下，如果有啲情况都去医院嗰度检查一下啫，系嘛？咁总之知道预防就为主啦。
1: 乐在其中话，我发现有啲胶刷啊，仲有啲咩香珠笔，成日闻啊有香味嗰种系嘛？佢话仲会导致鼻炎添，唔知道真定假咧？
0: 呢啲肯定唔好啦，全部都化学嘢嚟嘅。你闻得太多系冇乜好处嘅吓。好，咁我见咧就系、是、刚才有一位听众嘅，佢话我依家身体唔好掂，依家喺吓，刚才话去检查喺医院嗰度，佢希望大家真系注意身体啊，咁样吓。的确系吓，身体系我哋嘅本钱嚟嘅吓，一切嘅本钱啊，所以大家一定注重自己嘅健康，从饮食吓、作息吓、运动三方面开始啦。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讲起呢个中草咧，大家亦都系想食噶啦。我谂起有啲朋友啊，啊将嗰啲食物咧就发上嚟啦。
1: 系阿东云话坐喺度已经想搵嘢食啦，跟住整个龟苓膏加啲蜜糖系咪？佢话之前买嗰四包嘅猪肉干啊，都已经食得差唔多啊，有品味。我自己都买咗，系好好食嗰啲猪肉干。
0: 咁啊，另外有一位朋友咧就话啊，出去食咧广宁啊，都可以食广宁有啲咩？佢话。阿新李系嘛？
1: 系啊系啊，佢话我想讲广宁而家大量出产竹虫啊，130-130元一斤，收购价正啊！之前我见到有朋友回复佢啊，佢话而家椒盐竹虫好好食、啊。
0: 哎哟，竹虫咧就老实讲，哎呀，就有啲人好中意食嘅，吓肥嘟嘟嗰啲话，咬落去，高蛋白啊，
1: 又香，系咯，嗱呢个又要考虑自己嘅身体状况，因为佢确实好好味，但系佢就高蛋白，唔系个个受到啊。
0: 嗯，嗰啲食材好靓嘅，而且咧广宁系出好多厨师嘅，你知唔知啊？而家广宁喺佛山有好多啲餐馆嘅，啲广宁风味嗰啲嘅餐馆都好多吓，啲嗰啲餸啊炒得几好食嘅。
1: 啊唔得，唔好讲空我，真我。
0: 咁啊唔理咁多啦，秋天到中秋嚟啦吓，呢啲月饼依家我见咧喺啲。酒楼啊，喺嗰啲嘅超市啊，都开始啊呢、這个销售噶啦。
1: 我哋放心好嘛，都好多得拣啊！而家嗰啲月饼真系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啊，除咗有各种口味嘅之外咧，仲有大有细啊！如果你系想减糖啦，冇咁多油脂嘅话，而家都有啲相对比较健康嘅月饼咯。
0: 个个都惊糖系嘛？
1: 系。
0: 一讲起糖咧，我见到身边有位仁兄嘅，佢系带咗咩呢一个佩戴咗叫做动态血糖仪啊，你有冇听闻过啊？
1: 有听过，好似系咩佩戴喺只手表上面可以帮你测血糖。
0: 动态血糖仪咧，其实系服务于糖尿病人嘅，即系比如你本身你系糖尿病啦，系嘛，同埋啲高糖、高血糖啲孕妇啊，一种医用嗰种咁嘅监测嘅设备嚟嘅。但呢两年咧喺啲社交平台又话咩控糖减脂啊，咁有啲人正常人都戴，咁佢戴咗成日睇住。啊！今日血糖好似高少少喎，咁正常人啊嘛。哎呀，依家跌咗啦，依家低化咁样。
1: 我食餐饭啦，一个又飙高咗。
0: 即系好有焦虑咁样。其实动态血糖仪系一种咩持续葡萄糖嘅监测设备嚟嘅，即系24小时呢个不间断去捕捉你皮下组织嗰种咁样嘅葡萄糖嘅浓度变化，记录你成日嗰个血糖嘅波线曲线啊，点样走啊咁样，时高时低嘅，系嘛？但系老实讲。哎呀，你话真系需要戴咧，系病人咧戴一戴冇乜问题。如果你系正常嗰啲血糖指标正常嘅，冇基础代谢疾病嘅，冇家族病史嗰啲年轻人啲健康人，你冇必要戴呢啲咁嘅嘢嘅。
1: 因为人体血糖佢本身就存在生理性嘅波动，
0: 冇错，
1: 佢唔系永远一条直线，佢就起起伏伏。当你食完饭之后小腹升高或者肚饿嘅时候空腹小腹回落，呢啲属于正常代谢现象。但你过度依赖呢个血糖仪，即系过度依赖或者放大佢啲，哎呀佢又波动咗，哎呀佢又跌翻落去，你只会人为制造焦虑，反而打乱咗自己正常嘅饮食同生活节奏。
0: 你系啦，我戒口啦，唔食啦，又惊啦，哎呀我要嘅作息啦。反而损伤身体代谢机能，所以唔好陷入呢种数字焦虑，冇必要去戴嘅，系嘛？咁啊，总之咧，大家平时嘅健康饮食啊，吓、啊，即系能够按时作息啊，适当运动啊，咁就 OK 噶啦。
1: 唔好熬夜啦。哎呀，讲起黄昏嘅时候，一讲食确实系肚饿。你睇下阿东云就话竹虫好食啊，通记话我都识得炮制竹虫嘅，
0: 系嘛？系咁啊，到时你咪组织一个就竹虫宴咯，系咪走去每人食50条。啊！攞嚟炒就得，攞嚟炆就得，
1: 椒盐又得，
0: 椒盐
1: 好味。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1: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4: 喂，哎，系啊，
5: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4: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6: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7: 爸爸，快啲同我玩。
8: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6: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9: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0: 是，梗系陪啦。
11: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6: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12: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13: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技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12: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3: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2: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带翻屋企啦！
14: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15: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16: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17: 今日是我和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16: I'm a big, big girl.
18: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14: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15: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4: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你讲我听。
0: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每姐梅艳芳呢首嘅系嘛？飞跃舞台向上啊！人哋啲日日好学习，天天向上先啦吓。继续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咧，都欢迎咧就系大家陆续续续到场啦吓。柠檬绿茶啦，仲有咧阿英啦、健仔啦吓、阿华姐啦，红茶咧咁啊，红茶咩？绿茶有红茶，白茶唔知有冇啦？
1: 咁啊啱咯，有红茶，有绿茶，以后可能会有个柠檬茶咁样啦。
0: 嗯，喺度最后冇得估啦，蒙茶茶系嘛？仲有通记啦、海啦吓啊 ，OK。分到板块，我哋南方仲喺度开空调嘅，人哋北方已经准备供暖啦。系啊，南方同北方天气都真系有相差比较大。
1: 但啱啱电池管理员啊，佢话而家晏昼六点半都已经系收热头啦，天黑啦，应该系进入咗秋季啦、嗯。
0: 秋季啦，系嘛，当系秋季啦。咁所以食嘢啊，即系作息啊，都要即系顺天自然系嘛。
1: 吓、啊，我哋顺应自然。
0: 啊，咁啊，讲起咧，即系生活咧，其实都系每日都系要。衣食住行日日都要顾及呢啲嘢嘅，啊咁啊，其实天气唔同咧，食唔同嘅嘢噶咯，屋企啊用食到呢啲差唔多，又去买嘢噶咯，跟住即系持家，其实真系唔容易吓、啊，持家都系一门学问嚟嘅，所以依家现代人咧唔乜嘢可以唔识，但系持家吓、啊，尤其女士一定要识吓、啊，男士主要就养家为主最好，系嘛，咁啊大家咧配合吓、啊，一阴一阳，一内一外咁样吓、啊，即系维持呢个家庭。咁就等个健康向上咁噶啦。
1: 但系持家要有道啊，咁呢个道咧，有时唔系喺边度学噶，只能靠平时。如果你系家庭条件比较好，或者屋企人啊，比如话妈咪特别识得持家嘅话，咁可能就系言传身教，咁仔仔女女会叻啲。但系如果你咁啱，本身屋企人咧都冇乜所谓啦，求其啦，花光洗光啊，身体健康嗰种咧，咁你真系要学下点持家有。
0: 咁你日成日眼光光啦，系嘛？冇得饮，冇得食饭，冇得饮汤啦。咁啊，时间咧，其实咧就系要积累嘅、
1: 嗯，
0: 啊，从啲长辈嗰度，即系慢慢学习，
1: 慢慢
0: 又形成一种咁嘅习惯，有咁嘅心咧嘅，系嘛？个态度要端正先得嘅。啊，时间你不如好似识去市场买餸啊，去啲商场有时买下啲咁嘅食品啊，嗰啲系嘛？你同一买嘢，你就知道呢个人到底有冇时间，有冇道噶啦。啊，讲起买嘢啊，大家行超市咧，你哋有冇发现咧？有时咧星期六日啦，同一家大细啊去行下买嘢啦，咁样系嘛？如果你唔识买咧，你唔知买边啲好嘅，买翻嚟啲又唔健康又贵嘅。但我发觉依家咧喺超市里边咧，线下啲超市啊，你去买嘢嘅时候啊，你有冇留意过啊？依家佢除咗商品多之外，价钱亦都系即系各有不同。仲有一样嘢咧，个超市里边咧就贴住超市同埋便利店嘅商标嘅商品啊，都越来越多嘅。即系话自有品牌嘅产品咧，依家就喺啲零售个货架嘅重要位置嗰度。你一去到啊，即系以前啲咩老牌嘅嘢啊，其他品牌嘅嘢咁，嗰啲唔见咗，就换咗佢自己个品牌嘅。你比如好似依家全国好多啲乜嘢大嘅超市系嘛？
1: 大型商超
0: 啊，嗰啲乜嘢咩马啊咩盒啊嗰啲咁啊入到
1: 去，咩旺啊嗰啲，
0: 旺啊嗰啲，全部都印佢个品牌嘅。咁以前买啲古灵精怪嗰啲老品牌唔见咗嘅咁样。
1: 咁系啊，即系以前我哋逛超市啊，逛啲商超嘅话，更多就会系其他嘅品牌就进驻呢个超市里边，包括食嘅用嘅。但系而家你会发现咧，喺大型商超里边咧，尤其越大型越连锁嗰啲，佢自

0: 有品牌就越多喎、
1: 嗯。近日中国一个连锁经营协会咧，佢联合波士顿咨询公司，佢发布咗一个咩咧？就2026年中国自有品牌发展嘅报告。佢里边讲到咩咧？中国嘅商超啊，即系商场超市啊，自有品牌已经进入咗快速发展嘅窗口期，都系呢个趋势系咁噶啦。未来五年咧渗透率咧有望咧由依家8%一直飙升到20%-30%咁话，即系以后个个都系卖自己品牌嘅嘢噶咯。咁啊点解卖佢咁样做咧？系咪先？咁啊到底佢点样做到嘅咧？咁
0: 其实已经系讲起呢个历史，原来已经发展咗好多年啦。根据2026年中国自有品牌发展呢个报告咧，就话40%啊，原来40%嗰啲零售嘅商咧，已经系运营自有品牌超过10年啦。商品方面非常之丰富，嗱，以一个非常之老牌子嗰个百货嘅集团，即系成个集团大集团啦，连锁嗰、那个，佢自有品牌覆盖饮食、家居、鞋、衫，有34个生活嘅领域，而且人哋年销售额咧系突破24亿
1: 啊！即系掂当啦，
0: 系即系
1: 大家都受啦，系嘛？咁所以咧就好多时你去到线下啲超市咧，你睇到啊，你自己去嗰啲熟悉嘅品牌嗰度咧，佢旁边全部都摆佢自己超市自己品牌嘅，系嘛？一另一家咧嗰啲超市嘅嗰啲货柜，即系佢啲佢度有啲甚至系全部系佢自己。
0: 自己生产嘅零食，
1: 自己嘅嘢嚟嘅，
0: 好多嘢啊！嗱，即系比如话零食，跟住你呢头咧就摆一个即系知名嘅薯条品牌，但隔篱咧就佢商超自己嘅，又系一模一样嘅薯片。又比如话啦，呢个保鲜纸嘅话咧，呢个系大品牌嘅保鲜纸，但旁边咧又有佢自有品牌嘅保鲜膜嘅喎。
1: 冇错啦，但其实事实上咧，佢依家啲商超啊，佢自己嘅品牌产品啊，佢系一条龙自己搞嘅，同策划。到谂个名先啦，策划啊、包装啊、生产到销售啊，佢系有佢嘅路径嘅。你包括佢嗰个 OEM 意思系咩？原始设备嘅制造商啊，叫做代工贴牌啊，同埋 ODM 咧，即系原始设计制造商嘅定制啊，即系自主设计之后咧，就揾啲工厂去代工啊。佢全部建住一条生产线嘅。
0: 系。
1: 咁所以咧就系依家就系好多时候佢就唔愿意卖你啲品牌呢啲嘢，我唔卖啦，我自己做 OEM 或者我 ODM 系嘛？
0: 由一开始系其他品牌过嚟呢啲商超嗰度进驻，再到而家全部自有品牌，咁行过咩路呢？其实好简单，一开始咧就平替啊，即系比较平一啲，佢会比其他嗰啲品牌咧略微平一啲，跟住有竞争力。再到而家咧就品质嘅选择啦，有啲消费者仲觉得咧买嗰啲商超嘅自有品牌嘅话，好似仲信得过啲喎。
1: 冇错，佢点解要咁做呢？因为佢系做个试验嘅，即系之前啲前人行嗰啲路。佢话我自有品牌咧，我个品牌，我个身份证嚟嘅。你入到嚟，你一信任我先入嚟噶嘛。好啦，咁我卖出个嘢咧，代表我系边个？你即系认同我，我理解到咩样嘅顾客，我知道你需要乜嘢，我能够为呢啲顾客提供咩样嘅价值，系咁把炮，即系咁肯定我嘅产品，我知道。咁我的确系话，有啲人买嘢就系睇住佢个品牌去嘅啫。
0: 我认你呢个商超信得过。
1: 好似美国依家咪个大嘅品牌买中国，佢落地嘅，仲要。仲要咩话？你入去仲要做会员噶噃？
0: 仲要俾钱噶嘛？
1: 俾钱、啊，
0: 一年个会员费仲唔平添？
1: 咁啊，点解你愿意入去啊？一佢嘢多，二咧信佢，因为尤其依家到假货、劣质货品啊，嗰啲唔合格、唔健康嘅货品太多嘅。呢个背景之下咧，好多人咧就揾一个信得过嘅，吓、啊、当然质量亦都几好嘅。咁样一个咁样嘅商超，
0: 咁对于商超嚟讲，佢又着数啫，赚钱啦。嗱，凭借成熟嘅直采嘅网络同埋集约化嘅物流体系，佢直接剁晒啲中间商，拒绝中间商赚差价。比如话某啲品牌，即系嗰啲饮料啦，佢如果进入商超嘅话咧，如果系有自有品牌，佢就唔需要渠道去分销，唔需要营销投放，连管理链路都悭翻，反正自有品牌。牌咧直接进驻翻自己嘅商超，
1: 冇错啦。佢优势就系可以即系贴近消费者，同埋咧就系对即系去买嘢消费者嘅选择啊、购物习惯啊、购物嘅数量啊，佢全部有数据嘅喺嗰度卖嗰啲，同埋价格嘅承受，佢知道晒嘛系嘛？一收数据，佢就系度身订组。
0: 哇！喺我呢个商超度，边只商品，比如话呢一只薯片特别受欢迎，或者呢只饼干特别受欢迎，得啦，我知道我哋啲消费者消费水平喺边度，我就直接咁样入去啦。
1: 当然讲系容易。

0: 而系做起嚟都其实唔系话一路都系坦途嘅，因为佢呢啲自有品牌咧，佢系首先你一个品控，好大挑战噶。你大家生产呢个产品出嚟，你如果发觉呢个厂唔得嘅，佢用嘅嘢唔得，肯定唔要佢啦。咁你自己要品控，你从销售端到产品嘅产品端转换嘅过程里边，保证全链条成一条龙嘅都要稳定嘅品控。系嘛？
1: 呢个最关键啦！
0: 你要花费大量嘅呢个咁嘅时间精力啊！呢个你要把呢个白呢个控力同埋约束力要出现先得噶。佢有人噶，又系一个成本嚟噶，系嘛？佢一定咩咧？就是、要掌握个标准权。嗱，我生产嘅嘢咁大嘅面积咁大个体积咁大，而且咁嘅颜色，而且我用嘅料系咁呢个比例几多少，又比例几多少？你一品控啊，仲有呢个咧，除咗标准权，仲有检测权。验货权我全部我自己去睇过噶，系嘛？去约束啲供应链，所以其实佢嚟讲，其实呢个亦都系，当然佢一个就系保障到质量啦，系嘛？有据可依啦。咁但系亦都要去做呢啲嘢噶嘛？
1: 仲有一样嘢就是、供应链稳唔稳定呢、這个亦都系非常之重要，因为自有品牌咧背后系供应链一个深度嘅改革。你如果嗰个商超系比较细嘅中小商超咧，你面对上游工厂，佢嗰啲议价能力好弱噶。但系如果你可以做到成行城市嗰啲连锁大企业咧，咁你嘅议价能力系啊，你个供应链嗰个保证咧就稳定好多咯。
0: 冇错啦，吓、啊、咁所以咧佢嘅喺前。边做好呢两个功夫之后咧，佢跟住咧，佢呢个品牌自己有啦，消费者佢要俾到消费者 I P 系咩咧？优选、甄选、超省，即系话悭钱啊，
1: 信得过嘅。
0: 系啊，所以我觉得咧就依家做生意，即系要谂下办法，唔系冇得做。你以前啲超市都系搵人哋啲货啫嘛，人哋啲货人哋生产成点，你把控唔到噶，人哋价格系咁系咁，你又平唔到噶噃。咁我依家自己做吓、啊，自己品控，自己销售。咁样嘅话咧，对佢哋嗰个嘅超市啊，未来嘅经营啊，佢有一个优势喺度啦吓。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今日天气虽然话系热少少吓，都系一个好天气嚟嘅。咁所以大家外边咧吓去行街好啊，或者去旅游啊咁样吓，都感觉到好舒服。但亦都多啲记得吓，即系补水，始终都系秋季咧比较干燥少少嘅。啊，讲翻起饮水咧，其实大家咧都喺呢个钟数里边咧吓，即系下午除饮下午茶饮茶系嘛，咁当然亦都系中意咧就系攞住杯放喺旁边啊，一边听东西一边饮。咁講起飲水，其實好多人依家都好注意嘅，都飲啲即係對身體有益嘅水啊。咁喺市面上咧，仲有一種嘅嗰啲飲料啊，好多啊，有時你揀到真係目不暇給嘅。你有冇留意到依家咧就係打住輕養生旗號嘅嗰啲嘅飲品啊，喺超市啊隨便都會隨處可見。譬如一啲咩咧，陳皮水，陳皮水我哋通常自己喺度煲嘅啫嘛，攞啲陳皮煲嗰啲水飲。但是有得賣的，煲好的。咁仲有啲咩啊？粟米蘇水，仲有啲紅豆薏米水，呢叫養生水啊！好多人咧出去超市話：，如果咁嘅話，我唔使自己煲喎，係嘛？買一箱翻去慢慢飲咪得咯，咁樣。
1: 因為咧，隨住大家嗰個營養概念啊，或者係講健康觀念啦，越嚟越流行啦，好多朋友對於一啲即係高糖啊、高脂嗰啲，譬如話咩奶茶或者其他飲料咧，已經係開始敬而遠之噶啦，就諗緊啊，有啲咩更加可以又解到渴啦，同埋有啲營養成分噶啦，所以各類嗰啲養生水啊、咩烏梅湯啊嗰啲，咁就可以漸漸進入咗大家嘅視野咯。
0: 冇錯啦，好多人咧將佢作為一個健康嘅替代品啊，係嘛？咩樣奶茶我唔飲啦，我飲呢啲係嘛？我買一大箱嚇，一家人搏命飲啦，係嘛？
1: 其實點解唔自己煲呢？因為呢啲陳皮啊或者粟米蘇又唔屬於好難揾嘅材料。
0: 我覺得一來佢未了解過到底呢啲水係咩水嚟，係嘛？通常啲。啲廣告商佢將佢個名字打喺度，你以為係嗰啲咩水？咁其實呢啲水到底係裝咗幾多真材實料嘅咧？係嘛？咁呢個價格覺得貴定係平咧？咁樣，不過我去睇過一下嘅啲養生水咧，一瓶大概係賣到4-5到啫。
1: 又唔算太貴，係飲料啦。
0: 啊，但係咧就係、是如果裏邊有陳皮啊、有烏梅啊咁呢啲核心嘅植物原料咧，係嘛？咁啊就係問題，佢真係係咪真係放咗呢啲嘢落去？同埋放咗几多嘢嘢落去，占个比例系几多，系嘛？咁所以呢样嘢咧，消费者其实佢系冇数嘅，佢心中系冇数嘅。
1: 亦即系话咧，你可能使几蚊鸡买一支嗰啲所谓嘅养生饮料啦，其实就饮料嚟嘅，因为佢大部分嘅成本咧，可能用咗喺个樽上边啦、营销啊、广告啊啲销售渠道上边啦。咁但系你话真正佢里边嗰啲咩陈皮啊、粟米酥啊、红豆薏米啊嗰啲占嘅成本就好低啦。
0: 通常一般人咧听到呢啲水咧，佢谂住自己煲咁噶啦。
1: 系啊，
0: 哇，攞几条粟米煲下先咁啊。
1: 粟米酥呢啲喺市场执噶啫嘛。
0: 啊，陈皮我攞两片落去。佢咁谂噶嘛，
1: 系
0: 嘛？咁其实市面上好多呢啲养生水咧，啊，首先佢嗰个比例几多啲养生材料？第二个，其实好多养生水佢未取得保健食品相关资质嘅，冇人批佢嘅，佢自己咁煲出嚟，又唔知系煲噶噃，系嘛？其实咧喺嗰啲品质嘅里啲原料啊，实际嘅添加量，我话俾你听，通常都系比较低嘅，有啲干脆连含量都唔标注嘅，佢喺嗰个配料表嗰度系冇嘅。但是它打出来是有的，有这种味的。
1: 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因为凡亲我哋自己煲嗰啲水嘅话，自己煲啲陈皮水，自己煲咩，你唔会加糖加成啊嘛。咁呢类型嘅所谓养生水咧，佢通常打住健康啦、低糖啊、零糖咁嘅概念，但系为咗口感清甜啲、易入口啲咧，佢反而会加入一啲代糖噶。咁如果呢啲代糖嘅话咧，其实如果你系一日饮翻一支两支，你长期以往积累嘅话，都几多噶。
0: 冇错啦。好多我见啊匿名用户啊，陈皮水

0: 能够宣传咩治疗功效啊、预防效果啊，咳哩咳啦嘅。咁但系如果你睇到啲咩祛湿啊、护肝啊，同埋咧睇下个配料表咯，关注嗰啲核心嘅，比如话佢话陈皮水好，陈皮究竟喺配料表度
1: 有几多克系嘛？
0: 系啦，排第几位，添加嘅量系几多咁样？你扫一扫个配料表咧，基本上你就知道究竟用咩搞出嚟噶啦。
1: 冇错啦，凡系排喺最前面嗰啲落得最多嘅，如果冇嘅，基本上就冇落啦。但系可以，或者佢用陈皮嗰啲香精咧，系嘛？即系好多方法嘅沟兑，咁所以咧，大家买呢啲咁样嘅养生水，你唔好乜都信晒嗰啲评写嘅嘢啊，自己真真正正去睇。有啲家长啊，佢唔知情况嘅，唔知停抗嘅，一晚买几成盒啊，几盒咁放屋企俾啲仔女饮噶。
0: 系啊，
1: 啊我唔煲啦，唉，我买呢啲咁嘅啊粟米苏水俾你哋饮下啦，咁样啊，所以呢样嘢其实啊都唔好自己去呃自己先啦吓。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昼4:30，
1: 946天气预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展望佛山市各区，这个傍晚是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吹两到三级的偏北风，气温在24到29度，相对湿度介乎45%至95%之间。而预计今晚夜间至到13号起降雨趋于明显，大家要注意防御局地强对流天气。
3: 过节送礼仲喺度纠结拣乜嘢？
4: 海天两款调味礼盒嚟啦！厨房常用调料一套配齐，薄盐有礼，轻盐配方更守护家人健康。
3: 豉油、蚝油、料酒全部都有，居家煮饭实用，走亲访友体面，实实在在嘅烟火好礼。
4: 优惠价39蚊起，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5: 每一首歌曲

0: 都有一个故事。
1: 想见你，只想见你，
2: 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回忆。
1: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2: 用心聆听，用歌传情。
3: 946

听过的会是苏永康的《有人喜欢蓝》，每次听到这首歌啊，这个歌名都会觉得格外亲切的，是吧？欢迎收听我哋4:35准时开始的一个钟头点歌节目《点点情意》。大家好，我是蓝晓仪啊。蓝色是代表平和沉静，就好像我哋而家生活咁啊。虽然话冇时时刻刻轰轰烈烈，但总会藏住一啲小确幸、小顺遂嘅啊。我哋啱啱过完呢个教师节啦，既可以通过教

0: 教师节啊，今次嘅呢个节日又可以感恩我哋生命里面嗰啲提点过我哋嘅引路人啊！大家好，欢迎我哋咧通过佛山家 A P P 可以打卡留言互动点唱嘅。系啦，呢、这个星期六嘅晏昼，大家喺度忙紧啲乜嘢咧？喺路上啦，定抑或系喺屋企他他条条咁喺度休息紧啊？啱啱过去嘅呢个教师节咧，都真系好多丰富多彩嘅活动嘅。譬如话我哋学校啦，以前嘅幼儿园啦，个群都相当之热闹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同感咧？有好多朋友咧已经喺佛山家上面打卡啦，睇下佢哋点讲先。1357就话表姐下午好啊，仲有禅城 Kimi 咧较早之前留言啦，3点钟唔够就留言俾我啦。大家好醒目啊，听见我讲天气啦，就听出我把声啦吓。仲有巴拉巴巴系最早留言嘅。2点几嘅时候就话表姐下午好啊，好似好耐冇听到你做节目咯。听讲范总准备开 concert， 想点翻首范总佢哋 Radio Man 嘅再爱你一次啊。寻日听范总节目嘅时候咧，有播呢一首歌，真系好正，好好听啊！嗱，较早之前已经送咗俾你啦，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收听咧吓。仲有 Kimi 咧就话下午好啊，表姐打卡撑场噶。我哋中秋高峰从寻日就开始正式啦，正式开启咗啦，一直会持续到24号，即系924嗰日嘅。虽然有时觉得好攰，身心疲惫，但系谂到屋企咧仲有两个娃吓，即使再攰啊，都觉得要顶硬上啦，系嘛？今日想点翻首黑勤嘅《红日》送俾大家收听嘅，都系播咗啦。冇喺节目里面播，唔知道大家会唔会觉得唔开心呢？希望咧翻牌到其他人嘅时候，佢嘅歌你都中意啊！嗱，有一个翻工想蛇王嘅朋友就留言俾我，佢话：Well， 琴晚咧系骨折恢复2个几月第一次复出打波啊，仲系打全场添，好攰啊，手感唔错、啊，但系不过始终咧觉得未敢完全放开嘅，想点翻首 DNJ 嘅《星马力乐之心》啊！图文并茂，睇睇你先。喂，好勇、啊，琴日都打得，系咪琴日打波嘅时候嘅相嚟噶？定抑或系较早之前啊？都真系你话未放开，但系感觉个势咧已经系入樽嗰个势啦吓。唔、知你系入咗樽咧，抑或系炒粉啊？啊，唔错，好专业。仲有蓝天嘅打卡啦，阿安嘅打卡嘅，欢迎大家嘅。再一次提醒大家，可以通过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打卡留言互动点唱嘅，呢、这个时候未需要点赞吓，今日冇开直播啊。系啦，啱先就讲到啦，教师节星期四就过去咗啦。咁其实咧，教师就唔止话系局限于3尺港台嘅，生活里面咧，愿意提点我哋啊，包容我哋、照亮我哋嘅人都算系生命中难得嘅恩师嚟嘅。可能在职场上面引路的前辈啦，默默包容我们的屋企人啦，或者在低谷的时候温暖陪伴我们的 friend 啦，用他细碎的善意教会我们的成长，都好值得我们永远心怀感恩的。所以带着这一份温柔的感恩啦，今天都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的小近况啦，同埋呢又想问一下你们的近况有些什么可喜可贺的事情啊。记得上星期呢就有几个朋友就跟我们分享了他双喜临门做了婆婆啦，啊，又抱埋孙女啦，吓、啊，双喜临门啊！而且唔止一位朋友，两位朋友都话自己做咗婆婆嘅。啊，事隔咗好耐咧，我自己啱啱又放咗几日假期咧，去咗浙江舟山普陀山嗰度祈福啦，吓、啊，一路都好顺遂啊！所以咧，都想同大家分享嘅话题就系、是、可以倾下我哋嘅近况，一啲小顺遂啊，小确幸都 OK 嘅。咁而较早之前呢，我哋九月份嘅话题已经係抛出嚟俾大家㗎啦，就係每个月我哋点点情意节目呢都会有一个话题互动同大家分享㗎嘛，希望呼吁大家呢积极留言，同埋呢图文并茂啊，又抑或係留低你嘅视频啊音频都 OK 嘅。今个月九月份当然係谢谢你我的老师啦，因为一嚟到九月份啦，大家諗起嘅第一个节日就係教师节啦，有一份私恩係藏喺岁月里面嘅。咁较早之前呢，啲好热心嘅听众咧，已经系录咗音嘅，同大家分享一下先。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2: 嗨，我系文远。我高中嘅时候系个典型嘅差生，唔系蠢，系特别调皮，数学尤其差。每次考试我都爆尾，试卷一发落嚟，就俾我吹成一嚿塞落个柜桶里边。

高三上学期有一次模拟考，我又考了个好鬼差的成绩。班主任李老师呢将我叫咗去办公室。我心諗，哎呀，又是叫家长写检讨罚企啦。但是呢他只是拿出那张巢蚊蚊的试卷摊平他，用红笔在个错题旁边画了个圈，然后跟我说，你看你虽然计错了，但是思路是啱的，你不是不识，是太急了。我当时恶晒言，他居然没闹我。他拿出张新的草稿纸，从第一步开始一步一步重新推导。当时呢窗外已经是挨晚了，晚上光将他的白色头发染成金色。他讲得很慢很慢，好像跟一个比较蠢的小孩捉棋，一步一步等着我跟上去。讲完之后，他合埋张试卷推到我面前，跟我说，回去啦，继续加油，千万不要灰心。我浑浑噩噩地走出那间办公室，拿着那张被他摊平了的试卷，突然好想好想喊。我想跟他说，李老师，对不住，当年我没勇气告诉你知，那次你找我在办公室聊天，令我第一次觉得自己不是废物。现在的我想说，多谢你没放弃那个那么差的我。你当时在试卷上画的那个圈，是我人生里面第一个比型号的标记。多谢你。

0: 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爸爸妈子，今年中秋我买了百辉的畅享礼月月饼给你们。这款月饼升级了阿嫲姐二支油配方，减少油腻负担，更加健康。
2: 哇，里面有我最喜欢的蛋黄莲蓉月，还有流心奶黄，粒粒红豆杂粮月饼。
1: 吃下去口感清爽不油腻，而且个饼小小地，就算你一个人吃都没压力的。八个装才是$98一盒。
2: 那你买多几盒送给姑妈舅父地啦。
1: 收到，马上在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盒。
3: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格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包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5: 全程达意，点止一次。946点点诚意，946点点诚意。
6: 系啦，佛山加上面咧，蛇王继续同我补充啊，就系话表姐啊，当然喺三分波啦。见到呢位朋友嘅分享啦，特别替佢开心啦，因为骨折休养咗之后咧，又复出啊。第一头就是三分波，挨过了休养的煎熬，重新企上了热爱的赛场上面，这份坚持真的很难得啊！为这份来之不易的胜利喝彩，都祝愿他以后平安无恙啊！

时间嚟到晏昼嘅4:52，继续系直播中嘅点点情意。大家好，我系蓝晓仪啊，你可以叫我表姐，人哋表姐又因为系蓝小姐嘅。欢迎大家通过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打卡留言互动点唱嘅。当然啦，多啲同我互动系更加好嘅，唔好一上嚟就话我要点边个边个嘅首歌啦，唔该系咁。系啦，好似我哋蛇王咁样图文并茂系最高嘅礼遇嚟㗎啦。而家呢仲发埋视频俾我睇，佢话梗系入樽啦表姐，话真系好正喎，三分波，因为我见到你呢系企咗喺界外㗎嘛，系咪？虽然对于篮球嘅規則啊，好多运动規則我唔系十分了解，但系都略知一二嘅。好啦，睇下大家嘅留言先，见到李燕呢就系过嚟撑场听歌嘅，巴巴巴继续呢就话表姐啊，收到歌啦，啱啱3:30嘅时候已经听到啦，姨姨多谢你一直撑场冇行开啊。冰墩珠呢就话回听完节目入嚟撑你啦表姐。多谢晒啊。黄金的太阳就话主持人点返首林志美嘅情人路听下啦，唔该。而家张宇咧请我食嘢，佢话表姐下午好啊，请你食个下午茶，再嚟翻首孔子药啊，唔该你，睇下系咩嚟嘅先，好似系啊叮当嗰个豆沙饼咁样嘅吓，唔系三文治嚟嘅，我知道，你讲埋俾我听，你请我食乜嘢？系啦，已经系撕开咗独立包装啦。但系圆圆咧就话表姐下午好啊，点翻首有你是荣幸，又或者系 Jackie 张学友嘅野猫之恋，送俾所有自己有收听嘅。大家都真係好踊跃，但係呢又唔同我讲下你嘅近况啦，又唔同我讲下你啱啱过去嘅教师节有啲咩感慨啦，又唔讲下呢你生命当中嘅嗰位恩师系边个啦。继续呼吁下先，因为我哋呢点点情意係今年开始每个月都有一个互动话题嘅，而九月份当然係諗起第一个节日就係教师节啦，总有一份师恩係藏喺岁月嘅记忆里面嘅。咁当然啦，我哋讲嘅呢个教师呢就唔只係三尺讲台上面嘅，局限于嗰位老师嘅生活里面，我哋相信呢都会遇到好多我哋嘅引路人嘅，包括愿意提点我哋㗎啦，包容我哋啦，照亮我哋嘅人都系生命中难得嘅恩师嚟嘅。咁呢个时候呢仲会有一位朋友呢就系点 Sammy 郑秀文嘅信者得爱呀，子叔啊。佢话打我卡撑场表姐先。呢首歌呢有冇粤语版，我要粤语版㗎喎。较早之前我已经帮你揾过，系冇有呢，得国语版㗎咗喎。啊，醒目嘅朋友呢会讲埋系唱歌嘅人啦，同埋系咩版本系咪，譬如话是 live 版啦、剧场版啦咁样吓，咁啊包括咧小说嘅嗰位叫做系有你是荣幸，都系冇呢首歌噶吓。我找到是有这首歌，但是调不出来，所以这个时候送给你会有林志美的这首作品，因为我都很少听林志美姐姐的作品，拣给你有情人路。

0: 全情达意九四六点点情意。
1: 下午五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蜜村，
4: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3: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4: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3: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智费，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啦！
2: 九四六路况。
5: 无惊无险啊！时间嚟到傍晚嘅五点钟，同你刷新下最新嘅路面状况先。咁呢个钟数咧，我哋见到已经开始人多车多噶啦。

0: 收到有海柏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沥，佛山大桥往蓝石，以及桂华路的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都是缓慢的。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罗城至避涌路段往广州方向繁忙，南二环的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的方向车流量大，以及是广佛肇高速吕水立交往鸭江的方向繁忙的。欢迎登录佛山街 APP 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一路顺风啊，各位。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3: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4: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3: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4: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3: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4: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3: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4: 哪管岁月多少残暴，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5: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6: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7: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6: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

0: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1: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0: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1: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0: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1: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0: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2: 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4: 全程达意，点止一次。九四六点点诚意，九四六点点诚意。
5: 时间嚟到5:04啊，继续翻嚟后半个钟头嘅周末点歌节目《点点情意》。大家好，我系蓝晓仪啊，欢迎嚟到佛山街 A P P 打卡留言互动点唱嘅，点唱嘅朋友好多吓，希望大家同我哋互动一下啦。讲下你嘅近况啊，讲下你呢个星期六晏昼你嘅节目啊，又或者你最近遇到嘅事情，小确幸、小顺遂都 OK 嘅。张宇就话：表姐啊，要多谢你，系应该话要多谢带自己入行嘅何老师啊，何老师脾气好好噶，教识我喺岗位上面做嘢要细心、有耐性。

听过的呢会是罗文的这首孔子曰啊，古雅又有力量，尊师重道呢向来都是刻在我们骨子里面的一种情怀来的。就好像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的很多老师的一句宽慰啊，一份包容啊，或者我们之前呢有一位听众特别的录音呢，就是老师在他的试卷上面画了一个圈啊，足以点亮了他一段年少的时光啊。欢迎大家继续留言的，讲下你生命中提点过你的人啊，这种不一定话是三尺讲台上面的老师的，还包括是我们生命当中遇到的一些恩师啊、良师亦有的啊。再睇下啦，我哋佛山家上面咧，好多朋友已经系打卡留言噶啦。较早之前咧，张宇就请我饮下午茶吓，然之后咧佢又补充翻，因为听我讲咧，唔知道佢发俾我嘅系三文治啦，亦或系叮当猫嘅嗰个豆沙饼，所以咧佢就成个包装发咗俾我啦。我见到咧，哦，原来系某知名品牌嘅三文治华夫饼，好似好正啊嘛。等我落钟之后搜搜先，表姐啊。多谢自己带入行的何老师，亦都多谢你的翻牌啊。咁另外知整猫呢就话，表姐今晚 Leon 呢就会喺佢嘅老家北京嗰边开 show 开 concert 嘅，想点返首因你在此，又或者提提我嚟听下。两首歌呢都系 Leon 自己作曲㗎，好好听啊，所以想分享俾大家，送俾听緊节目嘅所有人收听。咁仲有呢，芝士年糕就话，表姐下午好，想点返首夜空中最亮的星，任何老师收听啊。仲记得呢，以前有一次成绩考差咗，老师唔单止冇批评我，反而呢嚟安慰我，多谢晒老师啊。呢一件事情一直记到而家，系咪？仲有阿镇嘅打卡啦。咁又睇睇呢，手机尾号系1920嘅朋友，佢嘅留言就话，表姐唔该点返首啊 Sam 许冠杰嘅浪子心声嚟听下嘅。跟住仲有爱看小说嘅尤尼斯就话，表姐播返首蔡兴伦嘅现代爱情启示录嚟听听啊，唔该晒。是啦，有啲歌曲呢可能唔一定个库里面有啊，所以呢如果未返到你牌嘅话，希望都唔好唔开心啊。至于夜空中最亮的星呢，个人来讲比较喜欢听邓紫棋2016年的这个版本。

0: 呢首夜空中最亮的星是来自芝士年糕的点唱，将这首歌送给一位很温暖的老师收听的。因为当年考试失利，成绩不理想，老师没有责备，反而是内心安慰鼓励。这一份的温柔善意这么多年一直记在心里面，就觉得老师就好像夜空里面的星光，照亮年少的路。继续欢迎大家通过佛山家 APP 打卡留言互动点唱的，去去广告先。
1: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2: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1: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2: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3: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4: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的美好机缘，
3: 可以一代传一代的典藏家礼，互动价278蚊，火热发售中。
4: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的一日三餐，在家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了。热销的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蚊，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了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都好鍾意嘅味道嚟㗎。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薄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是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呢是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呢亦都超满足。虫草花干蒸呢真係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6: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7: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8: 我咧坚持跑步3个月啦，唔系为咗减肥，而系为咗证明自己可唔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咗5公里啊！跑完之后咧，我仲喺江边睇咗日落，爽啊！
9: 10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我哋倾咗1.5个钟，好似中间呢10年从来冇断过。
5: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6: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5: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你讲我听。
10: 好快又到中秋了，送礼的月饼要嗱嗱声选购了。万菲今日为你准备的是百辉食品的月饼，品质有保证，本色多样，性价比都不错，关键是升级配方，吃得更加健康。 博菲食品成立于1993年，是佛山宾馆的全资子公司，既继承了佛宾美食的美味，保证了食品的品质，也都乐于在传承当中创新。所以今年上架的博菲月饼，既有传统的金腿咸五仁、双黄白莲蓉，也都有各种新派网红口味，还有中西合璧的畅销月饼奶酥蛋黄莲蓉月。这款月饼的酥皮和馅料一样咁精彩，表面的奶酥皮用的是星级老字号的配方，金黄酥化，咸甜交错，奶香浓郁，不会太油腻。馅料它是金章纯莲蓉，选用了湖南优质串三莲和高品质的花生油制作而成，油润细腻，入口即化，齿颊留香。中间的咸蛋黄经过了特别的调制，油亮金香，起沙漏油，口感细腻，浓郁饱满。可以讲啊，这款的奶酥蛋黄莲蓉月既传承了广式月饼的古早味道，也都糅合了西点的奶酥皮技法，中西合璧，大人细路都会喜欢的。另外一款是升级健康配方，再用了亚麻籽二脂油的健康配方，真正地做到健康轻负担。好多人食月饼是怕油多和容易肥，而亚麻籽二脂油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这款月饼有蛋黄白莲蓉、流心奶黄、粒粒红豆、五谷杂粮四个口味搭配，口感清新不油腻，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65克一个，就算是一个人享用都毫无压力，一盒有8个，优惠价也都只需要98元。无论是送给爸爸妈妈，亦或是送给朋友，定是公司发福利，都好适合的。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抢购。
11: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1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1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15: 保安康。
16: 全情达意，点止一次。九四六点点情意，
17: 九四六点点情意。
0: 广告之后送给你的会有 Leon 的因你在此，有他自己亲自作曲的，亦都是写给支持者他们 fans 的一首歌来的。感恩风雨之中，有人一路相伴不离不弃，也正是这一份的陪伴给予我们前行的力量，好适合送给一直陪伴自己的人收听的，就好像陪伴着我们电波一起成长的你一样。天伟大帝就说原来是蓝蓝值班，今天初见的太阳说表姐喊好打卡支持一下先。

是啊，正如点呢首歌的知整猫话呢， Leon 真的有很多宝藏歌曲的，因为在我们节目的粉丝群里面呢，外星人就说咦第一次听黎天王呢首

嚟暴雨，部分时间咧仲会有啊大暴雨添，大家准备好未啊？咪又落雨又瀑布咁嘅天气啦，系咪？系啊，因为咧有一个热带扰动啊，我哋影响我哋今年嘅第一个秋台风要杀到啦。咩叫秋台风呢？即系话九月至到十一月生成嘅台风就叫做秋台风啦。好啦，开心嘅时间过得特别快，系时候又要同你讲拜拜啦。哎呀！真系事不宜迟，马上送上最后一首歌曲添。头先我揀呢首歌嘅时候，听到咦原来咁熟悉嘅、哦，居然谂唔起唱歌嘅人系彭嘉丽，再加上蔡兴麟《现代爱情启示录》啊！再见你嘅时间会去到下个星期六嘅同样时间4:30 FM 94.6，再见，拜拜。

0: 下昼5:30。
1: 946天气预报。
2: 同你关注一下天气啊！展望佛山市各区呢个傍晚系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吹两到三级嘅偏北风，气温喺24到29度，相对湿度介乎45%至95%之间啊。预计今晚夜间至到14号降雨趋于明显嘅，咁要注意啦，防御局地嘅强对流天气啊！
3: 过节送礼仲喺度纠结拣乜嘢？
4: 海天两款调味礼盒嚟啦！厨房常用调料一套配齐，薄盐有礼，轻盐配方更守护家人健康。
3: 豉油、蚝油、料酒全部都有，居家煮饭实用，走亲访友体验，实实在在嘅烟火好礼。
4: 优惠价39蚊起，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5: 今年民政部门在兜牢民生底线、优化民生服务、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有哪些新的发力点，定落了哪些核心目标呢？9月10

0: 5号星期二上午8点，佛沙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晓明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佛山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同市民深入交流。如果你对社会救助、双白工程、养老服务等民政工作有意见或者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3: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是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呢一只人见人爱的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的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的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着个头向你招紧手，眼仔碌碌加上超猛的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面更加是攞住一盏肥嘟嘟的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的美好期盼，所谓狮眼碌碌金人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是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元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啊！更多中秋特色陶持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4: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5: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4: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6: 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0: 翻到我请啊！
1: 1,300蚊人工 ，OK， 黄金嚟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2: 做兄弟有哥嘅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3: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

0: 识咗米八几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
3: 贝克汉姆系碧咸，马拉当纳系马勒当纳，梅西系美斯，乔丹系佐敦，勒布朗詹姆斯系勒邦詹士，东石奇系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系花生体坛嘅君信，从细到大讲粤语，我同你一齐听，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
5: 越讲越掂，
6: 越讲越掂。
7: 粤语词汇分类。
8: 孩子，男孩子，青少年，粤语怎么称呼？
9: 必须安排。
10: 仔 ，BB， 牙牙。嗱，留意一下两个字是一样的，第一个字咧发粤语的第四声，第二个字发第一声，牙牙。苏虾仔，阿苏，细蚊仔，细路，细路仔。猪、乖猪、曳猪、化骨龙、塞豆窿、男仔、男仔头、后生、后生仔、后生细仔、后生仔女、阿哥、哥记、靓仔。嗱，顺便讲下个靓字咧系咁样写噶吓。评论区等你补充一下粤语词汇分类，多谢你一齐帮帮手啊！记得用啱场景。
4: 粤语词汇分类，
5: 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越

0: 店。
1: 开心听，
0: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0: 你收听紧嘅系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郑聪。
1: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3: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
1: 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3: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1: 有你捧场，一定得。

我听住林忆莲嘅呢首歌叫一个人啊，咁一个人咧亦都系今期咧越讲越掂啦，就郑钟书同埋你分享嘅呢个主题啦，即系我哋今日想讲嘅主题咧咁啱咧就真系啊，就系讲紧一个人吓，唔系嗰种好凄凉嗰种吓，而系咧一个人呢一种状态嘅本身啊，譬如无论你系单身啦，或者你系一个人住啦，一个人食饭啦，一个人面对难关啦，又或者好似我此时此刻咁样啦，一个人主持紧节目啦，咁样咁你可能都会经历过呢啲一个人嘅时刻嘅。咁今日咧，我哋节目入面咧会讲三个词，我计划系讲三个词，如果时间够嘅话，三个词咧就都同埋一个人好有关系。我讲完之后，你可能会谂起，以为自己其实都原来经历过呢啲一个人嘅时刻嘅。

一啲一个人嘅状态啊，同一个人有关嘅词啊，咁样啊。呢首歌叫《一个人睡》啊，刘德华即系话：，喂，你而家做咩啊？瞓觉啊？咁啊，同边个瞓觉啊？吓，点会同边个瞓觉咧？一支公瞓觉啦。多谢巴拉巴巴巴咧，就同我哋喺个佛山加花生板块嘅留言里边咧写啲一支公。一支公粤语嘅正音读一支公，三个都发第一声。啊，呢个词喺广东话入面咧好常用嘅。咁字面意思就系话一个人啦，独身啦，冇伴侣啦。咁啊，旧阵时嗰啲人咧叫单身寡佬啦，都系咁叫嘅，就叫一支公啊，有少少调侃嘅意思啊，但系都唔算恶意嘅，即系好少有讲一支公啊，你唔可以咁话我假噶嘛，系唔会啊，反而会有啲亲切都未定。例如话你约个 friend 食饭啦，朋友问话喂你今晚一支公啊，一齐食饭啦，咁你话系啊系啊系一支公啊，即意思话一个人啦冇问题噶咁样，咁点解会叫做一支公咧？啊，点解咧吓？可唔可以问下巴拉巴巴巴咧？有啲讲法话公咧就喺即当然啦，呢、這个大家都知啦，我哋讲下公乸公乸吓，粤语里边咧公就是雄性嘅意思。咁譬如话鸡公啊，咁即系公鸡啦吓，一支公即系一个男丁嘅意思。即系喺旧阵时啊，就系咁嘅，佢原本嘅意思系咁。咁后来一路延伸啊，咁就唔系净系指一个男丁啦，泛指咧，即系任何人自己一个吓，无论男女都用得嘅。就唔知你哋终于明白点解有啲女士都会讲我今晚都系一支公，跟住话你女嘅，点解你会讲一支公嘅？咁又唔系嘅，男女都用得，用法都好简单嘅。例如话喂，你今晚一支公食饭啊，过嚟我度一齐食啊。喂，假期冇节目，一支公咁点搞好啊？喺屋企煲下剧啦，又或者话喂，佢结咗婚之后咧，都少咗好多出嚟咧，依家约佢都唔出嚟，潜晒水。以前佢都系一支公噶，例如呢啲啦，我哋就会用呢个词啦。但系其实一支公咧，唔一定系惨嘅，有啲时候咧，一支公反而系一种自由嚟嘅。你想几点食饭咪几点食饭咯，因为得你一支公啊嘛，冇第支公去话你啊嘛，系嘛？你想睇戏咪睇戏咯，唔使就人噶，又唔使交代嘅。咁当然嗰件事系合情合理合法咁计啦，尤其系收工啊，翻到屋企啊，除咗对鞋，摊喺个梳化度啊，开到罐。如果唔系一支公，就会有第支公话你，哇，唔好成日饮呢啲啦，嗰啲汽水啦。即系嗰种一支公嘅快乐咧，好多一支公都话其实好难得嘅。当你唔系一支公，你就冇咗呢种快乐嘅。唔知你点睇啦？啊，当然咧，有啲时候咧，一支公都系会有啲静嘅。即系尤其系当你可能收工啊，翻到屋企啊，开住个电视机，但系唔系真系喺度睇。咁点解你会开嘅咁样？或者开收音机都得啊？前排有啲人同我讲，仲有收音机喺度。点解啊？想有啲声听下陪住自己咯。未必要听佢讲啲乜嘢噶，其实又或者可能大家有时可能病咗啊，想饮杯水啊，咁一支公嘅话咁啊，自己起身斟咯，唯有以后啊唔知啊，以后啊好多机器人啊嗰啲，咁嗰阵你就可能会觉得一支公啊真系除咗好之外咧，都有啲孤独啊。咁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呢啲一支公嘅状态或者点咧？有一首关于一个人嘅歌咧，都即系几一支公下，送俾你听。不知你而家系咪一支公听啊？陈奕迅《孤独患者》。

咁讲真啦，当年陈奕迅追呢一首歌嘅时候咧，佢自己接受采访系咁讲，佢话呢首歌系佢心里边咧呢张专辑嘅第一主打，一个外向嘅孤独患者就好似唱紧。

0: 我鍾意砌交，郑聪都系㗎喎。所以我哋系讲粤语嘅交佬。我会同你一起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系名震江湖嘅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1: 啊，睇下汤力啦，都话佢话系啊，陈奕迅《孤独患者》好听，多谢聪哥，唔好客气，又唔系我唱，我都系揿制播嘅啫，咁样。系啲歌词都几攞命噶，不过我普通话唔好啦，即系嗰啲咩欢笑声、欢呼声、炒热气氛、心却很冷咁啊嘛。即系其实讲紧一个人咧，喺成兜人啊，或者成扎人，或者叫如果写就唔系叫成扎人啦，应该写人群啦，人群入面嗰种孤单咧，有啲时候真系唔系一支弓咁简单。你身边好多人，可能你话喂我唔系一支弓嚟，但你觉得系啊嘛？即系虽然你系四周围都系人啫，咁即系嗰种感觉系唔一样嘅，呢种感觉系另外一种一支弓嘅状态。

0: 傍晚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2: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感想感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节目先。
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3: 各位游客请注意，前方即将抵达嘅系李白代言嘅唐代五 A 景区庐山瀑布啊！我系郑聪，今日咧同埋大家一齐用粤语欣赏一下望庐山瀑布，睇下诗仙咧系点样用文字 P 图嘅。望庐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嗱，李白咧，绝对系古代最夸张嘅旅游博主嚟嘅，飞流直下三千尺，换算成米，大概咧就九百几米，但系实际咧，大家知道庐山瀑布咧得个百几米左右嘅啫吓，啊，所以诗仙嘅滤镜咧开得好大嘅，最经典仲系最后嗰句，疑是银河落九天，粤语读疑是银河落九天，特别要留意呢个落字，粤语嘅入声字读落。第六声真係有一种银河冧咗落嚟嘅震撼感。所以点解话呢用粤语读先至够味道呢就係咁解啦。睇下遥看瀑布个看字。粤语读第三声看同埋看服个看字同音。但係意思系远望咁解。用喺呢度呢特别有形神正气极目远眺嘅画面感。同意嘅老友记得点在下面嗰啲心啊大拇指啊啲叽哩咕啦嘢呢。你呢介唔介意讲下你见过最震撼嘅自然景观是乜嘢啊？留言描述下，顺便加埋个地点啊，等我哋云旅游下都好过冇啊嘛。讲开又讲啦，如果李白咧系生在现代，一定系一个短视频嘅旅游达人嚟嘅。点赞收藏啊！下集带你睇下王维相思，唐代最强嘅暗恋短信。
2: 开心听，
0: 开心讲，
2: 你收听紧嘅系，你收听紧嘅系，
0: 越讲越掂。
2: 开心听，开心讲，
0: 越讲越掂，郑聪，越讲越掂，
1: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2: 越讲越掂。

0: 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2: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4: 系噶，呢度系越讲越掂啊！我系郑中，多谢阁下捧场收听越讲越掂噶。咁啊，包括咧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啦，啲互动啊，攞下福袋啊，打下卡嘅观众，譬如阿暖系嘛，尾数七二一三啦。小马仔啦，星星闪亮啦，电信啦，尾数73.8啦，8913啦，8648啦，呢位红茶啦，希阳啦，等等，多谢。

粹我自己觉得啦，呢一种即系首歌要表达嘅东西啦，系要张柏芝呢种咧唱出嚟，好似似乎走走地音，但系又未走得晒，吞完之后又好似仲喺翻度嘅嗰啲感觉咧，先至最好咁样啦，拿捏到呢个味道。我想一个人，我想一个人。啱先讲啊，我哋今日嘅主题讲紧咧就系一个人啦。咁啱先阿陈奕迅嗰首歌咧，讲紧孤独患者就话欢笑声、欢呼声，吵人嘅气氛。心却很冷，系嘛？哇！呢句咧最特别嘅地方系，你唔系一个人噶，其实系一个人喺人群入面，但系你觉得自己系一个人，即系喺人群入面好热闹、好唔一个人嘅时候，你觉得自己好孤单、好唔一支公，咪系好一支公。所以身边咧好多人都话：喂，你真系一支公嚟嘅咁。咁呢种感觉咧就会带入咧今期越讲越甜要讲嘅第二个词，就系独孤一味。这个当然是味道的味啦，但是在这个专有的名词的时候，我们讲说喂整番美靓颂啦，它又会变成第二声的独孤一味。这个词原本就是指只有一种味道，又或者只有一味颂。咁后来呢引申呢就变成是不是只是食啊，就是一譬如一个方法啦，一个选择啦。冇得揀㗎啦，咁你可以话喂呢间餐厅嗰啲菜单呢唔使攞个 menu 过嚟睇啦，独孤一味㗎咋嘛，寫住牛腩饭嘅係真係淨係得牛腩饭，有冇第二样啊？豬手有冇啊？冇啊，牛肚啦都冇啊，咁佢就淨係做独孤一味囉，咁所以呢、這个就有赞亦都有弹嘅，睇点用啦，亦都可以话譬如话佢做嘢独孤一味啊，净系识得用啲旧方法嘅啫，次次都系咁样去解决问题嘅，独孤一味系冇第一方法嘅，所以一个人嘅时候咧，往往咧都会觉得啦，以为独孤一味咧呢种可能系一种生活方式嚟嘅，啊食嚟食去都嗰几间铺头，我老婆都系咁成日话我噶，即系次次话去边度食嘢啦，嗰度啦咁样啊，又嗰度咁样，咁去到嗰度之后又系食嗰样嘢啦，咁样譬如又系打边炉啦，咁咪独孤一味咯。你放工，譬如你翻屋企啊，对住部电话；放假咧就冇咩做嘅，瞓觉咯。咁例如咁样咧，身边啲朋友咧关心你嘅，都可能会讲话：喂，你唔好咁啊，成日都独孤一味，咁懒熟翻去自己嗰个模式嗰度咁样。独孤一味有冇问题咧？其实可能都真系冇问题嘅，但系你要真心中意嗰一味先得。咁你又唔真心中意嗰一味，又净系得一味嘅话，你又好麻烦啦、啊、咁。又或者你独孤一味啦，身边啲人都会同你讲话，我哋不如试下另外一味啊，可能都有新嘅惊喜都未定㗎。

有冇罪呢？吓，睇你点睇啦。钟书曼、郑嘉维专一有罪吓，望主持留言咧就话：哎呀，我都系独孤一味噶，钟哥惊失望啊，惊嘥时间啊，惊啲嘢唔好食啊，所以咪好专一咯。咁样我都会噶，有时，但我唔会用专一呢个词嘅，但系嗰个老细会用咯，因为我有间面档啦，我次次去到都系话牛腩全蛋加个鱼蛋汤。咁佢又好闷嘅，佢每次同我讲啊，鱼蛋汤等多五分钟，鱼蛋系喺个急冻嗰度攞出嚟噶嘛，即系雪柜最冷嗰格咧咁样，佢话等多五分钟，我知道冇问题。即系佢好似我其实日日去咁就系，但系佢哋日日都会好重复咁同我讲呢句嘢。咁跟住隔一阵之后咧，要摸佢忍唔住，要摸煮面嗰阿姨忍唔住就系佢好专一嘅。咁我就会笑一笑咯。呢啲其实冇乜专唔专一啦，就系独孤一味啫。佢间嘢其实讲真又唔系话好多嘢食。系就大概三两款啦，有猪手嘅咁就牛腩啦、猪手啦、鱼蛋汤啦、鱼蛋面都有，鱼蛋粉。

都有嘅，炸酱面啦，仲有炸酱捞河粉啦，呢啲都系平时附近啲老街坊啦，去到每一次俾自己专一嘅理由。咁有时或者即系肉麻啲咁讲啊，人生咁长啦，独孤一味，你都觉得系几安稳嘅。咁但系可能系一种限制都未定。如果用阿邱静姐姐啊，或者阿洋葱啦，佢哋读心理学嘅角度去谂就话喂，可能佢会问你，你上一次试新嘢系几时？你上一次行一条未行过嘅路，食一间未食过嘅铺头，识一个唔同圈子嘅人系几时啊？如果太耐嘅话，或者真系试下俾自己吓，唔好次次个老细同我讲啦，你又系咁啊？喂，鱼蛋汤等五分钟咁样，俾自己试下，唔好独孤一味都 OK 嘅。今日我哋咧越讲越点嘅话题咧，讲紧系一个人嘅一啲词咁样啊，唔同一个人有关头先系一支弓啦，粤语里边有呢个表述啦，我哋都好兴讲啊，独孤一味啦。

啊，卡文话边个唱家咁样？啊，审美就好主观啦。喺华语嘅作品里边啦，女声我最喜欢嘅歌手之一啦，一定有佢嘅陈洁仪。至于原唱个位就一定系唔需要介绍。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呢句歌词可能大家听过一百几十次，咁但系每一次听，可能都会有啲全新嘅体会。

0: 轻，清雅纯净，十碗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2: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3: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1: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2: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4: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4: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0: 面蒙蒙啊，面蒙蒙。
1: 喂，好薄喎、啊，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0: 唔会噶，好型噶，一齐面蒙蒙啊，面蒙蒙，面蒙蒙啊，面蒙蒙。
1: 嚟啊嚟啦吓，嚟、啊、就嚟啦吓，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啊。
0: 啊，面蒙蒙啊，面蒙蒙，老朋友新面孔哟，到你。你啊，你啊，
1: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越讲越癫，多谢捧场，越讲越癫啊！咁啊，今期咧，我哋讲紧个主题系一个人啦，咁所以咧就提到几个词嘅，一个系一支弓啦，咁样，另外就系独孤一味啦。喂，讲到呢度咧，有时提到一个人咧，都仲有一种情况，就系一个人咁，一个人要么就好成功，要么一个人就可能好唔成功。咁同一个人有关，我都会谂到另外一个词，就系自食其力啊。咁啊，仲有自字咧，食字咧，力字咧，都系发粤语嘅第六声啦，其字发粤语第四声啦。咁意思即系话靠自己嘅能力去养活自己啊，唔靠人哋。咁呢个词其实唔净止系讲钱嘅，亦都讲紧一份底气。即系例如话哦，你食自己啦，下次食其力啦咁。咁跟住对方话喂 OK 啊咁。咁因为你可能知道自己有能力可以搞掂自己，咁你咪唔会惊咯。所以啲长辈成日教落我一个人咧，最紧要都系有本事，咁你就可以自食其力。无论你系打工啦，做生意啦，做一门手艺啦，只要你正道生财，合情合理合法，靠自己双手稳食，你就一定系嗰个好值得大家尊重同埋尊敬嘅人嘅咁样。所以自食其力咧，其实都唔代表话一定系一个人孤军作战嘅。你一个人住啦，自己交租，自己煮饭，自己洗衫。咁呢啲其实都系自食其力嚟嘅。又或者你一个人面对困难，自己諗办法去解决佢。咁当然呢个亦都系自食其力啦。所以一支弓其实就唔系话好得人驚㗎啫。独孤一味呢，啱先有啲都话好享受，好正添，可以接受嘅。但你最尾呢要拥有嘅呢，应该系自食其力嘅嗰份底气啦，或者叫做嗰份骨气啦。因为有咗呢样嘢，就算你真系一个人呢，你都一定可以好好咁样生活同好好咁过。

见阿菲菲啦，就话今日都系一个人，所有词都一个人。系啊，咁因为我有个主题一个人啊嘛，咁就譬如我一个人做紧节目啊，你一个人喺度听紧啦，咁其实我哋就两个人咯，即系你喺嗰边听，我喺呢边讲咁样，咁都算系一种陪伴啊。节目嘅最尾一首歌啊，《男儿当自强》。Yeah!

0: 傍晚6:30。
1: 各位听众，以下将为你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闭幕，达成多项合作成果。
2: 四部门印发实施方案，到2030年我国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拉克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夺取西部大片土地并继续向南推进。
2: 美国前国防部长称，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2: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3: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获悉，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昨天启动试运行，标志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进入落地实施阶段。系统将汇集各地登记信息，面向全社会提供产权公示查询核验服务，实现数据产权一次登记全国通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11日启动试运行。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司长栾杰介绍，
5: 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这三项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申请登记一项、两项或者三项。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不太一样，它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就拿一份数据的使用权来说，其实是可以由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合法合规取得的数据都可以申请数据产权登记。有了登记凭证之后，拿数据去做一些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就更有依据，也更有保障。
4: 经过有关遴选程序，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运营管理部负责人彭博表示，
6: 数据产权登记的流程呢，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一一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总共是七步。我们重点呢，围绕数据安全合规性、数据产权的归属等进行审查，最后再核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到期前的6个月内可以提交续期登记的申请。
4: 相关数据产权登记结果将同步汇集至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实现一个平台统一公示、统一查询。系统试运行首日，已有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通过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向社会公示，涵盖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不同行业领域。按制度规定，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0: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本届大会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参展参观总人次达5.9万，国内外200余个自主协商项目和10余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进行谈判交易，达成多项合作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往届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8: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推介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像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的一些矿主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7: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 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大会将继续助力我国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矿业搭建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9: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3: 本台消息，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3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农业保险深度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3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0: 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发布，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气象条件总体利于作物生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0: 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等部门合作，结合秋收秋种需求，遇重大天气过程及时通过服务专班发布预警与风险提示信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此前表示，
11: 在监测上再加密，持续强化与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联合会商，科学分析研判雨情、水情、苗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警。
10: 据了解，国家气象中心着力提升农业气象服务的精准度、时效性和智能化水平，开展玉米水稻品质气象服务，建立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冬小麦、玉米水稻品质气象预报模型，既可指导农户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也可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定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
3: 京雄快线贯通试运行，安徽潮马高铁联调联试，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启动。连日来，我国多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雄快线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3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雄安集团轨道快线公司副总经理薛云雷介绍，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
13: 这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让跨经济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14: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昨天启动联调联试，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合肥枢纽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周干介绍，巢马高铁连接巢湖东站和马鞍山东站，是合肥与马鞍山间直达高铁线路。
15: 连梁联试期间，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将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对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和调整优化，确保各系统功能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为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保障。
14: 巢马高铁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6: 今天，世界最大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华能金坦盐雪压缩空气储能二期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坦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华能中盐常州储能公司总经理张宪领，
17: 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是继管路铺设、电气安装后的又一重大节点，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心脏血脉。两台机组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
16: 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项目工程安置部机务专工杨清格乐：
18: 传统发电机组以蒸汽作为介质推动液笼转动发电，而我们这台发电机组则是以压缩空气为介质来进行发电的。它的进气流量达每小时2680吨，设计效率在国内首次突破了93%，是目前国内发电效率最高的压缩空气发电机组。
0: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各地积极开展急救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走到普通百姓身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9: 帮我打120，拿出善意。
20: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21: 憋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20: 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就业群体日常在外奔波，遇到突发意外概率大，经常成为意外现场的第一目击者、第一施救者。在山东东营，红十字会志愿者就结合道路突发意外、日常突发疾病等高频场景，针对性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公益培训。外卖员崔立业感觉，近距离学习专业急救技能，补齐了自身应急处置能力短板。
22: 平时天还在大街小巷的到处跑，如果路上遇到有人突发情况的话，也想帮忙，但是不懂怎么处理，干着急。通过参加这次志愿活动，学了急救知识和技能，心里有底儿了。关键时刻敢站出来帮帮忙。
20: 近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促进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风尚形成，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其中，居民安全与急救素养从2020年的55.23%提升到2025年的58.18%。公共场所急救设施配置不断完善，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28.4万台。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明两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
0: 正在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今天透露，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我国算力统筹治理迈入全域监测、全网协同、全链调度新阶段。
3: 今天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 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的重要举措。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由三省一市每年各出资5000万元，自然科学基金委配套5000万元，合计每年2.5亿元，合作期限为5年，2027年开始首期出资。
0: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今天正式启动。甘肃刘家峡水电厂从今天中午12时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
3: 南海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生成，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其进一步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但受其影响，未来3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0: 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1号报道，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总台记者林博汉报道。
2: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事实上，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设立国家情报局、大幅增加防卫费等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5: 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让日本参与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这代表着日本正在朝着远离和平的道路方向发展，这令人感到愤怒，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0: 关注中东局势，伊拉克方面12号发表声明称，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夺取西部大片土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3: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11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且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迪只是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 个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播出的视频声明中称，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该组织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3: 伊朗外交部11号宣布，14号将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前国防部长称，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让美国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6: 如今伊朗正同时对抗着美国和以色列，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企图欺压我们，而我们不愿被欺压。他们无法通过欺压迫使伊朗人民投降，又想通过物资短缺和切断通信来逼迫我们投降，但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4: 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美国前国防部长、前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7: 我们在伊朗重犯了同样的所有错误。我们袭击了伊朗，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演变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
0: 美国多地11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天，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举行了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11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四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两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0: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公敌。
3: 其他国际消息， 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0: 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6.0556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升至每加仑7.9827美元。
3: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8月的51.7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总体而言，美国消费者信心目前比伊朗冲突爆发前的2月份低16%，比一年前低13%。
0: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有消息称，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3: 日本气象厅12号上午将北海道石胜月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2级提升至3级，呼吁在距火口约3公里范围内警惕大型喷石。据报道，今年以来，当地山体附近持续出现显著膨胀的地壳变动。
0: 当地时间11号晚，一列由法国鲁昂开往卡昂的区域快速列车脱轨。据警方称，列车撞上一个尚未确认的物体，一节车厢侧翻，4节车厢脱轨，事故已造成44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
3: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截至10号，疫情已经波及该国7个省份。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傍晚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蜜团，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扎墨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啦！
4: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5: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6: 醒狮管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5: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6: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5: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6: 十一月一号晏昼三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5: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6: 哪管岁月多少沉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7: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8: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7: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9: 佛山首部五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10: 佛山一家人之粤语趣味病症。
11: 美姐，美姐，哇！救命，救命，救命！我条颈好似俾人揼咗镬咁啊！唔知系咪热气啊？你哋茶餐厅咧有冇咩凉茶整噶？喂，
12: 哇！哎呀，聪，你真系硬晒大咁。
13: 阿美啊，阿聪九成系瞓礼颈啊！琴晚瞓觉姿势系咪唔啱？攞条颈嚟教飞啊！
11: 哎呀，寻晚追剧追到凌晨三点，哎呀！在个沙发嗰度瞓着咗，今朝起身啊，条颈啊硬过嚿石啊，转左又痛，转右又痛，唉，直情啊好似嚿铁板咁啊！
14: 哦，张婶啊，瞓礼颈即系咩意思啊？
13: 瞓礼颈咧就系普通话讲嘅落枕，瞓到条颈歪咗，痛到喐都喐唔到，就系、是。瞓礼颈，你阿聪哥啊，呢个咁嘅经典示范，直成可以上教科书啊！
11: 哇，系张婶，你咪笑我啦！嗱，佳欣妹妹，你记住啊，呢、這个词咧，你第日一定用得着嘅。你聪哥，我呢一排咧就赶紧公司嘅项目，日日对住部电脑十几个钟，条颈都迟早报废。
12: 诶，嚟嚟嚟，饮杯姜茶驱驱寒先啦！好彩你今日过嚟咋，我正想搵人试下新菜啊！喂。我煲咗祛湿霸王花汤，对于嗰啲周身唔聚财咧，特别有效噶。
14: 周身唔聚财？
12: 嗯，
14: 美姐你讲紧乜嘢啊？聪哥成身都冇钱啊！
15: 应该都系啊，不过咧，周身唔聚财形容成个人咧，哎，周身都唔舒服啊，浑身唔自在啊，咁样样啊，就唔系冇钱嘅意思。比如讲话你啱啱发感冒啦，系嘛，头重重啊。骨痛痛啊，瞓又瞓唔着啊，嗰啲感觉咧，诶、哎，又叫周身唔聚财啦。
13: 系啊，阿华哥，你解释得真系贴切啦。阿美姐想话，饮完呢碗汤，你就系唔聚财，变咗聚财啦。
11: 吓、啊，呢啖汤落肚，真系舒服咗唔少。
15: 啊，喂，聪啊，
11: 啊，
15: 乜你呢排咁多灾多难噶？上次听你又话拗柴噶。
14: 吓、啊，拗柴又咩嚟噶？
13: 拗柴就系扭伤脚。你行路唔睇路，踩错级，只脚眼咧就一扭，嚓一声，嗰啲就叫做拗柴啦。
11: 唉，我上个月踢波咯，就系、是、拗柴啦，肿到成个猪蹄咁啊！阿美姐咧仲整咗碗田七炖鸡脚俾我补脚啊！
12: 唉，梗系啦，我阿妈话以形补形啊，脚伤咧就要食鸡脚噶。嗱，嘉欣你记住啊，第日边个拗柴咧就嚟搵美姐，包你食到好翻啊！
15: 喂，讲到扭伤咧，唉，你又拗柴，我都唔好得你好多啊！ 我啊，寻日都穿鱼蛋啊。
14: 穿鱼蛋？华叔，你系咪食鱼蛋啃亲啊？
11: 阿佳妹妹，你啲想象力咁丰富嘅，穿鱼蛋咧就系形容手指扭伤，屈亲手指关节啦。你谂下，手指关节肿咗，圆碌碌，好似粒鱼蛋咁，又痛，咁咪叫穿鱼蛋咯。
15: 冇错啦，
13: 哥，你系唔系搬嘢整亲噶？
15: 系咯，唉，农场搬饲料啊，手指咵一声咁样，唉，就扭亲啦。而家搞到咧，真系鱼蛋咁胀啊！
12: 诶，等我攞支跌打酒俾你捽下吓，你哋呢班友仔啊，今日病友聚会咁。
14: 咦，不过我今日咧就学咗好多嘢啦。嗱，瞓礼镜啦，周身唔聚财，咬柴，穿鱼蛋。哇，仲有冇啊，张婶？
13: 多到啊，数唔晒啊！好似阿聪咁啊，成日咧就听啲唔听啲，叫佢又唔应，唔系撞聋就系扮撞聋。
14: 诶、撞聋我知啊，即系听力唔好，听嘢咧听唔清楚咁解啦，系咪？
11: 啊，张婶，你讲咩啊？我边有撞聋啫？哎呀，系撞唔敢喺度撞你聋啦！
15: 哇，嗱，你呢啲啊唔系叫撞聋啊，炸聋啊真啊！
12: 哎呀，阿聪啊，你成日咧公司开会都撞聋噶啦，老细叫你做嘢，你话听唔到，嗌你食饭即刻应啊！
14: 喂，张婶，仲有冇啲同病有关嘅粤语词啊？我仲想学多啲啊！
13: 有生痱滋，
14: 生痱滋咩嚟噶？未听过嘅。
15: 生痱滋啊，我系专家啊！即系口腔入边生咗粒嗰啲白色嘅嘢啦，掂下都痛到飙眼泪嗰啲咧，食龙肉都冇味嗰啲啊吓，其实咧学名啊叫口腔溃疡啊。
12: 诶，我阿妈话咧生痱滋要饮五花茶噶，清清热咧饮两日就得噶啦。
11: 哇，咁我上次生痱滋试匀晒所有偏方，饮盐水啊、捽蜂蜜啊、食维他命 C， 痛足我一个礼拜都唔掂水。阿美姐，咁你早啲煲啲五花茶供我饮啊，唔使顶到我咁难受啦。
13: 哎呀，你啲后生啊，成日熬夜啦，食热气嘢啦，梗系生痱滋啦。仲有啊，生蛇
14: 吓，生蛇真系喐嗰啲啊？
15: 唔系真系讲蛇嗱，生蛇咧。即是學名的帶狀疱疹，即是皮肤上面一笪笪红色水泡，好像那些蛇鳞咁围住个身，哎，好鬼痛的。
11: 是啊，我舅父啊，上年啊生蛇啊，痛到成晚在屋企度嗷嗷嗷咁叫晒救命啊。睇医生话呢可以食特效药。

0: 迟咗医咧，痛成年嘅。
1: 系啊，嘉欣，你记住啊，生蛇咧一定要睇医生噶，唔好乱咁信嗰啲偏方啊。你妹姐我咧虽然识食，但系呢啲病啊都系要遵从医嘱啊。
2: 嗯，系啊，病向浅中医啊嘛。再讲一啲得意嘅鸭屎蹄，
3: 鸭屎蹄系咪嗰啲鸭脚踩咗毒屎啊？
0: 喂！哎呀，真系笑到我条颈都好翻啊！嘉妮啊，真系得嘅，真系鸭屎蹄。鸭屎蹄咧就形容扁平足啊，即系脚板平平冇足弓啊，踩落地咧好似啊鸭脚板咁啊。阿华哥，你系咪鸭屎蹄嚟噶？
4: 我唔系，我标准足弓嘅，你唔好乱咁噏啊！嗱，不过以前乡下有个讲法咧，就系鸭屎蹄行路咧系稳阵啲嘅吓，冇咁容易扑亲吓。又叫做鸭乸脚嘅，
2: 但系咧着高踭鞋就惨咯。鸭屎蹄着高踭鞋行两步就嗌攰。
3: 诶，张婶张婶，咁蛇呢眼又系咩嚟噶？我成日都听人讲噶。
2: 蛇呢眼就普通话个斜视，对眼唔齐，一个望左，一个望右，好似蛇呢咁两边走啊。
1: 不过讲落又好似真系好多粤语对病症嘅专有名词。诶，张婶啊，咁发羊吊又系咩咧？
2: 发羊吊咧，其实就系癫简化咗。羊吊系旧时对羊癫疯嘅俗称，不过咧而家呢个词就好少用咯。医学上就叫做癫简。
3: 哦，发羊吊即系癫简。嗯。
0: 啊，张婶，咁生眼挑针咧，我细个嘅时候成日生嘅。
2: 嗯，生眼挑针咧，即系眼皮上咧生嗰个麦粒肿，红肿一粒。好似针挑咁痛，老人家话咧生眼挑针系因为睇咗啲非礼勿视嘅嘢。哎呀，阿聪，你呢个仔咧系咪成日偷睇噶？
0: 喂喂喂喂，张婶，你唔好老屈喎，我啊成日捽眼，所以先生眼挑针啫嘛，关咩偷睇事啫？
4: 嗱，解释即系掩饰啊！
0: 哎呀，你哋一个二个啊，难怪我今日周身唔聚财啊，条颈又痛又俾你哋围攻。
3: 诶，仲有冇啊，张婶？我咧好似听人讲过话，嗰啲细蚊仔会生炸腮噶。
1: 嗱，生炸腮咧就系腮腺炎，块面咧肿到好似爆开咁，又痛又胀噶。我细个嗰阵都生过啊，阿妈话咧食咸鱼头豆腐汤可以消嘅。
4: 嗯，我都试过啊，细个生炸腮，肿到成个面包超人咁嘅。阿妈帮我搽咗成支药膏啊。啊，谂落啊，张婶啊。你觉得发浅寒算唔算系病咧吓？
2: 发浅寒，你梗系贪钱贪到发烧啦，疯狂想谂钱嘅意思。严格嚟讲咧，都唔系病，但系你聪哥就成日发浅寒啦。
0: 喂喂，边有啫？唉，我发浅寒啊，为咗请你哋食饭啊嘛，系嘛？不过讲真啦，呢排真系咩都加价，我唔发浅寒都唔掂得啷啦。
4: 唉，我觉得我农场嗰啲鸡都发浅寒啊，日日都生少两只蛋，想我加人工咁啊。
3: 诶，等我整理下先吓，今日学咗瞓礼颈、拗柴、穿鱼蛋、撞笼、生蛇、鸭屎蹄、蛇呢眼、发羊吊、生眼挑针、生炸腮，仲有发浅寒同埋聪哥嘅周身唔聚财。哇！我都学咗成十几个粤语病名噶，
2: 叻女。不过你记住啊，学系学，但最好一样都唔中啊。
0: 哎，同你哋倾完偈，开心咗，条颈好似松翻唔少添啊！
1: 诶，梗系啦，我杯姜茶加咗独门秘方，快乐因子啊！
4: 哎，嗱，咁啊真系正啦吓！好啦，我翻农场先啦，再唔走咧，我啲鸡啊真系要发浅寒抗议噶啦
3: 吓！诶，咩啫？听日咧，我哋学校搞粤语文化周啊，我可唔可以带啲同学仔过嚟听张婶讲下嗰啲粤语病名咁啊？
1: 梗系得啦，
2: 梗系得啦，我仲有大把盏鬼嘅粤语等住教人噶。总之咧，祝各位街坊百病不侵。远离周身唔聚财，日日都聚财，
4: 正
1: 啊！聚财啊！聚财啊！

阿聪由洋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妹由张家卫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张婶由黎嘉玲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粤语趣味病症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

0: 放心好嘛，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技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

0: 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格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包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3: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0: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3: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活动价278蚊，火热发售中。
0: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3: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蚊，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六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是肉香味。有三种口味可以选择，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是意面好经典的风味。59.9有五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六盒，可以选同味的一set，又或者是三味各两盒，回去试匀晒它，平均一盒都不用10蚊鸡。除了意粉之外，这个品牌还有同款的披萨一样那么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4只圆形披萨加3只芝士旋披萨，一共7件，计落嚟1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技巧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噶，特别选用嘅系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蚊任拣三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填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嗱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声音系情绪嘅按摩师，倾诉都系一种放松。
5: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嘅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6: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7: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6: I'm a big, big girl.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4: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5: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

0: 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2: 你讲我听。

0: 傍晚7: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展望佛山市各区这个晚上是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吹量到三级的偏北风，气温在24-29度，相对湿度介乎45%-95%之间。气象台预计今晚夜间至14号降雨趋于明显，要注意防御局地强对流天气。
1: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3: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莱运钻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咯。收惠师眼碌碌金人满。屋如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是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莱运钻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元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莱运钻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4: 今年民政部门在兜留民生底线、优化民生服务、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有哪些新的发力点？定落了哪些核心目标呢？9月15日星期二上午8点，佛山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晓明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佛山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同市民深入交流。如果你对社会救助、双白工程、养老服务等民政工作有意见或者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板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

0: 三组只需要99蚊，爆汁烤肠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系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老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咁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边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边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松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1: 放心恩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3: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啊，话说窦如虎催马冲出去，嚟到战场当中，吴天石横刀一睇。对面又冲出来一员战将啊！呢员战将身高9尺，头戴麒麟盔，身披青铜甲，骑一匹黑马，手执一支黑鹰枪。两个人互相报完姓名，窦如虎举枪就刺，吴天石用刀一架，嘣声将枪弹开。窦如虎啊，将枪一抽一转。用枪柄尾对住吴天石的左牙角打去，吴天石用刀一拨，隔开咗枪尾。当时两马冲锋过位，窦如虎使咗个转环枪，对住吴天石的背门一吉，吴天石早就防备佢啲手啦，喺马上嚟个大转身，大刀打横一挡，将枪又打开咗。咁呢两个人一个系猛斩恶杀。一个是豪健彪悍，正是棋逢敌手的仗遇良才。打了30多个回合就未分胜负，两边的人都看到眼花缭乱。洪阔海见到吴天石一时都不能取胜，就要出阵换他下来。他对于峰、班齐、陈刚他们说，我现在去将五寨主换下来，我如果得胜呢，你哋睇我支棍行事，我向上一举条棍，你哋就冲杀过去。我哋要跟住啲随兵嚟一齐涌入南阳关，今日要一战成功。记住，洪阔海嘱咐完啦，佢双脚一劫只马，直奔战阵中心，高声咁叫喊：天石兄弟，你退落嚟先，等我嚟战佢。吴天石见到洪阔海嚟接替自己。将马一圈就翻去本阵，窦如虎亦将马一圈睇一睇来将，啊，洗刀嗰个翻咗去换个洗棍嘅嚟吓。只见呢员来将身高丈一，薄阔腰粗，身体魁梧，青铜盔甲啊，全身披挂，生得虎头铁面，浓眉豹眼，连腮胡须，骑一匹黑杀手。手上一条奔铁棍，相貌堂堂，十分威武。两个人见了面，亦不讲说话了。洪阔海双手一举棍，这一招叫做举火烧天，向下就扳。他将全身力量啊，冚唪唥运到两条手臂上面，而两条手臂的力啊，冚唪唥运在铁棍上面啦。 窦如虎连忙横枪接棍，只听见哐一声，跟住啪一声。喂，咩事啊？喂，原来呢一棍啊，将窦如虎两只手啊震到痹晒，甩咗臼，枪亦揸唔住，松手跌落地下。窦如虎觉得两只手冇晒知觉，眼前金星乱飞，周身打震啊，心口发热。跟住红阔海嗰条铁棍，呼一声对住个头扳过嚟，佢向后一仰，使咗个铁板桥，冇错，佢仲瞓得低，避开咗呢一棍。但系佢想再喺马鞍上面翻翻起身咧，就冇力啦。红阔海一睇，诶，啱晒乜？你任打唔得，瞓喺树，举条棍，啪一声打正窦如虎嘅心口，啪！啲血啊喺个口同个鼻处喷出嚟，窦如虎当堂死喺马背之上，嗰只马呢亦俾棍力啊压到趴喺地下。嗰班流罗大声呐喊喝彩：，哇，好嘢！红寨主呢一棍真犀利啊！宇文化奇一睇，哎呀，吓到冷汗都飙晒。呢个响马咁大力噶、啊，佢连忙叫啲卒仔将死尸抢翻嚟本阵。呢边嘅严斌见到窦如虎死咗，就对宇文化奇话啦：，元帅，呢个响马恃住力大，将飞镖将军打死。等我用方天画戟去破佢。好好，但愿你能够为飞镖将军报仇。不过呢个响马实在是厉害，将军你千祈千祈唔好大意啊。严斌一摆方天画戟，跃马出阵。红阔海用棍一指，哼，又嚟个送死嘅，报个名嚟。我是万岁驾前镇殿将军，加封飞虎将军，严斌就是我。响马，你快啲报名受死。原来你哋都是镇殿将军，我最憎就你呢啲衰官噶啦。我打死你哋几个镇殿将军，亦算出翻啖气。你话咩万岁啊？我哋叫嗰个杨广做昏君，佢做咗皇帝，专门害我哋老百姓。你既然是昏君的镇殿将军，咁好，嚟嚟嚟，待昏君杨广挨我一棍。不过你死之前，我亦等你死得明明白白。我乃是金顶太行山的寨主，姓洪名阔海。你放马过嚟，尝下我铁棍的厉害。严斌听洪阔海讲的说话，激到佢肚爆啊！举起戟向前一刺，红阔海一闪身避开之戟，跟住用左手一扭就将个戟柄拿实，右手举起条棍喺戟柄上面出力一打，震到严斌周身都痹晒，两马冲锋过位。红阔海将棍交俾左手，腾出右手嚟拿住佢束甲嘅腰带向身边一拉，用脚一掹严斌马嘅前胸。严斌之戟呢就跌咗落地，俾佢生擒过嚟。红阔海拨转马头翻到本阵，将严斌向地下一掉，一嚟切咗佢个户头。流罗兵一涌而上，揿实严斌，将佢人头割咗。有个人用支长枪将严斌嘅油头高高挑起示众。嗰、那个宇文化奇亦带兵打过仗，但系从来未打过呢种咁嘅仗。四个镇殿将军被对方打死三个，这些不是普普通通的战将，都是武艺超群、本领出众的人物来的。那回去怎么在万岁面前交差啊？你说这些镇殿将军没本事啊？没本事能够做得万岁驾前的镇殿将军？你说他有本事，咁点会有本事系会俾响马打死三个噶？点讲好呢？点讲好呢？宇文化奇真系又惊又怕。呢、这个时候石真就开声啦，佢话：元帅，四位镇殿将军死咗三位，我仲有咩面翻去京师啊？翻到去人哋就会话我一个冇死，实系被刀被剑怕死贪生，唔得！我要出去同呢个细棍嘅响马决一死战。 冇等预。

0: 愿闻化奇开口，佢只马就冲咗出去啦。洪阔海见到石真嚟，佢就话：，睇嚟你亦系镇殿将军，家封你乜嘢将军啊？啊，嗰、那个昏君同你哋起嗰啲名都鬼咁好听噶噃，乜更好听都唔襟打啦？你报个名嚟，讲你听，你四位镇殿将军里边，我系头名。当今皇上加封我做飞龙将军，姓石名真。石真一边讲一边跃马上前，话到马到，佢举起金灯索，对住洪阔海头顶就打。洪阔海右手执棍，就是使佢单手棍啫，向上一挥打正索头。石真真系点都冇谂到，自己两只手武器之索向下打，俾佢单手棍就隔开咗。洪阔海打平条棍一扫，阔一声，石真连忙耷低头，嘿，呢一棍快呀，插住石真嘅头盔就扫咗过去，牙烟都劲。呢个时候两马冲锋过位，洪阔海嘅棍就到咗石真嘅马后，佢都唔等石真回头，佢翻身一棍，拍声打喺石真嘅背脊。一下打到石真喺码头前面中咗落地，当堂冇命。宇文化奇同埋张大新见到最后一位镇殿将军亦都打死埋，吓到冷汗直流，就牙齿打挂。宇文化奇即刻全令收兵，但系边度嚟得切啊？只见洪阔海喺马上将棍一摇，两山嘅人马就好似潮水一样涌过嚟啦。五天石一马当先跑在最前面，冲了过一刀就将张大新斩于马下。宇文化奇见到响马冲过来咁快，而且呢捞埋啲随兵一起冲入去南阳关里面，哎呀，他估计呢次南阳关必定失守，他连忙掉甩咗个元帅盔，由几个亲将保护住，顺住护城河向住北方逃命。包德啊、吴长啊、前来啊、廖彪啊，见到张大新打死咗，吓到都唔记得跑喎。等啲人马冲过嚟，想走都嚟唔切啦。洪阔海举住铁棍刀啦，啪啪一下一个打死咗包德同埋吴长。吴天石啊，左右两刀，哼哼，将前来廖彪啊劈咗落马。嗰啲流罗一齐呐喊。哇！抢夺南阳关啊，杀啊！啲随兵啊，倒写罗蟹咁，温咁向住南阳关里面跑。两山嘅流罗亦趁势冲入南阳关。嗰啲随兵啊，大声嗌啦：不得了啦，不得了啦！将人哋嘅兵都卷埋入嚟啦，喂！我哋情愿投降啦呀，唔啊，救命啊！好啦，闲话休提，一阵厮杀，随兵死嘅死，就投降嘅投降。两位寨主呢就将南阳关夺取返嚟啦。咁佢两个占领咗总兵府衙，吩咐啲流罗把守住四门，将城头上隋朝嘅旗号掹咗落嚟先。又派人打开监狱，将搵喺里面嘅老百姓冚唪唥放晒出嚟，又出咗安民告示，讲明夺取南阳关嘅系金顶太行山寨主洪阔海同陀罗寨寨主五天石，咁样做乃系为国锄奸，为忠良报仇，老百姓不必担心害怕。张大新等等贪官已经被杀死啦，凡系欺压百姓嘅官员，百姓们可以逐嚟示众；凡系冇粮食嘅百姓呢，可以到南阳府衙嚟领。又派大队兵卒啦，将被杀死嘅隋朝兵将一齐掩埋。又派人找了副上等棺材，承殓起五宝，将它埋在西门外面，坟前立块石碑，上面写着忠孝王五建章南阳侯五云召府中义仆五宝之墓。跟着就汤牛汤羊号上流罗，那些流罗兵高高兴兴唞了两日。五天石洪阔海骑着马在城内三街六市巡视了一番，只见间间店铺都闩埋大门，井里面空框框一片荒凉。两个人回到府衙，就叫人请了二十几位父老来向他们打听城内的近况。 啊，一闻就闻到猪颤啦。各位，猪颤仲做咗南洋王喎，收尾究竟后事如何呢？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零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1: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2: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1: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2: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3: 卡，动作快啲。
4: 卡，情绪饱满啲。喂，我们来多次。
5: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来。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6: 在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5: 在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的位置。
6: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5: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6: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7: 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6: 呢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咗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哋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系好方便噶！
8: 多谢你哋啊，为我哋企业送上咗精彩嘅文化典讲座。
9: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
11: 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2: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六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系肉香味啊！有三种口味可以拣噶。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是意面好经典的风味。59.9有五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六盒，可以揀同味的一些，又或者是三味各两盒，回去试匀晒它，平均一盒都不用10蚊鸡。除了意粉之外，这个品牌还有同款的披萨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是吗？空气炸锅又或者是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定了，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四隻圆形披萨加三隻芝士船披萨，一共七件，计落嚟一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记烤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噶，特别选用嘅系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任拣三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填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嗱，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1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
11: 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2: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的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蚊，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0: 今年月饼点拣啊？
1: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0: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流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1: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0: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4: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3: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活动价278蚊，火热发售中，
4: 更多。

0: 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2: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3: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跟上，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4: 我咧坚持跑步3个月啦，唔系为咗减肥，而系为咗证明自己可唔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咗5公里啊！跑完之后咧，我仲喺江边睇咗日落，爽啊！
5: 10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我哋倾咗1.5个钟，好似中间呢10年从来冇断过。
1: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你讲我听。
6: 今年民政部门在兜楼民生底线、优化民生服务、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有哪些新的发力点，定落了哪些核心目标呢？9月15日星期二上午8点，佛山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晓明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佛山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同市民深入交流。如果你对社会救助、双百工程、养老服务等民政工作有意见或者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7: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园有约。什么是 City Walk？ 简单来说呢，就是城市漫步。因为 City Walk 在你熟悉的城市当中，所以呢到达非常的便利。但是这些年因为 City Walk 城市漫步的兴起，也有一种情况出现了，那就是它会毁掉一些地方吗？在这个自媒体发达的时代，小众娱乐的方式经由无所不在的探店网络传播发酵之后，信息就会迅速的蔓延。那些本来并非景点的街道、集市等等区域，原本存在是为附近的人来提供生活的便利，或者是就随意遛弯的一个场所。但是当有目的的 city walk 的人多了之后呢，打卡拍照，摊铺林立，先前本来有一种天然闲散舒适的氛围就消失了。你知道有的时候它成为 city walk， 甚至可能就是因为那份闲散。因为 city walk 城市漫步的核心便利在于不远游的方便，很多人呢都想看看美景，为自己紧张的生活添一点调剂，限于时间、经济等等原因选择受限，所以只好扎堆，无意中可能真的成为了破坏美景的一部分。但凡事皆有两面，另一面来看呢，很多地方原本人烟稀少、寂寂无名，它因为变成了 City Walk 的走红点，所以还会带来经济效益。比如卖特色小吃的摊主可能能赚到一些钱，那比如对于选择受限的朋友来说，这个城市自己喜欢的地方又多了一些，留下来的理由也多了一些。比较好的 City Walk 的方式，也许是不一定要去根据网络的推荐打卡，而去探索属于自己的生活半径之内的宝藏地。家人有约，今天就来说说关于 City Walk 的话题，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

有西安的朋友说，在西安的小南门城墙下呀，那本来是一个卖菜卖早点的早市，早餐店很多，菜呢也很便宜。以前我经常和妈妈去早市买菜，然后就在附近吃个早餐。早市的烟火气，看照片只能够表达一半，另一半呢，全要靠听觉。吆喝、叫卖、砍价，还有扯着嗓门喊陕西话。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呢，很多的旅游攻略把这里定位成了最有烟火气的本地人早餐打卡点，因此游客们蜂拥而至，而这里嗅觉灵敏的商家也迅速摆起了西安传统美食摊，卖一些肘子夹馍、驴肉火烧什么的。我一直在想，驴肉火烧不是河北的吗？然后每个摊都号称自己是全西安最好吃的，孰真孰假分不清。早市的街道本来就不宽，现在游客在小吃摊前排队十几米，菜摊前呢就挤满了拍照打卡的人。以前我一说买菜就想去这儿，买菜加走路，但今年暑假去了一次之后呢，就发现人多的根本已经走不动了，也就不愿意再去凑热闹。买菜买不了，早餐没办法安稳吃，真正的西安传统小吃甑糕也从3块钱涨到了7块钱。

关于被玩坏了的 City Walk， 有一位北京的朋友说的是奥森公园。他说这个北京奥森公园啊，此前没有多少人去北园的，大部分都喜欢逛有湖有溪的南园。但我呢，因为觉得北园少，适合走路，所以之前每到周末的时候，我都会在中午12点左右到达

北园，沿着10公里的跑道路线去徒步，路上遇到好的景色呢，就停下来拍拍照，然后继续走，基本是不坐下来休息的。中午正是最热的时候，我也不走树荫下，会特意走在阳光下慢慢的出汗。走的时候就是放空大脑的过程，一圈下来慢慢悠悠大概3个小时左右吧，虽然身体有些累，但是脑袋轻松了，能够缓解工作日积攒的烦恼。后来北园种上了花，成片的向日葵包括粉袋子啊，尤其是 City Walk 兴起之后，很多人就去那儿看花，人头呢比花头还多。有段时间我住的地方步行到北门西门只要5分钟，但是我很少再去了，感觉那曾经属于我的一个心灵港湾就没有了。今天我们说 City Walk 有一些地方是不是会被毁掉，这个毁掉还真的不一定是指客观物理意义上的践踏，而有可能就是指它曾经提供给一些人的安宁简单不复存在了。

很有点像什么呢？有的时候我们喜欢一些小众的歌手，相识于微时，他们还没有成名作，还没有被更多人知道，你一方面有点小庆幸，你发现了他，你希望他被更多人听，可是另一方面你又觉得他好像不要被更多人知道比较好，因为当他拥有更多知名度的时候，他的创作有可能会受影响，他被偷偷喜欢的那种神秘感可能会不复存在。你心里有没有一个对于你所在的城市来讲，你觉得是你的专属 city walk 的地方，他们是不是依然安好，或者你也觉得被破坏了呢？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让我们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

0: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技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3: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4: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想是对时间的呼应。
5: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4: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5: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6: 今天我们来说说城市当中的 city work。成都我觉得是好多人印象中特别适宜居住跟生活的城市。我觉得本身就是因为那个城市有一种闲散舒适。而有位成都的朋友讲的就是成都的彭镇老街，它位于成都市的双流区。它是那个地方有一个百年茶馆，叫做观音阁老茶馆。我上大学的时候呢，离彭镇不远，有阳光的周末就经常跟朋友约着去那儿逛街喝茶。那个时候的彭镇恬静舒适，镇上的年轻人都去城里务工，留下来的都是中老年人。茶馆里呢，也都是老爷爷们在打牌喝茶。所有的东西在彭镇好像都是缓慢的，所以我一去那里就会觉得很放松。那自从在网络平台有人推荐成都周边打卡地之后呢，彭镇入选了，就不再那么安静了，每到周末就是水泄不通。然后那个镇上也新开了很多的文艺小店，包括可以围炉煮茶的地方，卖狼牙土豆和冰粉的摊贩呢也日益增多。幸亏本地的老人们起得早，不然他们可能也抢不到茶馆的座位了。彭镇火了之后，我基本上就不去了。然后我现在找到和摸索到了一个新的小镇，离成都不远，地铁转公交就能到，也很适合随意的闲逛发呆。镇上呢有一家好吃的蹄花，但是呢为了避免它迅速被人流攻陷，我决定不在网络平台上发布它的任何信息。其实我们今天在讲 city work， 有可能很多人心里面那个被称为世外桃源的地方，因为被网络宣传或者成为打卡地的原因，好像被破坏了。但就像我们刚刚说到这位朋友，他的做法就我觉得有一种更强烈的主动权，就是自己去发现而非按图索骥，那是另一种满足。就像关于成都的歌那么多，最初听成都的那批人会面对后来成都这首歌走红之后心中的五味杂陈。

就滨海城市来说，厦门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在疫情之前呢，有朋友说厦门的十里长堤是我跟朋友们的后花园，因为不是景点，所以这里没什么游客，只有家住在附近的人会来遛弯，所以那时候我跟朋友们常常来遛狗、散步、看夕阳，可以什么事儿都不做，安静地在草地上躺一个下午。可随着 City Walk 的兴起呢，这个长堤就成了著名的漫游地，可是已经找不到一处空闲的草地了，空气中满是劣质音响的声音和烤肠味，而人多得令人窒息。那一刻我被挤压到只想在家待着，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去长堤遛狗散步。

你去过杭州，我不知道你去没去过一家书屋啊，叫做王小波书屋。有位听友跟我们说呢，大一的时候发现这家王小波书屋，一开始是被他的名字吸引的，因为我是王小波的书粉。初印象，那个地方安静闲适，独辟幽处。书店墙上呢有王小波的语录，很有气氛。来的多是青少年跟学生，因为是真心实意来看书的，也有人来这里自习。我基本上每隔一周就会去一趟，在那儿阅读。附近还有几家各具特色的书店，我们也常会去坐坐。City Walk 流行之后，书屋开始变得热闹起来，很多人来拍照，尤其会拍墙上的语录。那他们通常待个十几分钟，拍完照就走，也就会感觉到整个书屋的流动性很大，那种安静的氛围就因此变得有点浮躁。书店布置的越来越美观了，有格调本来是为真正想来读书的人提供更多雅致，但现在好像更偏向咖啡馆一样的景观，而离书的味道越来越远。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今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蜜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转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扎墨公路，一日从矮海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4: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5: 开车嗰时慢啲啊！
6: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5: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6: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5: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6: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5: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牵挂。
7: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8: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9: 在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8: 在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的位置。
9: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8: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9: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10: 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1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13: 我们结婚吧。
1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家人有约，今天说说那些因为成为 City Work 的目标地而似乎被破坏了美好的地方。如果你也有这样的体会，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我有一年旅行的时候去了泉州，我对泉州的印象实在是太好了，不仅仅是它的城市有很多古老的建筑，走在城市当中有一种很传统

红的闽南风味仍然在，也因为它好吃的东西特别多。我在泉州只待了两天而已，我希望能够再去，是因为我相信那个城市还有一些我没有发掘到的地方。比如我看到有位朋友呢，他就推荐的是泉州东海太和旁边可以上到晋江大桥的一个楼梯，仅仅只是说一个楼梯哦，因为这个楼梯常常是连接性的存在，它就是通往好风景的那条路。这位朋友说呢，这里本来是很荒芜私密安静，因为旁边就是泉州最繁华的地方之一，身后是呼啸而过的车。上到楼梯的平台后呢，风很大，有很多的植物藤蔓，那个地方看脚下的车水马龙，就有一种独立于世的割裂感。2020年，我第一次跟朋友去那儿，吹着晚风大声的欢笑，那是我们四亿的19岁。后来我自己去过，每次就躺在那个平台上放空。去年秋天，我发现晋江大桥突然变成了泉州最美的落日打卡点，两部一个艺术涂鸦。虽然可能在很多人眼中这个地方好看了，但是给我的感觉啊，它就像是很多突然火起来的城市角落一样，变得有些同质化，不知道潮水退去的时候还能不能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我们刚刚在节目里说的是不同的朋友推荐在一个城市对他们来说好不容易发掘到的又小众又私密甚至想只在自己记忆当中占有的 City Walk 的地方，而你知道有一些地方它本来就很有名，那个地方是难以避开的重灾区，但我想本地人可能心里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奢望，就是这么繁华的一个地方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小小的入口让我找到自己的花园。那上海最近这些年还有一个地方呢，大概也是网红打卡聚集特别严重的地方，就是安福路。有上海的朋友说被 City Walk 毁掉的街道对上海来讲应该就是安福路了吧。那是我上大学的时候经常在那边住 Airbnb， 一个人散步，耳机里放的歌呢都是平静的情绪。我毕业之后搬到附近，就眼看着安福路火起来，每个来上海的人一定都会想要来打卡的 City Walk 的地方就是安福路。所以明明是个小马路，但它附和了太多的关注和闪光灯，周末一出门呢就会有几十个镜头飞奔过来，因为人太多周末都不敢在安福路遛狗，怕街拍摄影师不屑的镜头，也怕下一秒就会在社交媒体上受到来自网友的审视。我曾经也去过上海的安福路啊，那个当然是很多年前了，它确实在当年是很清静的一条小路，窄窄的人行道，然后稀稀落落的行人，大部分是去这条路尽头的一个剧场看话剧的。现在呢就成了一个网红地了，确实喧闹嘈杂，而且早前的时候网络上还有一些夸张的网红打卡照，比如说安福路的郁金香开了，后来人们去现场发现哦，只有十字路口的一小盆郁金香而已。那个其实就是一个特别荒诞的案例，它让你觉得网络世界有时候过于美化和夸张的表达实在是太有欺骗性了。堵着路街拍的潮人各处可见，那个时候要拍的可能已经不是安福路了，拍的是内心当中的一种向往，在这个叫做上海的城市里活在了最光鲜的风景中。

到有位朋友说，青岛的八大关呢很有名，人一直都不少，但之前呢都是一些历史爱好者，包括一些文艺青年，或者呢就是在海边玩了之后顺便来逛一逛。而 City Walk 兴起之后呢，无论本地人还是游客都得来。比青岛的八大关更有名的是北京的北锣鼓巷。有位朋友说呢，前几周去了一趟北锣鼓巷，南锣鼓巷一直都是知名的景点，知道的人多，北锣鼓巷呢后来慢慢的发展起来，平时我也是躲着的，可最近实在想看看秋景，就忍不住去了。非旅游旺季，非节假日，还是要挨挨挤挤，几乎走不动，大概很多人都像我一样吧。我在理解像我一样这四个字啊，是因为想去看看秋景像我一样，还是因为可能生活和工作没有办法继续下去，所以停了下来。非工作日，非节假日，也有充沛的时间。我们在一个城市如何找到安全感跟归属感，去过那些著名的景点不能成为依据，反而是在你熟悉的地方找到了能够安放心灵之处，是一个标准。既然有约，今天跟你说说 City Walk。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今年民政部门在兜留民生底线、优化民生服务、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有哪些新的发力点，定落了哪些核心目标呢？9月15日星期二上午8点，佛山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晓明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佛山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同市民深入交流。如果你对社会救助、双白工程、养老服务等民政工作有意见或者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3: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4: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5: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4: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6: 我们结婚吧。
4: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7: 要相信自己的路，
3: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8: 今天讲到 City Work 的时候呢，好多人都会讲忧愁跟痛苦的地方，因为那原本是自己心中的乌托邦，可是因为成为网红打卡点之后，就好像被破坏了宁静。接下来一位听友，他的老家在大连，他说我跟自己的同学在生活的城市，自己去想要 city work 城市漫步的时候呢，都会有我们的宝藏地点的选择，通常是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城市街区，外地的游客呢不知道，也不会大规模的来。如果游客真的能把一大片城市街区作为感受一个城市的窗口，抛弃掉对于打卡出片的追求，City Work 本来会是一种非常健康的旅游形态，无论对游客还是对城市都更友好。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人去旅行的时候，还是有一些有意识的朋友会避开那些打卡点，去在地生活，寻找自己能片刻安放自己的美好之地。纸月说呢，最近搬到了香港的坚尼地城附近住，这里本来只是一片普通的临海街区，但是被网络带红之后呢，人满为患。我发现游客会走到马路中间拍照，有时候甚至需要警察。

歌来驱赶，所以每次路过都感到 City Work 的荒诞之处，用精心的拍摄跟造型表达虚假的松弛，更对当地人的生活造成了影响。这在香港生活的朋友提出的啊，其实在香港中环叮叮车有一个终点站啊，它就是在坚尼地城，所以确实现在有很多人打卡的时候呢，就是会从出发站坐到终结站，然后沿途拍摄城市街区的美丽。我觉得某种意义上也感受到了时间对人的挤压，一方面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花很多时间慢慢的在地生活，另一方面呢，网络又让你觉得你跟这个世界无处不在，你必须要表达自己，然后就会选择用这种方式。我觉得这不是 City Work 的荒诞，而是我们的生活的荒诞。

今天整期节目好像都在讲 City Work 可能给城市的某些安居之处、美好之处带来了影响，但是另外也会有一些正面的效应。就像我相信一件事情它一定有两面性甚至是多面性一样，比如我们讲到西安最早小南门早市人多了之后啊，就会有更多不在附近的本地人愿意来这里凑热闹买菜，那你想菜贩的生意会变得更兴旺。那然后原本在这里做生意的小贩呢，他们只是卖给本地人，但是成为了网红地之后呢，也有机会卖给游客，至少收入会高一些。还有听友说，我的家乡呢有竖着白色巨大发电风车的海边堤坝，那在它成为网红打卡点之前呢，我是很喜欢一大早去堤坝的绿道上看日出，或者是晚饭后去吹吹海风散散步的。现在这个海边绿道啊，从傍晚开始就一路的烟熏火燎，叫卖还有直播声此起彼伏，人多的时候无论是行车道还是绿道呢都水泄不通。对这个安静被打破，在海边散步十多年的我当然会觉得遗憾，但是另一方面我又觉得为他的兴盛感到一点点慰藉，因为对于我的家乡这种发展动力不足流动人口也少的小县城，有人气有经济增长是好事儿。我希望这些人流量能够带

来一些财运，带动当地的经济。一个地方没有人道，迟早也会消失，所以大可以大气一点，对那些暂时被占领的 City Work 保持乐观。想跟你听听最近喜欢的一支乐队，叫做银河快递，这首歌叫做南京恋爱通告，跟一个城市的名字有关，它让你觉得凡事有多面，所以不要一直在一个负面去看事情的原貌，因为当你带着某种情绪的时候，你是看不到一个事物的全貌的。

之间。关于 City Work， 我希望能够分享到不同角度、不同人的态度。比如我觉得我是这样看这些年兴起的 City Work， 就是人头好像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之后，我也能感受到一种快乐，因为它让你觉得生活好像恢复了烟火气，它依然平安、自由而且热烈。所以我相信，即便是 City Work 的人头攒动，它也不会是一个恒长的事情。如果有机会带动这些地方，那么时间自然会把这些美好继续交还给生活在附近的人，能够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市井生活。而当大部分人明白旅行或者是散步的意义在于走入一个地方的内核，了解它自在的文化属性，而不是一窝蜂的拍照打卡到此一游的时候，这个喧嚣也终会散去。我每次听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在感动之余，其实也觉得这个感动会让我们对身处人潮的时刻保持一份豁达。谢谢你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愿你的生活里有一处不被打扰的世外桃源。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

0: 晚上9:30。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
1: 心保安康，
3: 保安康。
4: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爸爸妈子，今年中秋我买咗百辉嘅畅享礼月月饼俾你哋。呢款月饼升级咗阿嫲姐二支油配方，减少油腻负担，更加健康。
2: 哇，里面有我最中意嘅蛋黄莲蓉月，仲有流心奶黄、粒粒红豆、杂粮月饼，
1: 食落去口感清爽唔油腻。

0: 而且个饼细细地，就算你一个人食都冇压力嘅。八个装先至$98一盒。
1: 咁你买多几盒送俾姑妈舅父哋啦。
0: 收到，马上喺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盒。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4: 喂，哎，系啊，
5: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4: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6: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7: 爸爸，快啲同我玩。
8: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啊。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6: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9: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0: 是，梗系陪啦。
11: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6: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1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百九十六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2: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3: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4: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5: 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1: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2: 你讲我听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随时随地都有份结。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6: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6: 做好中国人。
7: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8: 哎，我已经连续几晚被噪音轰炸，几天都没睡好了。
7: 原来是这样，噪声不仅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导致反应迟钝，还会严重影响睡眠，降低睡眠质量。
8: 就是呀，噪音还对人体的听力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疾病，还会引起头疼、脑胀、耳鸣，还有记忆力衰退呢。
9: 少一点噪声，多一份舒心。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排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终于。

0: 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喂，
3: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0: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3: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4: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3: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叮叮
0: 叮，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4: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0: 2026年服贸会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1: 各地以丰收盛景赋能旅游胜地。村民拓宽增收渠道，市民共享丰收喜悦。
0: 我国到2030年将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
3: 热烈欢迎习主席，习主席你好。
2: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吉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乌。

过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

0: 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做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 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

0: 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2026年服贸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服贸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硬核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4: 然后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3: 今年福茂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为观众提供7x24小时在线答疑，行程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涛，
5: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逛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3: 昨天福茂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10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今年福茂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机遇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表示，福茂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多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6: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3: 本届福茂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8: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7: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9: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10: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11: 单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10: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2: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3: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3: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3: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4: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2: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5: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
16: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15: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0: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18: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17: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19: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
0: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到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就能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2: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昨天启动。昨天12点，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 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
0: 第十二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
2: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两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据卡塔尔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七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说，沙特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2: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说，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0: 法国检方12号晚说，前一天在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直接原因是事发列车行驶的轨道上被放置了一节铁轨，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因有人蓄意破坏。
2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闭幕，今天也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今天，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成立，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在北极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峰会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丹麦等国领导人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能否在选后首次入阁，成为此次选举的一大看点。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男单决赛，赛事也将随之收官。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张永鹏，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2: 各位听众，
4: 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FM 九十四点六，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点10分至10点33分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4: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3: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4: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5: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6: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7: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5: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6: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7: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8: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啦！收惠师眼碌碌金人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蚊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

0: 年度爆品，通济生材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7:30。
1: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2: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3: 今年民政部门在兜留民生底线、优化民生服务、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有哪些新的发力点，定落了哪些核心目标呢？9月15日星期二上午8点，佛山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晓明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佛山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同市民深入交流。如果你对社会救助、双白工程、养老服务等民政工作有意见或者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板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2: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1: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活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2: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 今年月饼点揀啊？
3: 选百花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1: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鍾意传统口味嘅外父。

0: 外母，新派口味感受留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1: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起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0: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啦！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3: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4: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5: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天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6: 我咧坚持跑步3个月啦，不是为了减肥，而是为了证明自己可不可以做好一件事。今天突破了5公里啊！跑完之后我仲喺江边睇咗日落，爽啊！
7: 10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我哋倾咗成个钟，好似中间呢10年从来冇断过。
3: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你讲我听。
4: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具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